0: 两天以后，当他们确定了你的身份，要同另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一同处决时，解放军从樊皇渡攻进戚家庙，将你们救了下来。
1: 是啊，血的教训啊，我活了下来，可组里其他同志都牺牲了。
2: 老谷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3: 什么事情？
0: 据马小英同志反映，治管会的同志发现，最近有一股新生的黑帮势力与光复社发生了争斗。具体该当怎么处理，马小英同志征求我的意见。
2: 你是铁流小组顾问，又是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党，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1: 具体情况我也是不太了解，依你看呢？
0: 从工作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有利于我们对光复社展开的侦查工作，因此应当静观其变。
1: 那就不要犹豫，
2: 处理复杂情况一定要有魄力，
1: 不要瞻前顾后，束手束脚。

1: 社长，杜老总来了。
2: 社长，杜老总来了。
1: 啊，您好。社长睡着了。
3: 哦，那我等等。
2: 啊，梅姨，
4: 请杜老总进来。
1: 啊，是。
2: 啊，
1: 快请进。
2: 好好好

0: 告，
1: 社长。
0: 嗯，
1: 从苏北运来的烟土今夜到达彰化帮码头。
0: 嗯，通知他们，明天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易。
1: 是，我派苏鹏去，你看怎么样？
0: 苏鹏不是在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吗？
1: 啊，他们今天就换班了。
0: 哦，好吧。怎么样，燕双鹰有什么动静？
1: 暂时还没有。
0: 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1: 按照社长的意思，既要夺回舞厅和模板，又不能与燕双鹰发生正面冲突，以免他狗急跳墙，将这些东西交给共产党。
0: 不错，
1: 我想过了，这就意味着光复社的手下不能直接介入。
0: 我在听你说。
1: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既可以不与姓燕的发生正面冲突，又可以除掉他，抢回舞厅模板和发明册。
0: 嗯，说说看。
1: 这就必须要社长您亲自出面了。以社长的名义，请李康和高世宝出面，
2: 借助四海鸿门会和其他帮会的力量，除掉燕双鹰。
0: 这就是你想出的办法？
1: 是的。
0: 你不妨再好好想一想，这两个人会开出什么条件？
1: 我想只要社长出面，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吧？
0: 哎呀，我用银元和假钞将滨海的市场搅乱，不仅得到了大批。

0: 一的银元和金条，白将人民币必上绝路。只要银元再次成为主要货币，那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哎，所以李康和高世宝对我是羡慕嫉妒恨。嗯，他们为什么派人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你想一想，如果模板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做什么？
1: 会做和我们相同的事。
0: 说的对极了，我还可以告诉你，即使他们可以替我们杀掉燕双鹰，也绝不会将模板归还给我们。这块是千元版的新型模板，有了它，四海鸿门会用不了多久就会抢了咱们的风头。是的，
2: 社长，这一点我明白。因此，与其去求李康和高世宝，
0: 还不如直接与燕双鹰谈判。
2: 他的胃口还会小一点。如果社长认为可以，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嗯，你说什么？嗯，您刚刚说过可以和燕双鹰谈判，
0: 我不过是打个比方。
2: 社长，请您设身处地的为下属想一想，除了这两条路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知道，李康、高世宝野心勃勃，一直要与您、与光复社一争雌雄。其实说句实话，除了共产党以外，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哼！而燕双鹰呢，不过是个江湖人物，并没有李康和高世宝那么大的野心，不过是想找个栖身之地，挣些黄白之物，养活自己和手下的弟兄。 而且燕双鹰的智慧身手，您都是亲眼见过的。说实话，光复社里面，连我杜马也算上，没有这样的人物。如果您能够网开一面，答应他一些条件，他肯定会投效麾下。这样，我们既取回了失去的所有东西，又得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干将，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3: 社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愿意亲自跟他谈谈。

0: 不行，姓燕的杀了我光复社那么多手下，就这样与他谈判，我陈公鹏的脸往哪儿放？而且这样会让燕双鹰感到我们怕他，不敢与他开战，到时候他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1: 社长，我只能告诉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您必须在两条路当中选择一条。
0: 你好像很害怕燕双鹰。
1: 是的。嗯，
0: 这可不像是军统总教官说的话呀。想当年滨海的法币之战，你仅用20天的功夫刺杀了汪伪特务38人，这样的豪气现在在你的身上已经看不到了。
1: 确切的说是39个人，不过这39个人当中如果有一个是燕双鹰，我杜马早就活不到现在了。像他那样的人谁不害怕呢？这没什么可丢人的。
0: 好吧，我会好好考虑你说给我的这两条路。
1: 好，我等您的消息。

0: 到哪儿去了？我让九头找遍了舞厅，也没看到你的影子。
1: 你找我了？
0: 废话，你不见了，我能不找你？
1: 我出去买点东西。
0: 买东西也不说一声，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1: 以后不会了。
0: 买什么东西啊？
1: 买女孩子用的东西。
0: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1: 你怎么知道我没长大呀？
0: 长大了，一天到晚的还犯小孩脾气啊，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吗？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1: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1: 嗯。
2: 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
3: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彼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4: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

0: 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观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
1: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得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啊、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呐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呐、啊、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啊、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2: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 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四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

0: 麻花，老公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五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公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1: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一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了，吃饭也香了。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带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汉时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下油锅炸熟，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呀，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摒弃这个传统重油重糖的弊端，采用啊古法低温慢炸控温的工艺，做到少油少盐，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2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3: 我要经常加班。

0: 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是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观山药和铜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1: 我健身两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黄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两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2: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汇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公益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两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两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比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添加花旗参，每天嚼两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淮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4: 我跟俺老伴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笑的笑，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俺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俺这配料表哦，干净的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蓝。

0: 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就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泡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5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彼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驼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

0: 吃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两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1: 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两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文县啊做视频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呐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县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4: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

0: 的，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两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两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惠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4: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5: 我觉得我们就去干个，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6: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7: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8: 要是真的，就合法。
9: 让分！
10: 咱们家你别反了，我受不了了。
11: 凭什么你到底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2: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肝胃，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动不动就耍小性。还没吃饭吗？
1: 嗯，
0: 去吃吧，饭给你留在办公室了。
2: 哥，我发现其实你对我也挺好的。
0: 你是不是一天到晚的都不知道自己嘴里说什么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快去。
3: 检查了伤口，非常干净，没有感染的迹象，只是他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幸亏有你在，否则我们还不知道把他弄成什么样子。
3: 你也别谦虚了，我看过你给自己包扎的伤口，非常专业。我很奇怪，这世上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不会的。
0: 当然有啊。
3: 嗯，是什么？
0: 生孩子。进来。
4: 大哥，有几个人要见你。
0: 什么人？
4: 别的人我不认识，有一个我知道，那可是解放前
5: 雄马南江路
4: 和两市的红帮五岳山主高世宝。
0: 高世宝？
4: 没错，就是他，他可是大哥里的大哥。
0: 高世宝我知道，按青红帮的辈分来说，武夷山相当于青帮大字辈，比我的老头子金九龄还高着一辈呢。
4: 是啊。
0: 他来做什么？
4: 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不像是来找事儿的，只说想和你见见面，交个朋友。
0: 好吧，请他们到贵宾厅。
4: 是。
3: 你真了不起，要见你的
2: 都是滨海的流氓大亨啊。
0: 也许我长得像他们的亲人吧。
3: 好了，快去吧。

0: 这位就是我大哥。
1: 这位想必就是燕双鹰燕老弟了。
2: 正是，阁下是武夷山高大哥吧？
1: 不敢，正是在下。这位是我的好朋友李先生。
2: 李先生，
3: 燕大哥，
2: 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未及远迎，实在是失礼。高大哥是青红帮的前辈大哥，按辈分，我应该尊称老太爷的。然自救国会解散后，青红帮也已分家。承蒙高大哥刚刚以兄弟之礼相见，小弟不才，便寻礼了。
1: 哎，燕老弟太客气了，你我是忘年之交，当然要兄弟相称。燕老弟，现在外面都把你

0: 传神了，说你有三头六臂啊。啊，愚兄今日是特地来会一会你这位少年英雄的。
1: 嗯，呵呵，高大哥言重了。
0: 袁老弟，

0: 高大哥的耳朵可真灵啊，不错。
1: 不瞒老弟，我们二人今日到此，就是为了这件事情。
0: 你们两位，不会是要替陈公鹏做说客吧？
1: 当然不是。陈公鹏这个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他的手下窦马、姚谦树、苏鹏这些人更是穷凶极恶。不光如此，这个光复社是专门吃独食，有了利益从不让江湖上的弟兄们分享，我们对他早已是深恶痛绝。
0: 不瞒二位，这一次若不是陈公鹏的手下欺人太甚，小弟也不会与他开战。
1: 今天我和李兄前来，就是想与老弟携手共同对付陈公鹏。哦，
0: 高大哥也要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于兄今天到这儿来，就是要把底交给老弟，看一看咱们怎么个合作法。老弟，四海鸿门会这个名字你听说过吗？
0: 这没听说过。
1: 我今天告诉老弟的可都是绝密。
0: 高大哥如果不方便不说也罢。
1: 哎，你我虽是初次见面，却是肝胆相照，于兄绝对信任老弟。四海鸿门会是由红帮兄弟组成的秘密组织，首领便是这位李兄。啊，老弟可能并不认识他，但提起他的名字却并不陌生。
2: 这位就是原滨海市警察厅厅长李康。
0: 哦，这可真是久闻大名啊，李兄，失敬。
3: 不敢不敢，我与老高是多年莫逆，
2: 鸿门会的事体他也是当家人。
0: 哦，刚刚高大哥说到要与我合作。
1: 正是。
0: 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1: 老弟可能有所不知啊，我们对陈公鹏早已十分不满，
4: 但碍于同是帮会兄弟，
1: 又不能公然翻脸，因此我与李兄决定倾尽全力在暗中支持你与陈公鹏开战。
0: 这是，
1: 这就算是见面礼吧，请叶老弟一定收下。

0: 高大哥，大家都是在江湖上混，当着名人不说暗话，二位如此破费，支持我燕双鹰，小弟在这里谢过。不过友情归友情，生意归生意，不知二位花这么多的钱想要得到什么？
1: 好，燕老弟果然是个爽快人，既然把话挑明，宇兄也就不藏着了。听说燕老弟手中有一块假钞模板，
0: 正是
1: 事成之后，老弟将这块模板交给宇兄。
0: 好，原来是为了这个。
1: 老弟觉得怎么样？
0: 高大哥可能也知道，陈工鹏最赚钱的生意便是操纵了滨海的银元黑市和假钞。
1: 不错，
0: 银元生意必须要由专搞投机生意的高手操纵，我们插不进手去，可假钞却是谁都能做的。我看过那块模板，是新版的1000元人民币。你想一想，只要建起了印钞厂，那可真是机器一响，黄金万两啊。
1: 看起来老弟也有这个意思啊。
0: 至于这块模板今后能够为我赚来多少钞票，我倒并没

0: 有想的太多，可现在他却关乎着小弟和手下弟兄的身家性命。陈公鹏之所以不敢动我，就是投鼠忌器，害怕将我逼急了，我会将那块模板交到共产党的手里。哦，刚刚两位谈到合作，小弟倒想多说两句。既然是合作，双方就要拿出诚意来。至于其他的，还是等打败陈公鹏之后再说。你们的意思呢？
1: 当然，当然。
0: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1: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陈公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
2: 在南江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1: 老弟，我答应你，只要你截下这批烟土，余兄照价全收。
0: 好，一言为定。

0: 室里看看高世宝。
1: 立刻向老总报告。哎，
2: 李兄，这是做什么？怕敌人不认识我们？
3: 哼，自有用处。好了，我们走吧。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握着假钞模板是奇货可居。其实他不明白，我们与陈公鹏合作同样可以灭掉他。我相信，为了除掉燕双鹰，陈公鹏一定愿意付出代价的。
2: 有道理。
3: 刚刚我之所以拉着你在车前停了一会儿，知道是为什么吗？那是在给陈公鹏传信。
2: 传信？
3: 以我对陈公鹏的了解，他必定会派人昼夜监视小都会歌舞厅。刚刚我就是要让他的手下亲眼看到你我。这些人一定会向陈公鹏报告。你想一想，当陈公鹏知道我们与燕双鹰暗中见面，他会怎么样？
2: 他一定会非常紧张。
3: 不是害怕，非常害怕。这样一来，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手中。燕双鹰和光复社，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与谁合作。
2: 李兄，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
4: 什么？燕双鹰和李康高世宝见面了，
5: 是监视的弟兄们亲眼所见。
4: 哇，不好啊！
5: 社长，李康和高世宝一直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为了得到那块模板，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如果燕双鹰
6: 有了四海鸿门会的支持，
5: 他是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那他可就是如虎添翼，我们恐怕再也奈何不得他了。因此，你要早做准备啊。

0: 是那个李医生，跟吗？肯定是回去取药的，跟了也没用。
1: 起来吧，没有人跟踪。

0: 声音，老张，查清楚了，四海虎门会的头子是原滨海警察厅厅长李康，和红帮的五玉山主高世宝，真的是他们。
1: 怎么，你知道？
0: 解放前夕，李康前大师已去，秘密离开警察局，听说是加入了红帮，而高世宝与他是多年莫逆，又暗属江湖。 自然会与他沆瀣一气。今天夜里，这两个人到歌舞厅来找我，希望与我合作，共同对付陈工鹏。哦，你是怎么回答的？我未知可否，想听听你的意见。唉，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利用你所处的有利地位，对着两股敌恶势力，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比较有利。
1: 与我所想的一致。可是，
0: 有什么困难吗？在今天的铁流小组秘密会议上，你已经被列为了新崛起的黑帮势力。哦，最近你与光复社的几场恶斗引起了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注意，在他的主持下，对你和小都会歌舞厅的人员进行了秘密调查。你的身份是绝密。 我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包括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和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因此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
1: 我明白，
0: 在今天的会上，马小英提出要对以你为首的黑帮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因此你行事不得不有所收敛，否则一旦落入自己人手中，事情就更加难以收场了。

0: 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说，采取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你不可避免的要置身其中，亲自参战，这样局面就很难控制了。如果事态继续发展，铁流小组势必介入，你必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马小英坚决对你进行打击，我便无法从中斡旋。到那时，你的身份暴露。
1: 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和光复社的武装力量，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如果我无法接触到光复社的核心机密，也就是我们最为关切的银元黑市和假钞，你想想，我们的计划还有意义吗？可你想到过没有？即使你冒了风险。 也不一定保证能够接触到核心机密。可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险，就肯定无法得到我们想要的。你想想，这个险是不是值得冒？目前，一个光复社已经把我们搞得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四海鸿门会，双方联合，你想一想，那局面会怎么样？
0: 我就是担心，一旦铁流小组介入，我无法保障你的安全，那样我们前面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
1: 我不怕陈工鹏，不怕李康、高世宝，当然也不怕马小英。我需要的是组织的信任。

0: 哥，你在做什么呀？
1: 哦，做个小玩意儿。
0: 这有什么用啊？
1: 你呀，总有问不完的问题。
0: 随便问问嘛。
2: 大哥，您找我们。
1: 去准备吧。
2: 好。

0: 怎么办？都10:20了，怎么还没动静啊？
1: 不要急，耐心。

0: 上买只花吧。
1: 滚开，一边卖去。
0: 从早起就没开张了，你买一只算您便宜点。
1: 说不买就不买，怎么那么啰嗦？滚开。
0: 先生，你买只花吧。
1: 哎，去去去去。

0: 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的。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

0: 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0: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4: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院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

0: 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精彩呈现。
1: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

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又见面了。别害怕，要杀你，你早活不到现在。回去告诉陈工程，货和钱我都收下了，有什么事情，让他来找我。

0: 还有一件事，你要转告陈公鹏，我在华美玉石开出的条件，希望他尽快考虑。我的耐心有限，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将那几样东西交给共产党。我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1: 听到了。
0: 你相信吗？即使你用枪对着我的后背，我也可以让你在一秒钟之内看到自己的脑浆。不要做愚蠢的事，回去替我向杜马问好。
2: 万一他一会儿回来了，找不到你怎么办？
3: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怎么

0: 月没有。什么？他还说，上次开出的条件，希望你尽快考虑，否则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就将那几样东西交到共产党手里。
1: 燕双鹰怎么知道我们的交货地点？哎，我也不知道啊！
0: 混蛋！
1: 我再问你一遍，燕双鹰是怎么知道交货地点的？
0: 社长，别，我真的不知道啊！我甩人到达金门饭店的时候，燕双鹰就已经等在那里了，他是早有准备啊！
1: 这批烟土。 是我专门用来筹措光复社活动经费的，我信任你，所以让你率人去接货。可没想到，50两烟土、3根金条、外带6个弟兄的性命就这么报销了，只有你一个人活着回来。你就这样报答我对你的信任吗？
0: 社长，你知道燕双鹰的厉害。
1: 杜老总摇钱树那么厉害的人物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几个就更不用说了。也就是说，
0: 你没用了是吗？
1: 社长，看在我为您尽忠多年的份上，请您网开一面，今后我一定将功补过。

0: 社长，你没事吧？
1: 把尸体抬下去，妥善处理，去吧。是。还不动手？社长，快！杜马，
0: 这怎么回事？哎，燕爽营袭击了金门饭店，啊，杀死宋火人和我手下弟兄，抢走了烟土和金条。
1: 他怎么会知道交货地点呢？你说呢？
2: 您的意思是苏鹏将交货地点告诉了燕双鹰？
0: 交货地点只有你、我和苏鹏三个人知道。再有，到金门饭店的弟兄全死了，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不是他，还有谁？
2: 话是不错，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苏鹏怎么会与燕双鹰相互勾结呢？
0: 哼，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也许是为了利益，也许是因为恐惧。他看到我们对付姓燕的屡屡失手，而心生恐惧，想要卖身投靠。不要说他，就连你这位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军统总教官，不是也劝我与燕双鹰讲和吗？燕双鹰很厉害，很可怕，这是不假。但比他还要可怕的是我们内心的恐惧。

0: 只要克服这一点，就无法战胜燕双鹰。今天苏鹏的死，就算是我对于这种恐惧的回答吧。
1: 可是社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尽力了。
0: 尽力没尽力，看的是结果，并不是付出的多或少。
1: 目前燕双鹰有恃无恐，越来越猖狂，形势毫无顾忌，丝毫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因此，必须尽早解决他。哦，我跟李康、高世宝已经接触过了，他们约社长今晚7点在四行仓库见面谈谈。嗯，
0: 他们的态度怎么样？
1: 这两个人好像不是太积极，说话吞吞吐吐，推三阻四的。
0: 我看，就是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笑>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们就不会故意站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的手下看到了，更不会约我见面。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这二人是故意让我们看到的？
0: 这还用说吗？ 如果李康和高世宝到小都会歌舞厅是想联合燕双鹰对付我们，那么他势必要避过我们的监视，隐遁行藏去见对方。我说的对吗？不错，而且以李康这个老黑帮杀手来说，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 这二人大马金刀地站在歌舞厅门前，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李康和高世宝没有得到燕双鹰的任何承诺，因此才故意站到歌舞厅门前让我们看到。他们很明白，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帮助哪一方，哪一方就将占据主动。 因此，这二人出现在小都会歌舞厅门前，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要与燕双鹰联合，这当然会引起我们的恐慌，因而主动与他们谈判，而他们则可以从中捞取实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说，李康已经想到我们会主动找他谈判？<笑>
0: 这是当然的，而且我可以肯定。 他们一定会谈到令其垂涎已久的假钞生意，因此，目前他所表现出的都是假象，而内心却和我们一样着急。晚上的会面都准备好了吗？
1: 我已经让姚千树和宋曼云去安排了，安全方面不成问题。通知于如萍，
0: 要他也去。是。
2: 哥，这么多烟土，还不得值几十条黄鱼呀？你那么高兴做什么？
3: 连高兴都不需要。
2: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啊？
3: 烟土啊。
2: 这叫毒品，沾上了是要家破人亡的。这群畜生，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买卖，真是禽兽不如！
3: 哥，有那么严重吗？解放前的时候，满街都是卖烟土的，连警察还偷着卖呢。
2: 小金弟，你给我听好了，别的我都可以容忍，要是让我知道你们谁沾上了烟土，别怪我燕双鹰和你们恩断义绝。
3: 我没说呀，我什么时候说要沾烟土了？这不聊天呢吗？
2: 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你们这些人本身就没有什么是非观念，哪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事先给你们提个醒，下去把我的话告诉大伙儿。
3: 哦，是。
2: 把这个东西锁到保险柜里，说不准还有用处。
3: 哦，
2: 进来。

0: 大哥，毛五角回来了。
1: 怎么样？
0: 他们在运枣帮码头附近找到一批军火贩子，这些破枪旧枪大部分都不能用了。据他们说，自从政府展开收缴枪支的运动以来，散落在各处的枪支是越来越少了，能找到这些已经不错了。
1: 有多少？
0: 冲锋枪30来支，机枪5-6挺，可大部分都是坏的呀。
1: 要了，
0: 那边开价1根金条。
1: 瞧啊，陈工鹏刚好给我们送来了3根。
0: 还真是及时啊。
1: 你亲自去。
0: 是。
1: 夜里出发，避开解放军的巡逻队。
0: 明白。
1: 去吧。
2: 哥，咱们花钱买那么多破枪有什么用啊？
1: 破枪修好了就成新枪了。
2: 要那么多枪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从现在起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到时你就明白了。
3: 阿姨，快点！
4: 哎，建平，小心身后啊！
3: 阿姨，快点！来，
4: 建平，别催阿姨了，阿姨的伤还没有全好呢。
5: 要是没有清平啊，我还走不了那么长呢。啊！
1: 哎呦呵，真热闹啊！
5: 是你们呐！没想到吧？
1: 真了不起！啊，都能下地了，
5: 还不是许医生照顾得好，否则能不能活命还是回事儿呢。
4: 橘子恢复得很快，再过几天就可以痊愈了。
5: 哦，你怎么样？好吗？
1: 哦，我还好。
6: 哎，橘子姐，快坐一会儿吧，别老站着了。
3: 阿姨。
1: 丽丽。
4: 有
1: 几句话要跟你说。
4: 好，
1: 请吧。

0: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1: 不知道。
0: 最近舞厅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啊。哦，对了，今天我哥在金门饭店抢了光复社的烟土和金条
0: 啊！
1: 别说我告诉你的。
2: 过来。走，妈妈带你出去玩，叔叔和阿姨有话要说。走吧，哎，乖，走走走啊！哎呦，真乖啊，金平乖。
0: 你这是怎么了，
3: 橘子？谢谢你。
0: 干嘛说这些啊？
3: 这是我的心里话，真话。
0: 我宁愿听你说点别的。
3: 我这个人不善于表白，更不会说好听的话，但是你相信我，自从你出现在花美浴池那一刻起，你就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了。
0: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
0: 为了这句话，我就是死了也甘心。少爷，你的表情告诉我，最近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告诉我好吗？
3: 最近的局面有些复杂，也比以往更加凶险，因此……
0: 因此什么？
3: 我已经和丽丽讲好，过两天你搬到她的诊所去休养。
0: 为什么？
3: 这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也许很快就会变成战场。
0: 可我记得你曾对我说过，陈工鹏要保留这个据点，所以这里是最安全的。
3: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为了假钞模板和那把

0: 安明策，他完全可以牺牲小都会歌舞厅。
1: 可这不过是你的猜测。
0: 我的猜测一向很准。橘子。

0: 怎么，心情不好？为了燕双鹰，哎，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想开些吧啊。社长要是见了你这副样子，会很不高兴的。
1: 难道我连难过都不可以？
0: 当然可以，不过现在不是时候。
1: 啊？为什么？
0: 刚刚社长亲手处决了苏鹏。
1: 什么？
0: 燕双鹰再一次出手，在金门饭店劫走了烟土和金条，社长怪罪到接货的苏鹏身上。我明白，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苏鹏害怕燕双鹰。
1: 有谁不怕呢？
0: 其实社长的心里也充满了恐惧，就像你刚才说的，有谁不怕呢？
1: 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
0: 社长让我通知你，晚上七点到四行仓库。
1: 啊？去那儿做什么？
0: 将恐惧转嫁给别人，

0: 李兄，高兄，
1: 陈兄，杜老总啊，
0: 一别年余，别来无恙啊！托二位的福，一切都好。一切都好，如果一切都好，老兄还能想得起小弟？
2: 李兄真是开门见山呐！既然如此，就不必绕弯子了。听说二位已经与燕双鹰见过面了。
0: 陈兄的消息可真灵通啊！
2: 哎，若不是二位安排，我的消息再灵通，也想不到你们会去见燕双鹰啊！
0: 啊，我们不过是随便谈谈。
2: 今天我派杜马去见二位，说明了我的意思，不知二位有何高见呢？
0: 小弟有点不太明白，以光复社的势力，要解决一个燕双鹰应该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什么要我动手？

0: 当着名人不说暗话，燕双鹰手中握着一样东西，这样东西非常重要。他开出了条件，并威胁我，不答应的话就将东西交给共产党。
1: 哦，是什么东西？
0: 新版的千元假钞模板。
2: 这燕双鹰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0: 他要我将假钞生意分他一半。其实我可以答应他这个条件，换回模板。但不瞒二位，以我陈公鹏的身份，就这样输给一个青帮流氓，实在令我心头不忿。思来想去，二位与陈某虽然有些误会，但毕竟是帮会弟兄，血浓于水。如果二位肯于帮忙杀掉燕双鹰，夺回模板，我就将这一条件转送给二位，如何呀？
3: 陈兄一直不愿意与我们分享银元和假钞生意，这一次怎么忽然变得大方起来了？
0: 其实陈某也没有这么小气。如果二位能够早将话摆在桌面上，看在同袍的份上，一切都好谈。但二位宁愿费尽气力去劫持火车、抢夺模板，也不愿意相信陈某，这就让陈某无可奈何了。
3: 陈兄，你说什么？
0: 这位于小姐是我的部下，当时她就在火车上，亲眼看到了二位的部下。
3: 陈兄，其实我们是……
0: 哎呀，这些就不提了。二位难道不觉得奇怪吗？假钞模板明明在火车上，怎么会跑到燕双鹰的手中？
1: 这正是我想问的问题。
0: 今天我之所以请于小姐来，就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于小姐，你说说吧。
4: 当时燕双鹰也在火车上，就是他将你们的手下全部杀死，并且拿走了模板。
5: 什么？是他？
4: 是的，我亲眼目睹。
2: 攻击火车的20多名杀手是我们最精锐的部下，可以说是百里挑一。队长吴奇俊入会前曾是国军主力特务营的营长。我不相信燕双鹰一个就能将他们全部杀死，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4: 确实只有燕双鹰一个人，当时火车上的情形很多人都亲眼看到，我不需要说谎，也没必要说谎。
0: 你们可能也听说了，在华美浴池我布置了几十名杀手想要解决他，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面前走了出去。
6: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7: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8: 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6: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7: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9: 这得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6: 对，
7: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9: 对，
7: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

0: 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那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

0: 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3: 这个

0: 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2: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1: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0: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

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我们失败了，他大摇大摆地从我们面前走了出去。那天参加任务的有杜马和姚千树。
2: 什么？杜老总和姚千树也没能解决他？
3: 是啊，姚千树身中两枪，现在还在养伤。
1: 家伙，我说吴奇骏和那二十几名弟兄怎么会血本无归？哼，
4: 他奶奶的燕双鹰，我要亲手宰了他！
1: 陈兄，如果我们能够杀死燕双鹰夺回模板，你用什么来兑现自己的诺言？哼哼哼，这一点根本不必担心，模板在你们手中。
4: 如果我没有兑现诺言，你们可以不将模板交给我，这样公平吗？
1: 好，我们接受。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可以派杜马、宋曼云和吴天木暗中协助你们，但他们不能露面，否则姓燕的很有可能狗急跳墙，将模板交给共产党。
1: 我明白，四大杀手来了三个，看起来陈修是要破釜沉舟啊。哼，
0: 我要给你提个醒，燕双鹰之可怕超乎想象，对付这种人你们要记住，要看准机会一击成功，否则一旦让他逃脱就很难再得手啊。
1: 现在恰好有这么个机会。

0: 队长，这些枪支损坏的都不严重，很容易修。
1: 大哥，还带回了3000发冲锋枪子弹和1000发机枪子弹。
0: 好，弟兄们，你们都过来。
2: 过来，过来，过来。
0: 我来教大家如何整修枪支。
2: 好，
0: 咱们一起动手。
2: 好好好好。

0: 是你，是的，是我。来人呐！快来人！别喊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几天前我险些死在你的手中。说实话吧，经历了这次事情，我早已不把生死放在心上。玉如萍，我想问问你，你怕死吗？
1: 你这个没良心的坏女人，现在你落在我们手中，报应就在眼前。
2: 菊子姐，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看看这个贼胆包天的坏女人，竟然偷到这里来了！哼，若不是被我撞见，这坏女人还不一定会做出什么不要脸的事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是来找印双鹰的。
2: 那你为什么不走大门，却想贼一样从窗户进来啊？
1: 大门前有人监视。
0: 你还怕监视？门口那些人不都是你们的手下吗？请你们相信我，我真的是来找燕双鹰的。你给我住嘴！
1: 亏你还敢来找燕双鹰，你把他害得还不够惨吗？啊？
0: 你还要把他怎么样？难道你一定要看着他死，心里才高兴，才舒服？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有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燕双鹰，事关他的生死，我必须亲自跟他说。
1: 真的很佩服你，事到如今还能装出这副纯真的模样。你以为你说的话还会有人相信吗？你以为我们都是傻瓜，任由你欺骗？
0: 我说的都是真的，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不会再有人相信你的话了。你这个坏女人，死吧！
1: 枪吧，早晚你会后悔，为了自己可怕的愤怒，害死燕双鹰。哼，亏你还有脸说这样的话啊！只有你这个坏女人才会害死她。
2: 菊子姐，
1: 哎，
2: 小景帝，你要做什么？
1: 我哥吩咐过，任何人不许伤害她。 走吧，叶双鹰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求求你们，让我见见他，只要5分钟就好。我哥也同样吩咐过，他不会再见你，因此我不能带你去见他。有什么话，对我说吧。我说的只有他明白。
2: 你是无法转达的。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要见我哥，不定又要耍什么阴谋。好了，少废话，立刻离开这里。
0: 你们会害死他的。
1: 押着他从大门出去，我倒要看看他能怎么样。
3: 是。
0: 会后悔的。

0: 大哥，这太神了！这什么戏法啊？啊，真叫绝了！离这么远还能开枪啊？是，这叫控制器，通过电线控制液压和激发装置，就可以在远处开枪。哦，
1: 可这有什么用啊？
0: 你会明白的。
2: 大哥，
0: 大哥，于如萍来了，
2: 在什么地方？
0: 被局子姐和萧景帝堵在办公室了。
3: 问那么多干什么？来，我看看。
0: 哎，这什么呀？
3: 哎，这玩意儿
4: 新鲜啊！
3: 哎，你可神了。

0: 大哥，你找什么呢？
1: 李如平呢？
0: 哦，橘子姐和锦丽姐让我们把她押走了。
1: 押哪儿去了？
0: 押出门了。

0: 他都说了什么？他的话还能相信吗？我想听听。其实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要对你说的，只是想见你。是这样。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心里还是放不下他，是吗？
1: 时候不早了，休息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橘子，别看了，身体作证，否则伤口该裂开了。 怎么舍不得他？不，是有一些担心。担心？你不了解燕双鹰，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总是泰然处之。可这次，他却把我送到外面去养伤，这就说明他预感到了极大的危险。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好了，妄自猜测叫杞人忧天。 也许燕双鹰不过是出于谨慎的缘故，并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嗯，他对你多好啊，有个人这么关心我，就是死也值得了。所以呀，你还是安心养伤吧。嗯，
2: 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3: 清平真乖，阿姨全靠你了。

0: 是燕大哥吧？
1: 你是啊，
0: 小弟葛童。这是李会长和高大哥让我捎给燕大哥的亲笔信。

0: 20根金条。
1: 是啊。
0: 50两烟土卖20根金条。你们李会长和高老大可真是慷慨啊。
2: 李会长和高大哥是钦佩燕大哥的为人，所以才出了最高的价钱。
0: 哦，是这样，回去替我多谢二位老大。哎，
2: 好说好说。
0: 信上写着要我到张华帮码头交货。
2: 正是，李会长和高大哥到时候会亲自前去。
0: 张华帮码头在吴淞区，离此将近100里地，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交易？
2: 燕大哥有所不知啊，最近共产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烟土的行动，风声非常紧。就在前几天，高南区抓了2名毒贩，当天就被枪毙了。
0: 哦，是这样。回去转告二位老大，今天晚上9点，张华帮码头，燕母一定到。
2: 是，那小弟就先告辞了。

0: 昨夜的雨可真大呀！你有事吗？你好像病得很厉害。我感冒了。哦，是昨天夜里头淋雨了吧？今天凌晨，监视歌舞厅的弟兄发现一个女人从里边跑了出来，很快就不见了。
1: 哦。
0: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女人难道不是你吗？
1: 当然不是。作为杀手，你不属于那种会说谎的人。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从歌舞厅的后窗跳了进去，
0: 对吗？你怎么知道？很简单，因为监视的弟兄没有看到你来，只看到你走。

0: 我去找叶双英了。为他通风报信？是的。为什么？别问那么多了，把我交给社长吧。顶多就是苏鹏的下场。女人呢，真是令人难以琢磨。她一定很感激你吧？
1: 可惜我没有见到他。哦，为什么？他的手下不相信我。呵呵呵，真是太可惜了。
0: 你要把我怎么样？你为什么总觉得我会把你怎么样呢？否则，你为什么要来？我来是来帮助你的。
1: 帮助我？你不觉得社长这次选错了合作对象吗？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与李康、高世宝的合作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两个人要比燕双英可怕得多。社长现在忍不下这口气，不愿意向燕双英低头。
2: 但当他冷静下来，就会后悔自己所做的。因此，我们有责任阻止这件事情发生。怎么阻止？对燕双英的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 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等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皆成餐桌美味。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 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
3: 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炸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2: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 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
4: 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碗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
2: 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

是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0: 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

0: 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9000钱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9000钱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9000钱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9000钱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

0: 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片，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片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

0: 锅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计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们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归

0: 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2: 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0: 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对燕双鹰那样的人，只要让他知道李康和高世宝要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鹰？帮助他。
1: 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我明白了。哦，说说看。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代老板清风的总教官，姚仙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0: 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哥，怎么样？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嗯，这就好。还有，刚刚通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哦，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
1: 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
2: 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3: 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
0: 莫办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哥，我……你什么？我想求你件事儿。
3: 什么事儿？
0: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3: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0: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1: 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些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
0: 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哎，
2: 大哥，车准备好了。
1: 哦。
2: 哎，小锦弟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1: 哦，谁知道发飙了吧？
2: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1: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2: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怎么了？
1: 没事啊。
0: 要不要去医院？我孙悟吧，我醒起来。
2: 不好意思啊。
0: 乐姐，我走啊。
3: 伤怎么办？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迁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
0: 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

0: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你说吧。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工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工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2: 什么条件？
0: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1: 哼，他可真下本啊！
0: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0: 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鱼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锦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钱带来了吗？
1: 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0: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1: 你真的要看？
0: 随你的便。

0: 这是做什么？
1: 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
0: 当然记得，在火车上
1: 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
2: 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
0: 你认为我会怎么样？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
3: 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
0: 陈公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

0: 道甘味。
1: 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的一点不错。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2: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
1: 如果换了我，就不会有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
2: 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3: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
2: 那只是迟早的事。
3: 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
2: 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3: 别以为我会像陈功鹏一样受你要挟，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
2: 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
3: 当然，我会的。格朵，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4: 是，把手抬进来。叶大哥，走吧。
2: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1: 在梦里吧。
4: 少废话，

0: 哎呦！吓了我一跳。
1: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院生英之后，要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0: 是的。
1: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
0: 遇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
1: 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
0: 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
1: 哼，行了，说正经的吧。哎，燕双鹰都知道了。
0: 他
1: 准备怎么办？
0: 不知道。
1: 他
0: 只是让我回来。
1: 回来？回哪儿啊？歌舞厅吗？
0: 是的。
1: 回到这儿来干什么？ 只是让我回来看看。你在撒谎，对吗？哼，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
0: 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的呀。你说呢？
1: 好吧，燕双鹰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2: 给了我这个，走。哎，你也要进去？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站住！
3: 认识这个吗？
4: 大哥的枪。
0: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3: 你等着。

0: 九桃，
1: 是你。
0: 我带来应声音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成亲了吗？

0: 小景帝。
1: 嗯
0: 嗯，
1: 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我哥的枪。
0: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1: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2: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公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什么？要我们撤离？
1: 是的。
0: 不可能，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2: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
0: 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
1: 小锦帝，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燕商英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燕商英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2: 哎，于小姐，你等一等。小锦帝，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3: 哎，一层的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4: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啊。
3: 哎，你看啊，快，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帝。
5: 都别动啊。
3: 你们是什么人？
6: 是什么人？
7: 放眼无间，
5: 马上就会知道了。跪下，
7: 蹲下，
5: 双手抱头，跪下。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安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幕啊，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1: 是，
0: 动作要快。来，
1: 走。
2: 是。

别动！朋友人都带出去，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

0: 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

0: 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 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

0: 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

0: 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一路畅行串陇中，路网牵起文旅情。从焦旅新地标到山水人文胜境，带您解锁甘肃公路旅行新玩法。

0: 服务区和景区的完美结合，为广大的游客和旅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出行体验，也擦亮了甘肃省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亮丽影片。
1: 以路为媒，以旅经产，沿着畅通路网，见证交通赋能、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的陇中发展新图景。
2: 这个蔬菜采摘下来之后，通过高速快速的运往南方的这个客户手中，这个时间也短了，而且这个产品呢损耗也降低了，并且它的品质也有了更大的保障。
1: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三
4: 二
1: 一。
5: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今天我们的旅途要走进甘肃咽喉陇中门户定西。定西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沟壑纵横，山峦交错，一张层次完备、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纵横交织，串联起全域发展脉络，高速、国道、省道、乡村旅游路无缝衔接，梯次贯通，沿路汇聚秀美山水、特色富民产业，深厚历史人文，一张路网铺就着无限发展机遇。我们就邀请您跟我一起来实地感受交通铺就的乡村振兴、交旅融合新图景。
1: 从兰州南收费站驶入 G75 兰海高速，一路向南畅行，平坦宽阔的高速路面延伸向远方，沿途山峦叠翠，绿意绵延。车行约49公里，便抵达坐落于定西市临洮县太石服务区的洮河如意湾，甘肃首个路演经济交旅融合示范景区，国家3A级旅游景区，也是甘肃路演经济的标杆项目。在这里，公路服务与交旅休闲完美融合，解锁了甘肃公路旅游的全新打开方式。
6: 以前的服务区就是简单歇脚的地方，没想到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景区。这里离家不远，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娃们喜欢在这里来，一家人在这里吃喝玩乐一整天都不重样。
1: 不同于传统高速服务区，这里早已经打破停车、休息、补给的单一功能，化身一站式文旅休闲目的地。景区总占地是598亩，依托洮河的自然风光，深度融合马家窑文化、公路交通文化，打造出美食街、陶陶兔乐园、如意营地、船屋酒店等7大功能区，40余项特色业态，既能够满足过往司乘人员的休憩、餐饮、补给需求，也能为周边市民、自驾游客提供休闲游玩、亲子互动、露营度假的好去处。
0: 洮河如意湾景区依托 G75 兰海高速太石服务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便捷的交通优势而打造。这里呢，距离兰州49公里，车程在1个小时以内，基础客流量大，是兰州向南通往宁夏、甘南的必经之路。服务区和景区的完美结合，为广大的游客和旅客提供了更加丰富多元的出行体验，也擦亮了甘肃省交通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亮丽名片。
1: 告别洮河如意湾，我们顺着兰海高速、临渭高速继续前行。1个小时车程后，来到了渭源县鹿源镇农业设施产业园。洮河如意湾诠释了交通赋能文旅的全新模式，而这座紧邻国道310的产业园，则生动展示出公路带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劲活力。
5: 正所谓一路通百业兴，四通八达的路网串联起美景地标，也为农产品外运、产业升级开辟了通途。眼前这片高原下菜核心种植示范基地，也成为了乡村振兴、带动产业发展的标杆工程。当地的乡亲们在家门口的大棚里干活挣钱补贴家用，这幅画面真切地让我们感受到，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作为渭源县高原下菜核心种植示范基地、乡村振兴现代农业标杆项目，园区总规划面积超9500亩，现已建成各类设施蔬菜大棚800余座，涵盖高标准日光温室、智能高架大棚、光伏食用菌大棚等多种现代农业设施，同步配套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集约化育苗等现代化农业系统，主打羽衣甘蓝、水果芹菜、辣椒等高原下菜以及羊肚菌等特色菌类种植，年育苗量可以达到300万株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亿元，连片的大棚整齐排列，棚内果蔬长势喜人，现代化种植模式让这片田野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0: 现在在家门口的产业园区务工，既能学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每个月也有稳定的工资，家里的土地呢也能流转拿到租金。
1: 这里是甘肃省唯一种植羽衣甘蓝的产业园，我身旁是产业园的负责人袁总。袁总，咱们一般往哪儿销售？
2: 我们这个园区种植的这个羽衣甘蓝主要是销往南方城市啊。我们这一个园区呢，交通位置啊非常优越啊，紧邻呢兰海高速啊，还有这一个临渭高速，这个蔬菜采摘下来之后，通过高速快速的运往南方的这个客户手中。
1: 走出渭源县鹿源镇农业设施产业园，田间的果蔬气息还没有散去，我们的公路旅行继续沿着顺畅路网向前行进。从产业园出发，顺着国道316旅游大通道一路前行，乡村公路与国省道路无缝衔接，沿途尽是田园阡陌与山林绿意。车行不到半小时就到了渭河源大景区的入口，真正形成了产业路、旅游路、致富路多路贯通的出行格局。
3: 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渭河生态旅游核心地标，依托渭河源独特的自然生态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集山水观光、生态休闲、文化研学于一体，是甘肃中部热门生态旅游目的地。而畅通的公路路网，更是让昔日藏在山间的生态美景变成了人人可达的旅游胜地，进一步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4: 县上与省文旅集团合作，先后投入4亿多元，围绕游客吃住行游购娱需求，建成景区酒店和景区20多项业态提升项目。随着大景区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大环线道路提档升级，极大地提升了景区的通达性和便捷性。
5: 在渭河源大景区的强力带动下，旅游人数及旅游花费同比有了大幅提升，持续带动景区周边群众致富增收。
3: 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道路打破了山水间的阻隔，让景区人气持续攀升，也让沿线村落共享旅游发展的红利。交通路网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撬动交旅产业、带动百姓增收的有力支点。
1: 这条省道310就像一根文化丝线，一路直通陇西李氏龙宫。天下李氏出陇西这句话，今天终于可以沿着公路来见证了。这是始建于唐初的古建，每一块碑刻、每一片瓦片啊，都藏着千年宗族的历史。院内没有嘈杂的商业化，安静厚重。海内外李氏宗亲呢，每年会专程赶来祭祖研学。交通便利之后呢，这里不再是小众的古迹，它变成了丝路文旅线上必打卡的人文地标。周边非遗特产、姓氏研学产业链也跟着发展起来了。对了，你对自己的姓氏了解吗？
6: 2003年，李家龙宫正式向游人开放。2011年的时候，李家龙宫就申报成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的时候，申报成咱们国家4A级旅游景区。景区现在是免费开放。
7: 我们的李氏宗亲过来寻根祭祖的时候呢，它非常的便捷，因为我们的高速路口呢直通我们的这个景区门口，像我们景区门口呢也专门设了很大的一个停车场，交通都非常便利，像接待我们的散客或者是团队的话，它都有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3: 辞别底蕴厚重的李氏龙宫，我们的自驾旅途继续向南，转入国道212。这条被誉为西北高颜值旅游公路的二级国道，顺着陇中山地脉络延伸，沿途串联起青山林海、田园村落、溪流河谷，也连通了渭源南部的罗家磨口子门村。依托公路便利的交通条件，这座古朴村落慢慢走出深沟，原生态山林田园风光、古朴乡土夯土民居、百年水墨古建，为美术创作提供了多层次天然素材。罗家磨美术写生基地、乡村农家乐、特色民宿遍地开花，昔日静谧的小山村如今成为了远近美术师生、绘画爱好者青睐的研学圣地，也是国道线上一处热门的乡村旅游打卡地。
1: 大家看到的罗家磨美术写生基地是口子门村依托国道文旅资源打造的特色研学项目，基地负责人也是返乡创业青年，多年来他是亲眼见证了这条公路从颠簸难行到畅通平坦的蜕变，借着路网升级的东风，把乡村美术研学产业做的是有声有色。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姚龙。姚龙你好。
8: 你好。
1: 咱们是哪一年回到村里的？
8: 我是2017年返乡罗家磨村，创办罗家磨写生基地。要说村内的变化，就是国道212提质升级，主干道非常通畅。刚才你们一路过来一看。

0: 到了，村里的水泥路已全面覆盖，各地美术院校师生、绘画爱好者开车前来洗身时，采风十分便利。完善的路网让我们的研学聚集了更多的人气和灵气。
1: 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写生基地的蓬勃发展也为村里的乡亲们闯出了新路子。接待写生团队食宿，提供后勤服务，带动村民依托美术文旅产业走出稳定增收的新路子。
2: 就是现在来我们村，就是写生画画的师生也越来越多，然后写生基地还有农家食宿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我们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业，也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3: 从无人问津的深山村落到车流不息的网红乡村旅游打卡地，畅通的道路不仅为写生基地、民宿、农家乐带来了客源，更是盘活了村子里的闲置资源，让乡土文化和乡村旅游相互赋能。往来的车辆穿梭在山水公路之间，带走的是乡村美味与田园记忆，留下的是乡村振兴的无限希望。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我们下期见。
4: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5: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好；
6: 要是真的，就合法。
7: 闭嘴！
8: 让那家女别喊了。
7: 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作为新时代甘肃省高校第一批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兰州交通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以政治领航淬炼一体三化党建品牌，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5年深耕，培育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3个，省高校党建样板党支部2个，2名党支部书记获评全省高校双带头人，以红色引擎筑牢育人根基，驱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12: 金辉九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3: 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7月1号至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来甘开展执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介绍执法检查工作有关情况。
1: 郑建邦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的权益保障，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依法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的内在要求。要着力解决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和保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贯彻实施。要准确把握无障碍环境的丰富内涵，切实将全民友好、全人群友好的理念贯穿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系统谋划，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建设成效。要高度重视源头规范和源头参与，促进社会资源有效利用，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助推无障碍环境建设智慧化、多元化，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提质增效。要大力加强宣传教育，全面准确宣传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主要内容，普及无障碍环境知识，传播无障碍环境文化，提升全社会无障碍环境意识。胡昌生表示，甘肃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持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要全面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以法治力量打通民生堵点，破解治理难点，不断提升无障碍环境建设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要增强无障碍环境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细化部门职责分工，明确责任清单，建立多部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日常巡查等机制，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形成无障碍环境建设的工作合力。要加大关键技术攻关与普惠产品供给力度，推动信息技术与无障碍设施深度融合，严格落实全周期管理制度，促进无障碍环境建设高质量发展。要对执法检查组发现和反馈的问题主动认领、照单全收，列出清单、制定台账，压实责任，迅速整改，以点带面推动整体工作提质增效。全国人大社会委副主任委员刘伟、全国人大社会委委员詹成富、全国人大代表李英、翟志海、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阳出席，省领导雷东升、胡卓、戴超及刘永杰出席，副省长王旭汇报我省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贯彻实施情况，我省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在甘期间，执法检查组深入兰州、天水、陇南等地，采取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面对面询问等方式，全面检查我省贯彻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有关情况。甘肃台报道。
0: 在辽阔的陇原大地，有一束光已持续点亮了60余年。这束光来自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它不仅创造了7个全国第一，更累计输送超过2700亿千瓦时的电能。守护这庞大电能心脏安全跳动的是一支特殊的哨兵队伍。
2: 大兴水利让所有的江河流水都为社会主义服务。
3: 1958年，随着阵阵开山裂石的巨响，新中国成立后自行勘测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管理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在永靖县刘家峡开工建设。平稳运行半个多世纪的背后，是一群继电人的接力守护。
4: 我也是即将退休的人了，这也就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这么重要的班组的安全班前会。
3: 清晨，

0: 祭奠保护班的班前会上，即将退休的老党员党人旭和大家分享经验。党人旭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凭经验靠细心的年代，他和老一辈水电人用近乎苛刻的安全准则铸就了电站的钢筋铁骨，而他的这份手心首先传给了他的第一个徒弟罗红平。
1: 罗红平是我的第一个徒弟，这小子是能吃苦肯学，脑子也灵活。
2: 师傅新党也是共产党员，对徒弟要求是特别严格的，运行那个图册厚厚的几百页，你要熟悉掌握。
0: 师傅的严是刻在骨子里的责任。转岗祭奠保护后，罗红平一头扎进轰鸣的厂房，核对每一台设备，手绘整套线路图纸，密密麻麻的线条，上千个节点，他硬是凭着一股不怕苦做先锋的韧劲儿，将全场复杂的祭奠保护网络印在了脑子里，练就了脑中有活图的硬本领。
2: 整个画了一遍之后，对整个线路保护的原理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0: 郑重递交入党申请书时，罗红平已经在一线深耕近十年。
2: 我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事业出一份微薄而坚定的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使我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
0: 成为党员的罗红平带领班组创下了祭奠保护连续26年动作正确率100%的行业奇迹。他从徒弟变成了师傅，开始寻找下一个传承者。穿过仅容一人通过的狭小通道，罗红平来到改造中的一号发电机内。
3: 广州的这个 CT，
4: 这边你干啥的呢？
3: 我调的传感器的。哦，
4: 这边这个手心点别碰上，脆得很啊。
0: 这些年，罗红平在一线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完成了建厂以来全厂风险最高的330千伏开关站稳控装置更换攻坚任务。机组全程不停电，传统方法极易出错，稍有不慎 CT 回路开路将产生数十万伏高压。断线判别的难题交给了罗红平最得意的徒弟90后张鑫。
5: 我们的工作中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如果你断错一根线，有可能造成电网的一个波动，或者是事故跳机，引起很大的一个连锁反应。
0: 张鑫带着团队日夜扎在现场，光安全措施就反复琢磨了200多条。最终，他们创新采用测量电压法断线判别技术，从根源上消除了隐患，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也在这一刻，张鑫写下了他的入党申请书。
5: 在这里感受到了党在我们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工作，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6: 各位党员，
0: 刚入职时，张鑫总觉得初心是一个遥远宏大的词汇，直到无数次跟着党员师傅们冲锋在极难险重的一线，他才真正读懂初心二字。
5: 它是我们师傅手里泛黄的图纸，是设备上每一个紧握的一个端子。单位把这个安全防线交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得守得更牢更远。
0: 运行半个多世纪后，一号发电机组迎来了整机改造，开启新的征程。清晨的班前会后，罗红平、张鑫与党人旭又在厂房相聚，为开机试验提供安全保障。从建厂初期的拓荒，到数十年的坚守，再到新时代的智能创新，一代代刘家峡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在我志愿的坚定誓言中接力奔跑。信仰正如这峡谷间奔涌的电流，化作守护万家灯火的赤诚初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甘肃台报道。
7: 白银市平川区坚持把三抓三促行动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有效抓手，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以实打实的民生成效检验行动成效，持续推动辖区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8: 近日，白银市平川区长征街道辖区居民反映，

0: 家中自来水管道水流小、水压低，街道立即启动抓执行促落实响应机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摸排，协调多方联动，彻底解决了群众用水问题。
1: 他们特别的重视，协调各个部门，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住户特别的高兴。
2: 对居民反映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把为民服务落到实处，让辖区群众生活的更安心、更舒心、更放心。
0: 白银市平川区聚焦群众关切的供热保障、管网改造、物业服务等重点民生领域，健全长效工作机制，推动民生服务常态化、制度化、精细化。今年3月以来，辖区智慧供热项目全面进入检修整改阶段，17座供热泵站智慧化改造工作有序推进。
3: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投入2.65亿元实施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已完成55座换热站提质升级，累计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230余处，隐患整改办结率达到100%。
0: 坚持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白银市平川区不断补齐民生短板，完善治理体系，推动辖区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
4: 紧扣3抓3处总要求，我们将聚焦12大重点任务，打好统筹协调综合拳，将以钉钉子的精神逐项推进。常态化可以点回头看，在难点上集中攻坚，护航全区各项事业稳步向好，提质增效。
0: 甘肃台报道。
5: 好，5:20新闻继续。2026年我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日前召开，会议分析研判了全省夏粮收购形势，安排部署年度重点工作，标志着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即将全面启动。
6: 今年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将拓宽多元购销渠道，用好全国粮食交易大会、区域性产销洽谈平台及陇上好粮油区域公共品牌优势，提振市场收购活力，引导各类企业积极入市，保障农民余粮顺畅销售，种粮收益有效落实。在统筹储备轮换调控方面，将深化央地储备协同，合理把握省市县3级储备轮换时机节奏，发挥储备吞吐调节作用，稳定粮食市场秩序。此外，将强化市场动态研判，建立常态化沟通监测机制，全流程紧盯收购动态，快速处置群众售粮诉求，严格收购监管执法，聚焦质价标准、售粮款兑付等重点环节，依法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有序收购环境。持续优化经营服务保障，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顺利完成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本次结息共为1734家缴存单位、24.5万名缴存职工含封存账户，结付利息2.80亿元，全部利息已准确足额计入职工个人账户，归缴存人所有。今年结息金额较上年增加2070.43万元，同比增长7.99%，人均结息达1142.26元，较上年增加73.02元，增幅6.83%。为方便职工第一时间掌握账户变动情况，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已同步推送结息信息，缴存职工可通过中心微信小程序查询详细记录，也可登录官方网站查看本人结息明细。甘肃台报道。6月甘肃省平均气温达19.4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0.6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同期并列第5高值。全省共计20个县区平均气温为历史同期前3高，其中6个县区为历史同期最高，主要出现在河西地区和陇中北部，平均降水量为33.2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少41.3%，为1961年以来同期并列第7低值。月内降水日数偏少，大部地方出现轻度及以上气象干旱，高温天气偏多，出现3次区域性高温过程。甘肃台报道。
5: 眼下，全国很多城市仍处于高温天气，这种天气情况下出行安全更为重要。高温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7: 高温天行车呀，爱车，脾气大，容易发火自燃，这种情况

0: 可不少见。高速加高温，轮胎脾气大，容易爆胎，胎压太高或太低都容易爆。咱们在出行之前呀，绕车花30秒的时间转一圈，摸摸温度，看看胎压，找找有没有鼓包和裂纹。如果发现鼓包裂纹，别犹豫，赶紧换，安全第一。第二，要查老化的线路和渗漏的油管，定期保养，一定要检查线路和油路，尤其是咱们年头久的车，在出远门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看看有没有污渍和破损。第三，咱们车内也别大意，上车前呀，您花10秒钟把这些隐形炸弹从车里请出去。像咱们这种打火机啊，在高温天晒爆了，它就是一小炮仗，非常危险。除此之外呢，像咱们的这种充电宝，增压的这些香水，包括咱们这些老花镜，在高温下都可能撑不住。
1: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7月5号，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特雷维拉克地区山火火势再次增强。截止当地时间5号下午3点，过火面积已扩大至1650公顷。当地政府表示，火场形成约18公里长的火线，灭火工作难度较大。目前，当地政府已调集大量地面和空中力量参与灭火。当地政府已紧急疏散火灾区域附近居民，并要求多个村庄居民采取行动避险。意大利管理部门近日表示，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监测数据显示，该国第一大河波河1号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日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3号已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此外，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水位每天下降4厘米，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首都巴黎气温一度逼近40摄氏度。为应对高温，巴黎市政府4号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以便公众消暑纳凉。据介绍，此次开放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分别是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以及位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布拉玛利区。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并有专人负责监测水质。
1: 好，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日的玉门市布鲁湖湿地，天边云卷云舒，河面野鸭休闲嬉戏，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唯美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布鲁湖湿地的生态之美。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和尚他遇到洪水，遇到造成生命，没有他心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更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3: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用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2: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的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0: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1: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2: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1: 就是看着也是收获，干着也是收获，就说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2: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0: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2: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

0: 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1: 北洋山北化是前人先前化
2: 的，整个中国来说，
3: 不同的民族
4: 风塑造了北洋山，是一个
2: 生态屏障嘛。
5: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0: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换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1: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0: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2: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3: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4: 维护社会人民，保障人民安宁，而民有国道。
0: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5: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疏忽温风至，盛夏小暑来，全省高温持续再现。眼下呢，临近小暑节气，老话讲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近期呢，全省大部维持晴热的格局，气温分布是两极分化。河西五市高温范围广，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7度，酒泉东部和西部、张掖北部可达40度以上，陇中、陇

0: 凉等州市的局部地方，以及庆阳东部、甘南西南部多云转阴，有雷雨、大风或冰雹，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此外呢，酒泉市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局部地方伴有沙尘天气。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9到37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9到37度；嘉峪关晴，20到37度；张掖晴，20到38度；金昌多云转晴，16到35度；武威晴转多云，18到34度；白银晴，17到34度；临夏晴，14到33度；甘南阵雨转晴，8到24度；定西晴，15到31度；陇南多云，23到35度；天水晴，19到35度；平凉阵雨转晴，17到34度；庆阳晴，19到31度；兰州新区晴，15到32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8到35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8到36度；辉县多云转晴，19到34度；临潭阵雨转晴，9到25度；康县多云转晴，18到33度；两汤多云转晴，19到34度；兰州晴，19到3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广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老棉松口袜，它是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它不是随便做松的就行，采用了双层的螺纹结构，袜口松而不垮，自然地包裹在脚踝上，穿上去不勒腿，走路跑步也不会往下滑，老人自己就能轻松穿上，不用弯腰使劲拽，也不用找人帮忙，老人自己轻松一拉就穿上，真是舒适又方便。男款和女款都有，男袜有黑色和白色，您不管是配皮鞋配运动鞋都好看，女袜有五种颜色，素雅大方好搭配，一年四季不管穿什么衣服都能搭，好消息好消息，幼保安竹纤维老年松口袜特惠活动开始了，松口螺纹设计，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松口袜，一包有五双，颜色都给您搭配好了，男袜黑色一包，白色一包，女袜混色一包，原价69元一包，关爱老年人，每单补贴20元，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买一包再送您一包，男袜女袜任意搭配，49人到手两包，整整10双。您可以自由组合，可以自己一包给老伴来一包，或者自己多囤几包换着穿。现在下单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很多老人穿普通的袜子，腿上都有袜口勒出的印子，一道一道的，穿紧了不舒服，穿松了又往下掉，走两步就得提一下。幼保安这款松口袜用的是科学的松口设计，穿上之后袜子稳稳地贴在脚踝上，老人走路遛弯上下楼，袜子都服服帖帖的，脚趾头的地方也宽松不挤脚，老人穿着舒服。材质是天然竹纤维，有检测报告的抗菌和消臭，穿一天也不会有异味。好消息好消息，幼保安竹纤维老年松口袜特惠活动开始了，松口螺纹设计，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松口袜，一包有5双，颜色都给您搭配好了，男袜黑色一包，白色一包，女袜混色一包，原价69元一包，关爱老年人，每单补贴20元，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买一包再送您一包，男袜女袜任意搭配，49元到手两包，整整10双。您可以自由组合，可以自己一包给老伴来一包，或者自己。囤几包换着穿，现在下单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幼保安竹纤维老年松口袜的松口是经过反复测试的，保证了长时间穿着也能松而不垮，特殊的螺纹结构，袜口有弹性但不紧绷，穿上之后稳稳地贴在脚踝上，走路遛弯做操袜子都不会移位，老人不用总弯腰提袜子，省心多了，夏天穿着吸汗透气，冬天穿在棉鞋里也不闷，四季都能穿，好消息好消息，幼保安竹纤维老年松口袜特惠活动开始了，松口螺纹设计，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松口袜，一包有5双，颜色都给您搭配好了，男袜黑色一包，白色一包，女 袜混色一包，原价69元一包，关爱老年人每单补贴20元，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买一包再送您一包，男袜女袜任意搭配，49元到手两包，整整10双。您可以自由组合，可以自己一包给老伴来一包，或者自己多囤几包换着穿。现在下单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很多老人腿脚容易肿胀，袜口太紧，血液循环不畅，腿就更肿了。幼保恩这款老年松口袜，从里到外都是按老人的脚型设计的。袜头加厚加固，不容易顶破，脚跟加厚，耐磨耐穿，袜身弹性适中，不勒脚也不松垮，老人穿上走一天脚底不疼，脚面不勒，吸湿透气好，具有专业抗菌消臭检测报告，穿着袜子汗速吸，脚底刚爽没异味，不易起皮开裂。好消息，好消息！幼保恩竹纤维老年松口袜特惠活动开始了。松口螺纹设计，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松口袜，一包有5双，颜色都给您搭配好了。男袜黑色一包，白色一包，女袜混色一包，原价69元一包。关爱老年人，每单补贴20元，现在只要49元。前100名拨打电话抢购的，买一包再送您一包，男袜女袜任意搭配，49元到手两包，整整10双。您可以自由组合，可以自己一包给老伴来一包，或者自己多囤几包换着穿。现在下单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2: 哎，你等等，
1: 干什么？
2: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1: 哎呀，好了，别指示指示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0: 可往哪撤呀？叶少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2: 好吧。
3: 飞动，抓住包头。

0: 事相商。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锦鲤姐，九哥，
2: 你是谁？
4: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10枪，也打不着我。

0: 你就是小锦丽吧？
1: 不错，你是谁？
0: 我叫杜马。
1: 是你？
0: 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啊、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这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地夺下这歌舞厅呢？
2: 你说什么？
1: 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3: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怎么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2: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2: 我的信任？
0: 当然，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
2: 你，
1: 我早就说过，我哥早晚会死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0: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不妨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
2: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
0: 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
2: 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
1: 因为他爱你。
2: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不错怪你了。

0: 你没有，是我害了他。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
1: 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2: 是，走，快点走！走！快走！有什么？快点走！
1: 快走！快一点！催什么催？什么？了不起啊！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金蝶姐，九哥。 七彪被他们杀了，
3: 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难道东西没在这里？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 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走。

0: 在等什么？木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朕应该把布置在虎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
1: 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2: 我
1: 好了好了，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2: 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看什么看？看眼睛里拔不出来了。
1: 朱贵，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0: 好，说说看。
1: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
2: 怎么，
1: 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3: 师傅，
4: 你什么？你什么？谁来了？
0: 老弟，老弟，
3: 别动，不要动，不要动。
1: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5: 看起来你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5: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藤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6: 九头，你没事吧？
7: 谢谢你。
6: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5: 记住，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
6: 嗯，
1: 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来，
3: 快走，快走，快一点。
1: 白云，将这里打扫干净。

0: 下来。
1: 走。
0: 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2: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哼，
2: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2: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了。
0: 哼，你最好找到，进去。

0: 站住！模板在哪儿？在灯光控制室。模板真的在上面？
1: 当然。你在撒谎！不相信就算了。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当然可以。 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哼，你可真谨慎。哼，
0: 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非常简单。
1: 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你跟我上去。还需要我上去吗？哼，
0: 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哼，光辐射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的真精辟。
0: 好了，走吧，走。

0: 就在这儿。那里面最多能站下两个人，其他人在这儿等着。你们谁去？
1: 你跟他上去，只要他敢耍花招，就立刻毙了他。走。

0: 烫着了吧？
1: 少废话，快动手！
0: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你按的什么？
1: 没什么，我按错了按钮。
2: 快，快拉回来。
1: 嗯，好。

0: 求你救救我！求你救救我！
1: 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失血过多，疼痛万分。 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5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 你已经死去4次了，别说了，求你救救我！你想让我怎么救你？送我去医院。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
0: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我什么都可以做。
1: 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0: 别走！我说，
1: 我在听。
0: 汾阳路80号公馆。

0: 进来。
1: 老爷。
0: 葛通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

0: 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

0: 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
2: 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
4: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5: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4: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6: 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吗？ 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

0: 进步的力量。
1: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锦州攻势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2: 新的布防系统，
3: 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攻势，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
4: 沈阳丢了！
5: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实力，
1: 不行，会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看你还是先离开吧。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燕双鹰，都给我出去宰了他。是，上。 想不到燕双鹰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0: 是。

0: 谁？陈公鹏！哎呀，老陈啊，你可算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晏殷，晏殷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0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这什么时候的事？半个小时之前。
1: 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晏殊营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哎呀，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童将他缴械后押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
0: 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哎呀，
1: 没有啊。
0: 当时我们想，哎，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童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哎呀，你们太大意了！我晏殊营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0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0: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1: 晏殊营这个王八蛋！
0: 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
1: 不好，不好啊！看起来晏殊营已经是狗急跳墙，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哦，对了，高世宝呢？
1: 嗨，到丽莎饭店去了。
0: 理查饭店，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他倒有闲情逸致。
1: 老李啊，除了80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
0: 当然有。
1: 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
0: 也只有如此了。
1: 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0: 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

0: 真他妈废物！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净放马后炮。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哎，现在事成骑虎，燕爽英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付他。
1: 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2: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哦，
0: 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师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萍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里。
2: 你说什么？
1: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0: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
2: 不愧是军统总教官。
0: 哎，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1: 李康和高师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师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哦，
0: 怎么讲？
1: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
0: 社长啊，
1: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1: 如果华美预知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0: 哎呀，好了，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1: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
0: 我们恐怕也难免负气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起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有道理。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嗯，社长，您想一想。 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十二号公馆，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八十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嗯，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我们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 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嗯，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0: 立刻开始布置。是。
3: 怎么回事？这都很正常了。
4: 我问你啊，你们几个人？
5: 七位，
4: 吃饭
5: 的
4: 怎么了？
5: 平时洗的干净，这怎么了？
3: 三八卦。

0: 哇，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及护腕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嗯，
1: 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0: 不错，
1: 走上去看看。
0: 嗯。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啊，我们发财了！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嗯，
1: 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
0: 什么？你看。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
1: 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
0: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1: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 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有道理啊，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嗯，
0: 不错，他这么做。
1: 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0: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1: 非常正确，
0: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谁啊？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2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1: 哦，
0: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 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1: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0: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 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毒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10分钟回到歌舞厅。
1: 哦，
0: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1: 你想怎么办？
0: 搜查小毒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1: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0: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您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喂。

0: 什么？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1: 我不让你走吗？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1: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滚开！弟兄们，我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哎，这怎么停了？好像又停电了。就是，又停电了。就是，又……奶奶的，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走下去。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是哪儿卡住了？
0: 躲开，让我试试。
3: 都闪开！
0: 让我看看。
1: 老大，怎么了？
0: 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
1: 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
0: 不对，不对。

0: 变双鹰。
1: 好，变双鹰。

0: 我的手下在哪里？别冲动，我没有抓你的手下。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燕老弟，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
1: 我，社长，杜马来了，请他进来。是，
2: 杜老总，
1: 请。好。
2: 社长，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社长。
3: 高世宝死了，
1: 什么？死了？刚刚李抗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
3: 社长，为了安全起见，
1: 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
3: 姚谦叔、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沿江路沙场，
1: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燕双鹰聪明过人。
3: 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1: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
3: 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1: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3: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1: 是。

0: 静平，给妈妈开门。
1: 嗨，静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2: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2: 不知道舞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2: 但愿吧。
3: 阿姨，
4: 哎，
3: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4: 知道了。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6: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7: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5: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7: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8: 就是啊。
5: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

0: 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2: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4: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0: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0: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接接试试。
4: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 三个月内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2: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购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6: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7: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3: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就有足足的六成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0: 怎么样，好吧？
1: 嗯，确实挺好喝的。
0: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4: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3: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5: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6: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3: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7: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

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

显示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杜老总
1: 啊，
0: 请。
1: 好。啊，社长，
2: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1: 社长，高世宝死了。
3: 什么？死了？
4: 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3: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4: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3: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4: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2: 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4: 啊，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2: 沿江路沙场？
4: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10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2: 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4: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2: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4: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2: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4: 是。

0: 天平，给妈妈开门。
1: 嗯。嗨，天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武婷怎么样，真为她担心。
0: 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2: 阿姨。
3: 哎，
2: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3: 好啊，玩什么呀？
2: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3: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2: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3: 知道了。喂，
4: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0: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4: 我是来诊所取锅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0: 好，

0: 老张，小英，怎么了？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0: 高世宝死了？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传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 死者果然是高世宝，他是怎么死的？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哦，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5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 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
3: 好厉害呀！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八十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 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2: 瘦高个？还不明白吗？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英，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
0: 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2: 老张，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对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
0: 认定了他就是八十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
4: 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0: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2: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0: 我保留意见，
2: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好，神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悦、萧强、鲁云飞。
2: 好，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1: 好，
3: 来，下车。
1: 好啊，龚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3: 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4: 是。

0: 李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
2: 快点，
0: 我们进去再说。
1: 快点，快点。
0: 好，
3: 请。
2: 第二队，快走。

0: 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1: 好，
2: 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被动。
0: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2: 人质关在哪里？
0: 关在3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三
0: 号位于中央。我们在三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两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冲锋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0: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1: 没问题。
3: 好。哦，指挥部设在哪里呀？
4: 指挥部设在离纱织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十几部步话机与各纱织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3: 震动探测器。
2: 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4: 我在所有的纱织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燕双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5: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
4: 这次燕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5: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4: 好，
1: 好，
4: 好，公木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2: 社长，我再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5: 去吧。
2: 是。
4: 好，请。
2: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4: 好，请。

0: 好像是个沙场。五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
1: 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3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乌松区或江湾区。
0: 对，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1: 都怨我轻信了杜麻的鬼话。
0: 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哎，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1: 现在应该还不会。
0: 为什么呀？
1: 杜麻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斑，因此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
0: 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
1: 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0: 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他不有百十号人吗？
2: 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接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上面全是人。
0: 这么多人

0: 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1: 不许说话！
0: 哼，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你什么你？
2: 你想逼人？
0: 说，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还是潘雨伞别来吧，否则……对对对，千万别来！
2: 他一定会来的。
0: 起来，站起来。杜老总，啊，燕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哼，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哦，否则。
2: 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好像很信任他。当然，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你说呢？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0: 嗯，为什么？
2: 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次信任你？ 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0: 你真无耻！
2: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
3: 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是。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说，橘子在哪儿？不知道。
2: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3: 哎呀，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衙门。
0: 哎，他走了。
2: 去哪儿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你最好不要骗我。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2: 嗯，看好他们。
3: 是。蹲下，都蹲下。
2: 橘子怎么了？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玉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可。
3: 刚刚那个小景帝说，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2: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哦，嗯。
2: 清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清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4: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2: 啊、哦，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阿姨来找你了。伸出你的右手。哎，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
2: 好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哎，你要做什么？
3: 闭嘴！
2: 再叫我打了！
4: 别，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
3: 什么他妈别出来？
4: 啊！我是让我的小狗别出来，会吓到他的。
3: 走！
4: 乖乖，告诉叔叔打坏人，告诉叔叔打坏人。
3: 少废话，走！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走走。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龙城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
1: 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2: 可是，
3: 我
2: 上
3: 组织的命令你。
2: 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怎么样？回去。

0: 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
1: 时尚古筝坛，甄选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古法智慧，九蒸九晒传统工艺，真材实料不作假，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每天吃，每天补，既够了嘴瘾，又补了身体。饥饿时刻来两颗，横扫饥饿很满足，休闲娱乐来两颗，出门旅游随身带，想吃就吃，真方便。
2: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五谷杂粮吃得妙，身体硬朗，乐逍遥。现代营养学证实，桑葚、枸杞、核桃、芝麻、红枣都是滋补养生的上好杂粮。因为这五种食材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特别是老年人每天坚持吃，所以平时多补充这五种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哪里的食材好？怎么补？ 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时膳五珍丸精选河北泊头的桑葚，宁夏中宁的枸杞，河南平玉的芝麻，新疆阿克苏的核桃和红枣，按古法工艺精制而成的美味佳品，软糯香甜 ，Q 弹可口，颗颗真材实料，我们肉眼可见，每一颗都是九蒸九晒传统工艺的杰作。
1: 每一颗都是极品原料，让咱们吃得过瘾又补了身体。时尚古筝坛，甄选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古法智慧，九蒸九晒传统工艺，真材实料不作假，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每天吃，每天补，既够了嘴瘾，又补了身体。饥饿时刻来两颗，横扫饥饿很满足，休闲娱乐来两颗。
2: 出门旅游随身带，想吃就吃，真方便。专为老年人研发，针对老年人的食补需求，甄选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千年的古法智慧，结合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的时尚五珍丸，面向全国寻找产品体验官的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正在感受到时尚五珍丸的惊喜效果后，愿意在当地帮我们做宣传。 如果您能在食用途中可以常接听我们的电话进行使用反馈，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抢占名额。原价19.9元一袋的时尚五珍丸，现在99元给您带回家10大袋。等等，为了感谢各位产品体验官的配合，只要在栏目期间打进电话报名，再多送您10大袋。 99元，整整20大袋。今天成功订购2组，再多送10袋，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抢购吧！这时膳五珍丸是一种传统美食，厂家对每一种食材把控也是好上挑好，精益求精。 用的是河北泊头的桑葚、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河南平舆的芝麻，以及新疆阿克苏的核桃和红枣，是按古法工艺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啊都有好处。吃到嘴里软糯可口，满满的都是芝麻、核桃和红枣的香味儿，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食补智慧早已镌刻在历史长河之中。公元9年，汉光武帝刘秀为躲避王莽之乱，身陷绝境，全凭桑葚得以果腹求生，留下千古佳话。到了唐代，医圣孙思邈在《千金药方》中详述桑葚的食补价值，它也成为皇室专属贡品，被美誉“御肾”。枸杞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 3000年的《诗经》曾亲自提及，《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养生上品，记载久服金筋骨，生津延年。

0: 确立了他药食同源的经典地位。西汉年间，张骞出使西域，将核桃引入中原。此后，食疗本草、开宝本草、本草纲目等历代医籍均重点记载其滋补效用。而红枣与芝麻更是家喻户晓的养生好物，现代营养学从中提取出数十种人体必需营养，千年食补文化深入人心，
1: 传承千年的滋补养生好方法。桑葚、枸杞、核桃、芝麻、红枣五种滋补养生的好杂粮，按传统古法精制而成的十膳五珍丸，每一种食材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严格把关，真材实料看得见，入口 Q 弹软糯，甜而不腻，吃上一颗啊，唇齿留香，回味绵长。就是这样一款美味佳品，十膳五珍丸，营养丰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大鱼大肉可以少吃，但是十膳五珍丸可以经常吃。吃过的朋友都在反馈，吃上一颗忘不了，坚持吃，持续补，吃出健康好身体。
2: 这人小的时候啊，父母都会给孩子说这么一句话，要好好吃饭。到我这个年纪啊，终于明白了，别看它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它却蕴含着老祖宗流传千古的智慧。要想有个好身体，这秘诀呀，全在吃的东西上。这十膳五珍丸就是精挑细选的好食材，这里边有桑葚，有枸杞，有核桃、芝麻、红枣，这营养价值有多高，咱老百姓都懂。这人家呀，又是经过不同的营养比例调配，这呀就更适合咱们老年人。更让我惊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香浓细腻，而又果味回甘。我呀是真正感受到它的唇齿留香啦。
0: 十膳五珍丸，甄选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古法智慧，九蒸九晒传统工艺，真材实料不作假，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每天吃，每天补，既顾了嘴瘾，又补了身体。饥饿时刻来两颗，横扫饥饿很满足。休闲娱乐来两颗，出门旅游随身带，想吃就吃，真方便。
1: 五六十年代，我们生活清贫，劳苦田间，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个好身体。现在呢，我们早已两鬓斑白，儿女也已经成家立业，但是身体健康却每况愈下。十膳五珍丸甄选了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了古法的智慧，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的身体健康。五味相融，层次丰盈，红枣绵密清甜，枸杞柔润回甘，核桃香脆憨厚，芝麻香浓细腻，桑葚果香幽微，酸甜交织，入口温润不腻，唇齿留香。根据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专为中老年营养需求调制，让您吃到纯天然，吃出好健康。
3: 女儿呢，经别人介绍了，给我买了这个十膳五珍丸，这一口咬下去呀，清香四溢，香酥啊醇厚，饱腹感呢也特别的强。所以啊，我建议啊，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应该去尝一尝，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就是享受生活的年纪了，吃点纯天然的，吃点健康的，总是不会有错的。
1: 专为老年人研发，针对老年人的食补需求，甄选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千年的古法智慧，结合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的十膳五珍丸，面向全国寻找产品体验官的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正在感受到十膳五珍丸的惊喜效果后，愿意在当地帮我们做宣传，如果您能在食用途中可以常接听我们的电话进行食用反馈，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抢占名额。原价19.9一袋的十膳五珍丸，现在99块钱给您带回家10大袋。等等，为了感谢各位产品体验官的配合，只要在栏目期间打进电话报名，再多送您10大袋，99块钱，整整20大袋。

0: 天成功订购两组，再多送十袋，
1: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抢购吧！
2: 金鹤时刻来两颗，横扫金鹤很满足，休闲娱乐来两颗，出门旅游随身带，想吃就吃真方便。
1: 五六十年代，我们生活清贫，劳苦田间，但是呢，我们却有一个好身体。现在呢，我们早已两鬓斑白，儿女也已经成家立业，但是身体健康却每况愈下。十善五珍丸甄选了千年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了古法的智慧，用自然本味守护中老年的身体健康。五味相融，层次丰盈，红枣绵密清甜，枸杞柔润回甘，核桃香脆憨厚，芝麻香浓细腻，桑葚果香幽微，酸甜交织，入口温润不腻，唇齿留香。根据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专为中老年营养需求调制，让您吃到纯天然，吃出好健康。
3: 女儿呢，经别人介绍了，给我买了这个十善五珍丸，这一口咬下去呀，清香四溢，香酥啊醇厚，饱腹感呢也特别的强。所以啊，我建议啊，各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应该去尝一尝，别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就是享受生活的年纪了，吃点纯天然的，吃点健康的，总是不会有错的。
1: 专为老年人研发，针对老年人的食补需求，甄选传统食补天然食材，承袭千年的古法智慧，结合现代营养学科学配比的十善五珍丸，面向全国寻找产品体验官的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正在感受到十善五珍丸的惊喜效果后，愿意在当地帮我们做宣传，如果您能在食用途中可以常接听我们的电话进行食用反馈，那就赶紧拿起电话抢占名额。原价19.9一袋的十善五珍丸，现在99块钱给您带回家十大袋。等等，为了感谢各位产品体验官的配合，只要在栏目期间打进电话报名，再多送您十大袋，99块钱，整整20大袋。
0: 今天成功订购两组，再多送十袋，
1: 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报名抢购吧！
2: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4: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2: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树槐。
5: 背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

0: 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5: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6: 不许打开抽油烟机。
4: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5: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7: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面有人吗？
1: 有情况。
2: 喂，
3: 老赵，我是小英，我在小都会歌舞厅。
1: 什么？你去了小都会歌舞厅？
0: 是的，歌舞厅里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
1: 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0: 可是
1: 我以组织的名义命令你，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
0: 回去。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

0: 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人的所谓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这就是上级领导曾经反复谈过的以敌制敌的方针。可是，如果抓捕他，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呢？
1: 如果不能呢？
0: 没有人能够预料成败。目前我们眼见这个以敌制敌的方针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什么要去破坏它？我问你，一旦抓捕燕双鹰，惊动了陈工鹏和李康，令他们再一次隐伏起来，我们该怎么办？马学英同志，希望你能够明白，虽然已经解放了，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敌人活动万分猖獗。
2: 如果不尽快将他们一网打尽，滨海便永无宁日。
0: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燕双鹰来打击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尽快解决银元黑市和假钞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3: 可对这样一个黑帮分子纵容放任视而不见，我想不通。
0: 如果你不能理解这一点，可以向上级领导反映。但是，对于你今天违反组织纪律，
3: 私自调查小毒会歌舞厅的行为，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查。
0: 我承认，今天是没有通过你编队小毒会歌舞厅采取了行动，可我并没有暴露目标，更没有引发不良后果呀。同志哥，你的这种态度非常危险，难道一定要引发不良后果才要检讨吗？你曾经干过地下工作，不良后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同志要失去生命。
4: 到那时就不是检讨的问题了。我是从工作出发，不需要检讨。
5: 那么就请你调离铁路小组。
6: 大军叔叔，什么事啊，小姑娘？
5: 大军叔叔，买盒蹄子吧。
6: 多少钱呢？
5: 不要你的钱，是表哥送给你的。

0: 你似乎很悠闲啊。
1: 听许丽丽说你要见我。
0: 现在不见，正要到监狱见。
1: 什么意思？
0: 汾阳路80号公馆理查饭店，再加上小都会歌舞厅。说明啊，最近你动作太大了，现在马小英一心要抓你这个破坏社会治安的青帮流氓立功。
1: 我并没有破坏社会治安，被杀的都是李康和高世宝手下的黑帮成员，我执行的是以敌制敌、以特打特的方针，我没有什么错。
0: 因此，双影，我想了解一下计划进行的情况。
1: 目前，陈工鹏与李康沆瀣一气，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我。他们将我的手下绑架到沿江路沙场，作为人质，要挟我交出模板。
0: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1: 我们也越来越接近敌人。
0: 这是当然，你想怎么办？
1: 老张，这是关键时刻，只要这场仗打胜，陈工鹏的锐气就会被彻底挫败，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所以你要帮我。
0: 怎么帮？
1: 给我20名武艺好枪法精的战士，随我潜入沙场，与敌人接火，将敌人死死拖住。我们会尽量使用爆破力强、声音大的火药，让枪炮声远远地传出去。几个小时后，你率领铁流小组和警备部队的人假装闻声而来，发起突袭，消灭那里的敌人。据我分析，目前李康必定在沿江。

0: 登陆沙场，集中了四海鸿门会的绝大部分力量，而陈功鹏也会鼎力相助。如果这个计划成功，可以基本消灭四海鸿门会，打垮光复社，沉重打击陈功鹏的嚣张气焰，为我打入光复社铺平道。
1: 计划是不错，也很诱人，可是双鹰啊，目前我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一战即使能够消灭四海鸿门会，可一旦马小鹰进而要求打击以燕双鹰为首的黑帮团伙，我又该如何阻止他们？你知道我不能无休止地行使我的权利，想要阻止他们就只有公开你的身份，那么打入光复社，查找银元投机商名单，捣毁假钞制造基地，破获以陈功鹏为首的地下敌恶势力，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便会随之而流产，铁流行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而既保护你的身份又要说服马小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0: 那你的意思是？
1: 经过几次战斗，陈功鹏已经对你非常忌惮，因此我认为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你必须重新考虑行动计划，利用手中的假钞模板与陈功鹏谈判，要求加入光复社。
0: 现在陈功鹏自认为有能力杀我，这时候与他谈判无异于向其投降。你想一想，对待俘虏他会怎么样？只要我交出模板，不要说加入光复社，就连性命也难以保全。
1: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陈功鹏已经知道了你的厉害，你大可不必再次炫耀你的武力，只要谈判他一定会接受。
0: 可如果事情相反，我们就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之前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1: 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月，你与光复社发生了多次武力冲突，虽然你获得了胜利，却始终没有达到侦查的目的。
0: 我再说一遍，那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1: 你能够肯定这次战斗之后陈功鹏就会向你屈服？
0: 只要打疼他，他就会。
1: 我已经不相信你的承诺了。
0: 我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
1: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是你的领导，我命令你从现在开始执行新计划。

0: 少英，你怎么了？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好吗？
1: 真的没事。

0: 今夜你们住在这家旅馆里。
1: 那你呢？
0: 我要去沿江路沙场探探道。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大家一起去吧。
0: 让你们住下就住下，哪来这么多废话。下车。
1: 下车吧。
0: 哦，我在荣昌诊所治疗室的滴柜里放了10根筋。

0: 燕双鹰这的人实在是太古怪了，明明是为他好，他还急了。哎，真是狗咬吕洞宾。
1: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刚才的表现非常奇怪。
0: 有什么奇怪的？
1: 今天傍晚的时候，他去和谁见面了？
0: 好像是他的表弟。
1: 表弟？他还有个表弟？
0: 嗨，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谁还没个亲戚啊？
1: 不，我就是觉得他今天很怪。你说他临走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金条的事情？
0: 我怎么知道？总之他是个怪人，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金条藏在我的诊所里面。
1: 这话好像是在留遗言。
0: 遗言？
1: 不是吗？
0: 好，怎么了？
1: 记得下午他从鲁云飞口中打探到小景帝他们关押的地方吗？
0: 是啊，沿江路沙场。那又怎么样啊？
1: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他肯定是自己要到沙场去拼命，不愿意连累我们，这才将我们赶下车自己走了。
0: 什么？
1: 不行，我要去找他。
0: 哎，大半夜的到哪儿去找啊？
1: 就是找不到也要找，实在不行就到沿江路沙场去等他。丽丽，你在这儿看着清平，我自己去。
0: 橘子，要去，大家一块儿去。你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现在他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

0: 你果然在这儿。你不在旅馆里面休息，到这儿来做什么？
1: 你好像要去打仗。这不关你的事，快回去吧。我知道，你要到沿江路沙场去救小锦帝和九头。我说对了吧？既然知道，就更不应该来了。好了，快回去吧。
0: 我和丽丽商量好了，不管你要到哪里，我们都会跟在你身边。丽丽去送清平，一会儿就来。跟在我身边做什么？送死吗？即便如此，这也是我们的选择。那清平呢？清平怎么办？她还是个孩子。难道你们希望她失去母亲？
2: 晚上，丽丽对我说，下午在车上，你说的话虽然不好听，却令她很受触动。她不能漠视自己的丈夫，被特务们残忍的杀害，却无动于衷。她要以实际行动来告慰丈夫的在天之灵。
0: 我是个青帮流氓，余光复社开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帮助我并不能告慰他丈夫的在天之灵。
1: 丽丽对我说过。
0: 对于你，他早已经做过判断，否则他不可能留在这里。那你呢？你曾经为我舍命，至今伤还没好。橘子，我不能看着一个女人第二次去为我拼命。
1: 你要把我留下吗？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好了，不要再说了，让我们帮助你。

0: 计划都清楚了吧？不要紧张，放松。哎，兄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嗨，光一个来回就得六七个钟头，还得躲着共军的巡逻队，能早得了吗？
0: 哦，已经去叫吴天木大哥了，他马上就来。
1: 啊，哎，杜老总呢？
0: 哦。在指挥部呢，
1: 指挥部啊！
0: 哎，吴大哥，
2: 云飞呢？
1: 啊，鲁大哥临时有点事儿，要我先带这两个女的回来。
2: 两个女人。

0: 两个事，一个叫橘子，一个叫许丽丽，是照顾橘子的医生。
1: 哦，嗯，干得不错，把他们押进去。
0: 嗯，是。出来！
2: 喊什么喊？我听得见。
0: 你他妈！

0: 狼窝，我是一号，我们要进车间，我们要进车间。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收到。走。
1: 没有，认真点，听仔细了啊！
2: 是。陆兄，
3: 听着呢，现在一切部署停当，下面就是如何引诱燕双鹰前来呀、啊？
1: 哎呀，李会长尽可放心，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哦，
2: 目前燕双鹰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才能将消息传递给他呀？
1: 很简单，用报纸啊，
2: 报纸，
1: 啊，在几家大报的头版登出寻人启事，燕双鹰很快就会看到。哈哈哈哈哈！
2: 对呀，这么简单的办法，我怎么没有想到？哎，老杜，真有你的！<笑>
1: 啊，只待陆云飞把橘子带来，我们就立刻开始行动。
2: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1: 杜老总在吗？杜老总在里面和李会长说话。你说燕双鹰会不会不敢来呀？
2: 哎，你还不太了解他，相信我，他一定会来的。目前他并不知道贵我双方已经联手，还以为这是华美浴池呢。
1: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燕双鹰这个王八蛋，杀了我那么多弟兄，连高世宝也死在他手上。这次，我要和他好好算算这笔账。哼哼，
2: 这回你一定不会失望的。哼，这燕江路沙场就是龙潭虎穴，不要说燕双鹰来一个人，就是进来一个连，也休想活着出去。
1: 杜老总在吗？
3: 在。杜老总。哎，杜老总。哦，
1: 天木，怎么样？橘子抓到了。哦，好极了。
3: 陆云飞回来了吧？开车的司机说他有点事情，上晚一些回来。
1: 不光是橘子，还有个姓许的女医生。哦。啊，对，对。 这回错不了，哎，走，去看看，啊，
3: 好好。

0: 走走走，快！
1: 兄弟，这里边可真黑呀，怎么不点个灯啊？
2: 上面有命令，一号区除了第三车间外，一律不准亮灯。
1: 这第三车间为什么例外？
2: 燕圣英的手下就关在第三车间，亮着灯是为了引诱他来送死的。
1: 哦，是这样。
2: 走，
1: 嘿，
2: 走。
1: 这次可有这小子好看的。
2: 谁说不是啊？这沙场里里外外埋伏着近百号枪手，高处有狙击手控制，地面上有巡逻组和突击队，就算星燕的浑身是铁也得让他粉身碎骨。
1: 兄弟，刚刚我们进车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用步话机通知指挥部？
2: 你是不知道，一号区的每个车间里啊都有明暗火力点十来个，还有震动探测器，只要有人走动，这探测器就能知道，直接传达到指挥部，指挥部用步话机呼叫火力点开火，所以自己人进出车间之前必须先通知指挥部，否则只要踏进一步就报销了。
1: 我说呢，哎，什么叫震动探测器？
2: 没听说过吧？这是美国货，就是它。
1: 就这破东西能有什么用？
2: 你别小看它，只要有人走进车间，它马上就知道。
1: 哦，

0: 橘子姐，许医生，你们，
1: 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去，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4: 是。

0: 香，
1: 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4: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4: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0: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

0: 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裹着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

0: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2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

0: 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啊？
5: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6: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要让你跟猪吃不少罪。
7: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8: 这对苦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6: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了。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代写的傲骨，兵将树

0: 怀。
1: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边，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3: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

0: 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

0: 姐，许医生，你们
1: 走，走。怎么样？没想到吧？这下算是到齐了，就差燕庄英了。去，走。好了，兄弟，辛苦你了，休息去吧。
2: 好。嗯。
1: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
3: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收到一号。
1: 有个兄弟要出去，有个兄弟要出去。
3: 收到，收到。
1: 你去吧。
3: 好。
1: 弟兄们，把眼睛睁大了。
4: 是。是

0: 都拿走。啊！
1: 哎，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张阿六。
1: 鲁云飞为什么没有回来啊？
0: 啊，鲁大哥说有点急事要处理。
1: 什么急事啊？
0: 啊，他没说具体的事，就让我押着两个女人先回沙场。

0: 去吧去吧去吧，阿石，这李康的手下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毫无纪律可言。这个鲁云飞执行任务竟然中途溜号，真是岂有此理！
1: 算了，老总，刚刚人家李康都没说什么，您就别说了。现在两家联手，犯不上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0: 嗯，走吧。
1: 是。

0: 徐子晴，你们
1: 怎么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2: 是啊，
1: 你们都来了，只剩下我们两个，多寂寞呀！你好像还挺高兴的，既来之则安之嘛，是不是啊，丽丽？
3: 这可倒好，真是一网打尽了。
1: 上次在歌舞厅，是我们错怪了你，对不起。这没什么，可是你怎么会知道？
0: 嘘，你会明白的。
3: 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看起来那么奇怪啊？
4: 杜老总。

0: 杜老总啊。
1: 不错，就是他们。
2: 这回你可得意了吧？几百号人对付一个燕双鹰，还要把我们这些女人抓来做挡箭牌。
1: 说错了，不是挡箭牌，而是刀，杀死燕双鹰的刀。
2: 为什么所有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杀死燕双鹰？
1: 燕双鹰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但是这一次他在劫难逃了。
2: 是吗？
1: 我很快就能够杀死他。
2: 用嘴巴。
1: 我从来不和女人做口舌之争，等着瞧吧。我早就说过，你们也快解脱了。走
3: 啊，注意两边的窗户。
0: 是。
4: 呸，瞧他那副德行，摇头晃脑的，真不是好东西。
2: 这就叫小人得志。
5: 兄弟，上面命令，所有车辆一律停到沙场后面的空地。

0: 头领，
1: 青龙聚会，红花满地。
0: 杜老总，
1: 我进去看看。

0: 他奶奶的，这一晚上腿都溜细了。
1: 行了，你知足吧。没给咱安排到东夹道，那可是进沙场的必经之路。燕双鹰那个阎王来了，肯定是先奔那儿去。嗯，
2: 老四说的对，这新夹道虽然人手少，可危险也小，就是溜着腿呗，是吧？
1: 哎呦，这什么东西啊？真邪了，是鬼火吧？
2: 什么他妈鬼火？
1: 走，看看去。

0: 知道我是谁吗？
1: 知道。
0: 那我就不用多说，你是巡逻小组的队长是吗？
1: 正是。是。
0: 把沙场里人员分布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我饶你的性命，怎么样？
1: 哦，
0: 够公平吧？
1: 行，我接受。
0: 好，这种态度我喜欢。这一次
2: 是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两家联合行动，
0: 对吗？
1: 啊，是。
0: 你是哪家的？
1: 我是光复社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宋琦。
0: 除了杜马和吴天木，还有谁在这里？
1: 宋曼云、姚千树，还有他们手下几十名枪手。
0: 好家伙，四大杀手都到齐了，陈工鹏可真下本了。
2: 四海鸿门会呢？
1: 李康、王月、萧强、鲁云飞，还有他们手下百十来号枪手。
0: 配料车间就是指挥部吧？
1: 正是。
0: 把整个部署对我说说。
1: 好，这次行动是由李康和杜马负责，布置的非常周密。首先是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占据了沙场的制高点。哦，那儿是东塔，也是鸟巢，控制着整个沙场及其周围五公里之内的情况，由姚千树率领狙击手亲自坐镇。那儿是沙场的染色车间，也叫西塔，上面也有狙击手，主要控制沙池车间周围和西家道内的动静。哦，旁边的大仓库房顶是第三制高点，主要监控指挥部和东家道。由于这里是进场的必经之路，位置尤其关键，杜马断定你一定会从那里进入沙场，因此派出了很多狙击手隐藏在仓库房顶。
0: 他的判断非常正确，我的确是从大门进来的。
1: 啊？什么？这怎么可能？
0: 我问你，东西两塔和仓库顶上总共有多少狙击手？
1: 具体数字就不太清楚了，约莫有二十多人吧。
0: 走，你继续说吧。
1: 是，整个厂区内有十二个巡逻组，制高点附近东甲道和指挥部有大约十个组，而西甲道，也就是我们这里，由于杜马认为你不可能越过东甲道直接来到这里，因此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两个巡逻组。
0: 一号地区呢？
1: 燕大哥，我们是外勤组，一号地区是沙之车间，属于内勤组，他们的部署我就不知道了。
0: 刚刚我进到沙场车间，看到车间的东墙是一排玻璃窗，窗外就是这条西甲道了。
1: 正是。
0: 刚刚你说西塔上的狙击手主要任务是监视西甲道。
1: 是的。
0: 如果你们巡逻队发现了情况，怎么报告？
1: 立刻鸣枪，而后通过监视室的步话机向指挥部、鸟巢和西塔。

0: 肝胃，
1: 他通报你的具体位置，
2: 监视室在哪？
1: 在家道南头的小房子里。西家道总共只有两个巡逻小组，一组巡逻时，另外一组掌管步话机，每隔十分钟报告一次。嗯，
2: 带我去。
1: 好，走吧。
3: 哎，过了十分钟了，怎么第一小组还不回来？
4: 我说桃儿，这还不是好事啊，让他们多溜达溜达，咱们就能省点气儿，是不是？
3: 你小子一肚子花花肠子，你赶紧给我出去看看，别真出什么事儿。哎
4: 呀，能出什么事儿？燕双鹰在神，还能飞进来啊？要打也得从东家道干起啊。
5: 没错，
4: 就是。嗯，
6: 你看这不回来了？
3: 老宋，是你呀，吓了我这一跳。老宋，你怎么了？我
7: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狼窝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2: 这是二号地区。哦，
1: 正是，赶快。
7: 二号地区，请回答。
1: 狼窝，狼窝，我是二号，我是二号，一切正常。
7: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四号，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2: 你与西塔也是通过这台步话机联系吗？
1: 正是。嗯，
2: 非常好。
1: 哇，好亮的手电！
2: 这是美制马格拉特手电，有聚光功能，比普通手电亮很多倍。
1: 哦，

0: 我们回去。
1: 哦。
0: 哎，燕大哥，你是要做什么呀？你不是答应过要饶我性命的吗？燕大哥，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只是要你乖乖的等我回来。
0: 哦，好，好。
1: 离第二次联络还有八分钟，我得快一点。哦，把嘴张开。

0: 你们别动！什么人？
1: 我是鲁云飞大哥的手下。
0: 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1: 我在拿东西，你们才鬼鬼祟祟。
0: 包里什么东西？
1: 吃的东西。
0: 打开看看。

0: 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正常。二号地区，二号地区，请回答。二号地区，二号地区，二号地区。
1: 报号机背上，跟我走。
2: 去哪儿？
1: 你的话很多。
2: 好。

0: 你这是做什么呀？楼上的狙击手会发现的。你马上用步话机喊上面的狙击手，就说矮墙边有一道手电光，让他们查看一下。
1: 好。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夹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三号，三号，我是二号，我是二号。西夹道矮墙附近出现一道手电光，请查看，请查看。

0: 做得很好，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帮手了。
1: 我？
0: 怎么不明白？
1: 不，
0: 刚刚是你用步话机引诱西塔上面的两名狙击手调转枪口，瞄准镜反射出了手电光，这才使我确定了他们的位置，一击成功。
1: 啊？可
0: 你并不知道，对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帮助我击毙了两名狙击手。如果这件事让杜马知道了，你想想他会怎么对付你呢？
1: 你要告诉杜马？
0: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如果你帮助我，我当然不会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反之，杜马将会在一秒钟之内知道这件事。而你呢？
2: 即使我不杀你，
0: 你也会在五秒钟之内变成一个死人。怎么样？想清楚了？
1: 好，我，
0: 你可以再想想。
1: 哎，我还有什么可想的？好，我帮你。
0: 非常好，跟着我，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我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0: 好了，背着步话机，提起行李袋，我们走吧。
1: 好，
0: 跟我来。

0: 老张，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1: 不，今天是我的态度不好。
0: 自从进入铁流小组之后，我时时刻刻感到压力。每当我见到上级领导，都会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银元黑市，假钞横行，物价飞涨，我们却束手无策。接二连三的失败，令我越来越焦急。
1: 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啊？滨海解放后，经历了国民党连续的大轰炸，好不容易安定下来，现在黑帮分子又操纵银元和假币，令物价飞涨，老百姓再一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级命令我们尽快破获以光复社为首的敌恶势力，抓捕银元投机商，捣毁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可是到目前为止，工作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作为铁流小组组长，我的心里更加着急啊。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今天我在没有得到组织批准的情况下，私自调查小都会歌舞厅，贪功冒进，犯了极左的错误，我检讨。
1: 好了，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小英，刚刚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多年以来做地下工作的风风雨雨，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那时候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我们是抱定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态度为党工作。
0: 是啊，
1: 可现在解放了，我们夺取了政权，当家做主。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却感到从前那种为革命献身的精神少了，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想得少了，为自己考虑的却渐渐多了起来。哦，我们总是在想，如果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组织、向上级交代，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人民的痛苦。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总是急功冒进，失败也就随之而来。今天晚上我做出错误决定，伤害了一位好同志。想到这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好同志，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考虑？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的上下级关系去压制他们？从现在起，我们要正视敌人，不贪功，不冒进，耐心地与之周旋，争取最后的胜利。
0: 老张，我支持你。
1: 小英，集合队伍，我们立刻出发，赶往沿江路沙场。
0: 沿江路沙场？
1: 对。但愿

0: 燕大哥，我们到这儿来做什么？这是什么呀？
1: 引爆线。
0: 引爆线？怎么会在这儿啊？
1: 刚刚我在车间里安放了炸弹，这是甩出来的引爆线。
0: 什么？你在以后地区安放了炸弹？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狼窝，我是狼窝。
1: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2: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2: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2: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2: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2: 你要知道啊，
1: 嗯，
2: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4: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6: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7: 这车可真省。

0: 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时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啊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

0: 免费白送。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得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得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

0: 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没有受损啊！不过其他地方需要大修啊。马马渡、尤阿南，你们去把船上储存的木材取下来，修理船板。
1: 是。
2: 卢贝大叔，您为什么叹气啊？
0: 船舱渗漏严重，需要打白箱才能修补。 可是船上的打白箱都用完了。
1: 打白箱？打白箱是什么？
0: 打白箱是一种特殊的树脂，涂在船缝里可以防止船舱渗漏。
1: 这可怎么办呀？船舱漏水会把我的货给弄坏的呀。这，罗贝大叔，要不我去。

0: 岛上看看，说不定能够找到这种树脂呢。
1: 嗯，南海一带盛产打白香，说不定这个岛上还真能找到打白香树。
2: 啊，太好了，那我和小琪一起去吧。
1: 嗯，也好，两个人一起去也好有个照应。
3: 让阿喜也跟你们一起去吧，有什么情况也好随时回来报告。
0: 嗯。
1: 小心，不要分开走。
2: 知道了。
3: 哎呀，小琪最近沉默寡言，他还在为汪船长的离去伤心呢。
1: 希望他能尽快振作起来。

0: 我？
1: 嗯，看到了。
0: 阿喜，他们是你的同类，你怎么也不跟他们打个招呼啊？
2: 啊，躲还来不及呢，还跟他们打招呼啊？
0: 小七，你快看，那只猴子长得好特别呀！
1: 那是长鼻猴，是东南亚雨林特有的物种，因为鼻子大被称为长鼻猴。
0: 哇，小七，你懂得可真多呀！
1: 青儿，快跟上，咱们要抓紧时间。
0: 嗯。啊，小七，你快看呐！
1: 你到底烦不烦啊？
0: 你看那是什么呀？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过是一只犀鸟罢了。
0: 犀鸟？
1: 我们是来找打白香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快走吧。
2: 阿美啊！
1: 阿喜。
2: 你是在叫我吗？我来了。
1: 阿喜，你干什么？喂，阿喜，你回来，我们还有正事呢。这个贪玩的家伙。
0: 小七，现在怎么办啊？
1: 不管他，我们自己走。
0: 啊，阿喜会不会出现危险啊？
1: 哼，那也活该，谁让他不听话的。
0: 哇，这里好开阔呀。
1: 这里没有打白香树，我们去那边看看。
0: 哎，小七，你看。
1: 拜托你别一惊一乍的好吗？
0: 瞧，那个树上有一个房子。
1: 难道这个岛上有人居住？
0: 过去看看。喂，请问有人吗？喂，有人吗？
1: 屋里没有人，咱们走吧。
0: 啊，要不等一下吧，等屋子的主人回来，问一问他哪儿有打白香树，咱们再找也不迟啊。
1: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咱们还是自己找吧。
0: 还是等等吧，正好咱们也可以休息一下，吃点东西。沈甸雕，你说呢？好，少数服从多数，就这么定了。我可是专门带了好多好吃的呢。
1: 要吃你们吃，我可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
0: 喂，你放松点好不好啊？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为汪大叔难过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下去会让大家都受不了的。小七，遇到风暴只是个意外。
1: 既然受不了我，那就别跟着我，我自己去找打白象。
0: 小七，你站住，你回来。家伙到底跑哪儿去了？

闪电雕，小心一点！闪电雕，你没事吧？

怎么能那样对青儿，把她一个人扔下呢？万一她遇到了危险怎么办？不行，我得回去找她。

青儿，千万不要松手啊！

0: 闪电雕，你们没受伤吧？没有，多亏了你救我们。是啊，你飞起来的时候，简直比人猿泰山还厉害。
1: 人猿泰山？哎，别听他的，他经常胡言乱语的。啊，对了，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乌达玛。乌达玛，很高兴认识你。
0: 我叫小琪，
2: 晴儿，小琪，很高兴认识你们。
1: 乌达玛，谢谢你救了我们。真没想到，你就是这座书屋的主人。
2: 我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们。请。谢谢。这是什么茶？味道好奇特呀。
1: 这不是茶，是麝香猫咖啡。麝香猫咖啡？是这样的，
2: 麝香猫咖啡就是麝香猫吃下咖啡果实以后，将体内的食物排出后加工做成的，所以呢也叫猫屎咖啡。你这家伙真没有礼貌，人家好心招待你，你说什么猫屎咖啡？小琪说的没错。
0: 正是因为如此，这种咖啡的味道才更加独特香浓。
2: 你听到没有？以后问清楚再打人。啊，对不起，对不起。哦，对了，乌达玛，看样子你并不像这个岛上的人。那么你的家在哪里呀？我的家在爪哇国。啊，爪哇国？嗯，我是爪哇国的王子。啊，
1: 王子。
2: 这么温文尔雅，你既然是爪哇国的王子，那为什么会流落到这个荒岛上呢？哎，这说来话长了。不久前，我乘船前往真腊国，打算和自幼订婚的拉美公主成亲。

0: 王子，从天象看，最近几日没有暴风雨，我们一定会顺利到达真腊国，迎娶拉美公主的。
1: 嗯，索罗塔，此行意义重大，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小心戒备。
0: 是，王子。
2: 报告，右前方出现不明船只。
1: 啊，是海盗。

0: 冥冥之中，我觉得有人把我拖出了海面。等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海浪冲到了这座荒岛。
1: 啊，好惊险啊！哎，
0: 要不是那个神秘人相救，我可能已经葬身大海了。
1: 嗯，神秘人，他是不是戴着一个面具？
0: 嗯，好像是带着一个面具。哎，你怎么知道？嗯，他也帮助过我们。
2: 这些海盗太可恶了，王子，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带你到真腊国和腊美公主成亲的。
0: 嗯，谢谢你，
3: 小琪。
0: 嗯，
3: 时间不早了，咱们也该回去了。
0: 嗯，啊，
3: 糟糕，最重要的事情给忘了。
0: 什么？
1: 我们还没有找到打白箱呢。啊，对啊，
0: 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们找打白箱干什么？我们的船遭遇风暴被损坏了，需要打白箱涂抹船底，防止渗漏。哦，别着急，我流落到这座荒岛，闲着没事儿，倒是收集了一些。你们看，这些够吗？
3: 啊，这么多打白箱！
4: 王子，太感谢了！你可真是我们的大救星啊！
0: 万财叔，这位就是爪哇国的王子乌达玛。
5: 你好，幸会幸会呀！
0: 你好，多谢船主相助。等将来爪哇与真腊合金成功，我必有重谢。
3: 啊，万财叔！
5: 你干什么？哎，你确信他是爪哇国王子吗？万一是个骗子怎么办？嗯，
3: 怎么会？我和青儿当时差点被食人鱼吃掉，多亏了有他相救。他不求回报，还送给我们这么多打白箱，怎么可能会是骗子呢？
5: 嗯，看他的举止倒不像是个坏人，可是。 堂堂爪哇国王子竟然会流落到荒岛，我还是不太相信。
3: 万财叔，您太多疑了。不管他是不是王子，他现在帮了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帮助他呀？再说了，人家已经许诺，等将来迎娶了拉美公主，还有重谢呢。
5: 万财叔，您这是干什么？别说话，我在计算成本。哎，真是个财迷。虽然来回路程要浪费不少时间，增加额外开销。不过，如果他真是爪哇王子，那可就太好了。我沈万财要是成了爪哇王子、真腊公主的座上宾，那将来可就太……
3: 万财叔，
5: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6: 人家王子还等着你回话呢。
5: 啊，是这样，我已经决定了，等刺桐号一修好，立即调转船头，送王子去真腊国成亲。
6: 太棒了！

帮助乌达玛王子，我们调转船头向北前往真腊国。真腊国就是现在的柬埔寨，那里的吴哥窟是东方四大古代奇迹之一，马上就要见到吴哥窟当年的真容了，啊，真是好期待啊！

0: 要感谢你们几个好朋友，没有你们，我现在还在荒岛上呢。
1: 哎呀，不过就是买一套新衣服嘛，王子啊，您太客气了。
2: 想不到万财叔今天这么大方，好难得。
1: 青儿，这套衣服的价格不便宜吧？
3: 那当然了，总不能让王子穿得太寒酸吧？
1: 衣服的钱
4: 是从我的账上划出来的吧？啊，
3: 是啊。
1: 那好，钱呢你可以慢慢还，但是利息呢要单算啊。
3: 万财叔，你也太抠门了吧！
5: 闪开了，
6: 快点，快点让开！
5: 闪开你！

0: 你什么人？这么霸道！
1: 区区小点声，他就是镇大国的宰相，他弩啊！
0: 宰相，他弩，这排场可真够大的呀！

0: 这是什么乐器啊？嗯，真好听。
1: 是中国的箜篌。
0: 中国的箜篌，
2: 弹得可真好。嗯，
1: 在真腊国能弹得这么好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腊美公主。
2: 腊美公主，胡大马王子，您认识腊美公主吗？
1: 小时候，我们一起在真腊王宫里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真腊国和爪哇国交恶，我才被迫离开了真腊。
0: 原来是这样啊。

0: 寻找彩虹。
1: 嘿，可慢点，水都洒了。
2: 可是不快点的话，大彩虹可能就不见了。
1: 啊，拜托你再快一点。
3: 嘿嘿，咻。
0: 乔乔，你怎么把吉利带到岸上来了呀？
2: 我带吉利去看大彩虹，这主意不错吧？
1: 我住在海底，从来没看过彩虹呢，好想亲眼看看。
0: 哦，我早上看到了，非常漂亮，弯弯的，像一座大桥。
1: 哇，
0: 有七种颜色，红、橙、黄。
2: 哎呀，健健，让一让，要来不及了。
1: 小心！水不够多了。
2: 糟糕！对不起，吉利，我怕开慢赶不上彩虹了。
0: 别急，我有水。
1: 谢谢你。七种颜色，这是彩虹吗？
0: 哇，小小的彩虹。不过，
2: 哎呀，大彩虹更壮观，更漂亮。我们快走吧。
4: 看彩虹，那你们可得快一点了，去晚了彩虹会消失的。
5: 我们也想快点呀，
2: 刚刚赶得太急了，水又洒了不少。
1: 没有水，好热。
0: 要不今天先送吉利回大海吧，下次再看彩虹。
2: 嗯，
4: 我有水。

0: 哇，这也有小彩虹？
1: 是呢，我浇花的时候总能看到这样的小彩虹。
2: 哎呀，小的没意思，我们赶快去看大彩虹吧，快走！

0: 前面，快到了！嘿，
1: 快！
2: 小心水，别洒了。
3: 来晚了，
4: 大彩虹不见了。
5: 今天还会有大彩虹吗？
2: 大彩虹都是在雨后出现的，
4: 可是今天不会再下雨了。
3: 对不起吉利，没帮你看到大彩虹。
6: 没关系，路上看到了很多小彩虹，我已经很开心了。
3: 哎呀，可是他们都没有大彩虹好看。
6: 哎呀，别不开心嘛。
3: 哎呀，吉利，
2: 你在干嘛

0: 大家都别难过了。
1: 哦，哇，小彩虹，嘿，
2: 又出现了，看呐！哎，
0: 小彩虹，在哪儿？在哪儿？
2: 吉利，你再来一次，快点，快点！
1: 哇，好像每一次有小水滴、小彩虹。

0: 准备开始了。哇，成功了！
1: 吉利，快看！哇，
2: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最大的大彩虹了。
3: 说水母是水做的动物一点也不为过，水母身体的含水量可达到98%以上，离开了水就无法生存。要注意，除了少数的淡水水母，大部分水母是海洋动物，在淡水中也是无法生存的。

0: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1: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2: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

0: 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这是一场持续了40多年的生存之战。
1: 作为我们导游的上海的决心，就是我爸爸上有吃有穿。
2: 导游不参加这项工作的话，将来娃娃们吃什么？
0: 三代人扎根沙海，敢换新天。
3: 你这个共产导游要有带头的作用，去干这些事情。
0: 八步沙，接力治沙，志愿相传。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腾格里沙漠南缘的巴布沙曾是人人避之不及的风沙绝境。1981年，古浪县六位年过半百的老汉用40多年三代人的接力，将沙进人退的悲歌改写为沙退人进的绿洲传奇。在这场治沙长跑中，有一个身份见证了巴布沙六老汉治沙精神的传承，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从黄沙遮天到满目青绿，三代治沙人用行动把入党志愿书上的朴素愿景一寸寸落地成真。一大早，已经73岁的郭万刚就扛起铁锹，走进广袤的荒漠中压沙种树。挖坑、下苗、压实，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像刻进骨子里了一般。
2: 这个上面，对不？干啥掏进去了？
0: 在郭万刚的童年记忆里，八步沙，出门八步即是沙。上世纪80年代，腾格里沙漠南缘风沙肆虐，农田被吞，村庄被逼，乡亲们远走他乡。
2: 我们当时的生存环境，你如果不治了这个沙漠，实际我们可以说没希望生存下去了。
0: 治住沙，活下去，这六个字成了一代人的执念。1981年，六位老汉在承包治沙的合同书上郑重摁下了红手印。
1: 住在巴布沙，吃在巴布沙，拐在巴布沙。作为我们导游的上海的决心，就是我爸爸上有吃有穿。
0: 一句“我是党员”，开启了一场没有硝烟却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几柄铁锨，老党员们在流沙之上种下绿色希望，同时约定子孙后代必须接力守好这片家园。
2: 父亲他是一老导演，说我们如果不参加这项工作的话，我们的土地保不住，将来娃娃们吃什么？
0: 1983年，63岁的郭朝明生病，无法再进沙漠，他换回了在供销社工作的儿子郭万刚。
2: 你们如果说是真正不参与的话，我们在下这些树木啊，可以前功尽弃，也就我们几年的功夫白费了。
0: 起初满心犹豫的郭万刚跟着六老汉走进沙漠，看着荒丘渐渐冒出绿意，郭万刚忽然明白了父亲的选择，也有了留下的决心。
2: 当时那种环境下也走着这步路啊，特别的难走，如果不是他们的坚持之类的话，我觉得

0: 这巴布沙绝对不是那个样子。
1: 几年后，贺中强、石银山等人也接过父辈的铁锹，成为第二代制沙人。就在制沙种树初见成效的时候，一场黑风暴让制沙前景蒙上阴影。
0: 大多数的人觉得这个灾祸的时候到了，但我们的这长老啊，他一直动员我们，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越要把我们党员的这个精神要拿出来，
1: 把党员的精气神拿出来。这句话成了郭万刚内心最坚实的支撑，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向党组织靠拢的种子。
0: 从他这个我们老党员的身上，我感觉到这个我们一定要有入党，自治入党。
1: 不仅要接过父亲的铁锹制沙，也要积极向党员学习，向组织靠拢。1999年，深耕制沙近20载的郭万刚正式递交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没有华丽的辞藻，字字皆是肺腑之言。
0: 不管多苦多累，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我们的巴布沙支柱，把土地保住，让我们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1: 这一纸志愿，成为郭万刚一生的前行坐标。40年来，他带领众人治理沙漠7.5万亩，筑起10公里绿色屏障，让近10万亩农田远离风沙侵袭。入党时的承诺成为现实里的绿洲。
0: 干了40多年啊，我们看到过去的寸草不生的沙漠，今天一点树已经长着10多米高了。
1: 如今，沙海已成绿洲，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传统方式早已跟不上林场发展的脚步，沙地缺水，苗木成活率偏低，一直无法解决。更重要的是，守着绿水青山，却难以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下一步该怎么走？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我们现在呢，绿水青山有了，我们还要要到金山银山。
1: 和郭万刚一样，贺中强也是接过父亲铁锹的制沙人，现在主要负责林场的经济树种栽植。多年实践中，他们发现沙生植物四翅冰凌根部可以嫁接培育肉苁蓉，若实验成功，便能带来经济效益。
2: 都是工程说了，我们可以花点钱，我们沙窝也管好活了，经济效益也有了，我们这些人来也有了改头。
1: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骨感。沙漠缺水，传统漫灌方式耗水量大，浇水不及时，极易导致苗木枯死。
2: 把水尽尽快的浇不上的话，它的存活率就降低了。
1: 如何实现当初志愿书上写下的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大家的目光投向了年轻的巴布沙第三代制沙人，常年在外打工的郭喜。这个黝黑瘦削的年轻人，打小在巴布沙长大，见惯了风沙的郭喜，憧憬着外面的精彩世界。
3: 那时候其实说白了，我也是年轻人，也上到外面去开闯闯。从小到大是，明天黄昏黑了，包括吃饭完了都是沙子，不愿意来。
1: 可巴布沙长大的孩子又怎么会舍巴布沙而去呢？2016年，郭万刚深感必须引入新的力量，来解决林场发展遇到的瓶颈。
0: 秋季走林走完了，问他乐子不乐子，试探一下，内心就想督促他坚持下来。
3: 他们慢慢老了，有些活干不动了，我来干。
1: 回到巴布沙，年轻人的热情带来了新的活力。去年巴布沙新建了一处水库，有了进水，郭喜决定对林场供水进行现代化改造。老经验遇上新技术，观念的碰撞在所难免。
2: 最少15米，
4: 15米不止。
3: 沙多拉好着，我只不管他接触就对了。
0: 你们今天做的那个德冠的那个效果怎么样？
5: 今天拉上的那个这部分德冠就效果放的相当好，因为这这个速度啊，就是。
1: 郭喜深知沙漠治水的门道，坚持推进滴灌工程，一步步优化管线布局，把控用水标准。林场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让郭喜大胆探索下去。大事会商，集体决策，是林场成立以来的优。

0: 良传统。大家的支持让郭喜信心倍增，在与父辈们一次次磨合中，他真切感受到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奉献，心中那颗向党组织靠拢的种子悄然萌发。
1: 看到这郭喜这个竟不听党的，他也有向我们组织靠拢的这个人呢，就申请入党，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里面来。哎，小伙子挺高兴得很。
0: 2023年，郭喜写下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2: 作为巴布沙第三代直沙人，我要学习先辈们的精神，让沙漠变绿洲，变荒漠成家园。
0: 跨越40余年，三代人的入党申请书字句不同，初心如一。从前辈手中接过信仰，用年轻人的方式守护家园，党员的精神血脉在沙海之中代代相传。就如当年种下的那棵老榆树，如今枝繁叶茂，新绿勃发。
3: 这是棵榆树，它是我们1978年老人种的，这也是巴布沙的第一棵树。现在一切不那么好了，8月份还一朵朵花，花苞花，茉莉花的。
0: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巴布沙，总书记申请嘱托，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那时，三代人已经累计治沙造林超过28万亩，林草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到70%以上。
3: 总书记亲切地说：“因为这代人几十年的建树很不容易，因为就是新时代的入工，时代的开幕，进了非常的激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更进一步发挥好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的群众把巴布沙治理好、守护好。”
0: 如今的巴布沙滴灌节水，生态产业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了沙退、绿进、民富。三代治沙人，三代共产党员，以入党志愿书中的初心勇担使命，把荒漠变成了幸福家园。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拥护党的纲领。
4: 拥护党的纲领。
0: 铿锵誓言代代相传，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一纸志愿，一世坚守，三代共产党人以信仰为根，以实干为壤，在巴布沙用汗水和心血谱写了一曲让沙漠披绿生金的时代壮歌。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

0: 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免费领回家。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6: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

0: 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主持会议。
1: 省政协融媒体矩阵开通上线，
0: 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创新业态发展，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蓝洽会举办至今，已成为甘肃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含汉产业园是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次年见效。
3: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与风电安全距离的问题和园区用水难等困难时，政府也是领着我们呢多次协调沟通，通了暗管，一个一个呢逐一解决。没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2: 当地推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蓝洽会1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
4: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281名暑期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2: 甘肃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地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常态化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解决涉企问题近1.7万个，持续再造审批流程，精准落地惠企政策，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借助蓝洽会平台，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与成县人民政府成功签约总投资2.45亿元的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填补了成县及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
5: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问题。

0: 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仅仅用时11个月。
1: 拓宽进出园区道路，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2: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蓝洽会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二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堵点。
3: 从企业角度讲，应该要尽快地投入工程建设。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要求住建局的安全质量监督站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提前介入，严格安全质量监督，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
2: 目前项目总公司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已在甘肃投资5家公司，累计投资38亿元。从全省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实施，到今年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营商环境的变化让扎根陇原多年的老朋友深有感触。
3: 我们公司是2020年3月落地咱们甘肃政府机关，的确做到了无事不到、随叫随到和说到做到，在政策扶持指导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觉呢一是放心，对后续的发展应该也是充满着信心。
2: 十四五以来，近5届蓝洽会签约项目开工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蓝洽会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4: 省政府今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领学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章节。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坚决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学习，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深切感悟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更加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锤炼精神品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不断增强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砥砺实干担当，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5: 省长任振赫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和2026年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安排计划。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完全的准备、最扎实的工作应对最极端的天气，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督促各类开发区园区把准功能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用足用好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会议讨论了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1: 省政协融媒体矩阵7月6号开通上线。
0: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启动融媒体矩阵，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宣布融媒体矩阵正式开通。秘书长黄泽源致辞，此次全新上线的省政协融媒体矩阵，构建起一报一刊、两网一端、多维多号全媒体传播架构，涵盖民主协商报、数字期刊、甘肃政协网、民主协商新闻网、协商 APP、 甘肃政协发布、团结路一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今日头条等第三方平台账号，实现报刊网端号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一体运维。矩阵精心打造提案之声多彩拢员会、文化会客厅、乡村振兴行、招商进行史、委员风采录等特色品牌栏目，拓展新闻加政务、新闻加服务、新闻加商务多元功能，开设提案建议、社青民意、调研协商、线上委员工作室、云端文史馆、助农直播等板块，兼具政策宣讲、履职宣传、民情收集、便民服务多重价值，立足新起点。全省政协系统将以融媒体矩阵上线为新起点，不断提升平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以高质量宣传赋能政协高水平履职，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甘肃台报道。
2: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好，活力迸发。我省各地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丝路文脉，以文塑魂，以旅富民，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红色沃土新火船，初心如磐起新城。在沁阳南梁革命纪念馆、张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游客们驻足参观珍贵史料与革命文物，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奋斗精神。
4: 通过这次红色研学活动，我走出课堂，走进红色热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无畏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
5: 作为红色历史的守护者，我们坚持尊重事实，深耕史料，讲好四路军故事，让悲壮历史成为砥砺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3: 夏日的酒泉阿克塞大坝图村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层峦叠嶂，尽显西部山野秘境之美。甘南路区嘎海湖景区客流稳步攀升，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湿地风光，实地感受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丰硕成果。
6: 今年夏季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游客的生态保护和文明出游意识明显提升，我们也会积极宣传湿地保护知识，引导游客文明游览。
3: 以文青旅聚人气，特色宣传拓品牌，玉门市创新举办边塞文化研学游园诗会，大家沉浸式感受千年边塞文脉，实现文化传承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
7: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到玉门的文化。
3: 与此同时，如以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天柱，全国各地媒体记者、文旅达人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示雪山草原风光、非遗民俗和高原特色农产。
8: 这里的天气非常的舒适，来这里真的很不错。河西门户多彩赞香，欢迎我，也欢迎你们。
3: 甘肃台报道。
1: 沿着黄河看中国，融媒体报道甘肃篇近日圆满收官。报道团队深入全省11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开展行进式采访，全方位展现了大河安澜、文脉更续、产业向新、丝路焕彩的新时代黄河两岸新风貌。
0: 黄河九区首区洛陇，913公里的黄河干流横贯陇原，滋养一方沃土，孕育千年文明。本

0: 自融媒体报道，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统筹指导，省市多级联动推进，推出系列优质原创内容，全网总浏览量突破4000万人次，有效擦亮甘肃炎黄发展名片，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甘肃的发展蜕变与勃勃生机。守护大河安澜，陇原久久为功。甘肃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马驹草原治沙复绿，水源涵养持续增强，嘎海湿地水青鸟龟生态稳步向好，高兰黄河峡谷山丹马场持续完善生态防护体系，持续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黄河上游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千年黄河文脉在陇原大地活态更续，马家窑彩陶诉说远古大河文明，炳灵寺石窟、嘉峪关关城得到精细化保护修缮，庆阳香包、宁夏花儿等非遗技艺守正创新，代代相传。丝路与黄河交融的独特文化魅力，借助融媒体传播走向全国。依河而兴，向心而行，依托黄河滋养，我省炎黄产业迭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厚。庆阳抢抓东数西算机遇，打造数字新引擎，天水特色邻国产业迈入数字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兰州黄河风情线文体文旅深度融合，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借黄河活水赋能乡村振兴，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画卷在黄河沿岸徐徐铺展，新时代陇原儿女持续守护大河安澜，深耕文脉传承，聚力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黄河流域甘肃段永续发展的崭新答卷。甘肃台报道。
1: 在通渭县，78岁老党员许志刚与双胞胎弟弟许志强坚守汉源58载，自筹资金义务植树8万多株，绿化荒山400多亩，让昔日的荒山秃岭蝶变生态绿洲，示范带动乡亲护绿兴家，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汉源愚公。
0: 盛夏，汉源上晨光初露，许志刚、许志强兄弟俩简单用餐后，便扛起铁锹，开启每日的巡山护林工作。58载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兄弟二人直律护林的脚步从未停歇。
2: 一家这里是没有允许过说，就是光秃秃的，叫这干给吧，这个给头就是纯粹的，我是凑合着干着不长。这个背时是特别，或者背时厉害，或者得干得起哈，能这会。
0: 通渭县榜罗镇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问题突出。1968年的一场特大暴雨，让乡亲饱受灾害。年仅20岁的许志刚下定决心，植树故土，绿化荒山。面对重重困难，兄弟二人从不退缩。每天攀高走低，在半山腰挖坑培土、栽苗护绿。为了实现连片造林，他们主动让出自家的肥沃良田，置换邻居闲置的陡坡荒地，整合零散土地，一点点扩大绿化面积。
2: 亲眼看见他们在正月初一二别人过节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沟边上的那个干根了上，就是咱们农村有根了啊，然后是他们拿着切下锯头，拿着是那个烂串串子、零零子，把那个苦圈又垫起来，重新呢栽树。
0: 58年来，许志刚带领着弟弟迎难而上，默默坚守，倾尽家中积蓄投入造林事业。2019年，71岁的许志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生态管护、乡村公益职责。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弟弟许志强一心向党，立志终身直律奉献，服务桑梓。凭借数十年持之以恒的直律壮举，刚强兄弟获评 CCTV 年度三农人物。
2: 现在是水土保持吃了，水的吃的吃得了，或者人的环境是好了，气候啊变得好了，人的精神吃都得就好了。看这十三人，就是心上是十分的满意贡献。
0: 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许志刚也收。

0: 获了各级认可与乡亲们的信赖。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荒山治理、植树造林行动中。
1: 说咱都这么好，老人快80岁了，每天还是起早贪黑栽树护林啊，作为后人啊，传承下去啊，不能让老人的心血白费啊。
2: 徐志刚同志和弟弟徐志强51岁治理荒山，用坚守所住黄土，守住家园，充分彰显了一名普通党员的初心本色。在榜样的感召下，全镇织女妇女蔚然成风。我们将组织党员学习汉源愚公精神，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全力绘就一句一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0: 甘肃台报道。
3: 近日，甘肃省重离子治疗系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已建成全国领先的重离子治疗高地，设备保有量位居全国首位。依托国之重器技术优势，省卫健委优化布局，支持5危肿瘤医院及兰州院区构建兰州5危双中心协同发展格局。目前，全省已有2台重离子治疗设备获国家配置许可。5危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作为全国首个临床应用基地，累计治疗患者3000例，服务覆盖全国，并吸引10余国患者就诊，品牌影响力走向国际。在人才与科研方面，我省依托专项计划集聚国内外优质医疗人才，获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聚焦多种恶性肿瘤及顽固性良性疾病开展临床研究与新型疗法，多项免费科研诊疗项目已落地。同时，甘肃持续推动重离子技术创新，多款原创设备及自研技术投入应用，并联动高校、院所、医院开展协同攻关，不断夯实重离子医学诊疗与科研创新实力。甘肃台报道。
4: 眼下全省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进行，篮球、排球、足球赛场好戏连台，群众体育与青少年竞技赛场同步升温，尽显陇原运动活力。
0: 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西部赛区决赛日前收官，作为本土热门群众篮球赛事，各支队伍激烈比拼，历经6天多轮比赛角逐，最终8支优秀队伍晋级出线，将代表西部赛区参加全省总决赛。与此同时，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甲组比赛近日在定西开赛，全省各地区13支代表队、237名青年小将同台竞技，利落的电传、强力扣杀展现少年拼搏风采，赛事也为我省挖掘排球后备人才搭建平台。本土陇超足球联赛第4轮激战不断，庆阳坐镇主场迎战陇南，双方比分焦灼，最终庆阳队2-3惜败。白银主场迎来对决，白银队全力奋战，以2-4不敌临夏队，球员们全力拼抢，主场氛围热烈，尽显本土足球烟火气。甘肃台报道。7月6号，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智慧京城，产研共融”兰州大学校地企协同合作交流会在兰州举行，现场举行了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合作共建签约，并为酒泉和白银两个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揭牌，发布了12个学校最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涵盖计算机、机器人制造、医药研发等多个领域。7月5号，2026生产力变革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会议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消费变革、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与高原经济融合等内容展开探讨，为高原地区生产力变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6月22号，兰州北车站单日出入车办理量达32,052辆，刷新建站历史记录。据了解，去年该站扩能改造完工后，车站新增16条古道，有效破解运输瓶颈。近日，高产玉米品种超高产发展路径研讨会在兰州举行，来自国内专家聚焦玉米单产提质增效、破解品种选育、两种繁育、农资配套等技术难题，积极探寻玉米从高产向超高产跨越的有效路径。
5: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到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暴雨漫过山梁，洪峰席卷村落，他以血肉之躯筑起安全防线，涉水救人，安置群众，守护一村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周喜彤。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王维，一起来关注天气。倏忽温风至，盛夏小暑来，全省高温持续再现。眼下呢，临近小暑节气，老话讲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近期呢，全省大部维持着晴热的格局，气温分布两极分化。河西五市高温范围广，多地最高气温突破了37度，酒泉东部和西部、张掖北部可达40度以上。陇中、陇东南在雨水的影响下，普遍是35度上下。未来几天先持续高温，后期呢，阵雨的范围扩大，能小幅缓解暑热。高温时段户外呢易中暑，日常外出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遮阳防护。如需前往河西以及山区地带，随身带把伞，晴雨两用，平稳应对多变的夏日天气。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各地晴或多云，甘南、陇南两州市的局部地方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酒泉市呢会刮起4到5级的偏东风。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8到36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19到3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20到36度，张掖晴，21到38度，金昌晴，18到37度，武威晴，19到36度，白银晴，18到33度，临夏多云转晴，17到32度，甘南多云，9到26度，定西晴，14到31度，陇南阴转多云，23到37度。

0: 天水多云转晴，19到36度；平凉晴，17到33度；庆阳晴，19到30度；兰州新区晴，12到32度；甘肃矿区晴，16到34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18到36度；辉县多云，19到35度；临潭多云，9到27度；康县多云，18到33度；两汤多云，19到33度；兰州晴，18到3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

0: 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 今年5月起，中国对

0: 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

0: 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0: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8: 部队建设嘛，救命嘛，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0: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8: 氧化剂是什么组成的？硝酸、磷酸、硫酸，毒性大得很，一烧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0: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8: 不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没有一大水。
0: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8: 一个大亚飞机的那飞往下落，这边就不管是认识不认识，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0: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 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8: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摆，往哪摆。
0: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

0: 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1: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可以从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向战役上的协同作战发展，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2: 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暴雨漫过山梁，洪峰席卷村落，他以血肉之躯筑起安全防线，涉水救人，安置群众，守护一村百姓，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周喜彤。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5: 你一个民兵排长，你的职责是什么？你不懂吗？服从命令，听指挥啊，不知道是吧？
6: 想开点儿，时间会帮你忘记一切的。
7: 咱们哥儿几个呀，信得齐，知道吗？越到这时候，越应该站在老许一边儿。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又来了，又来什么又来呀？他们毕竟没成事实嘛。
1: 我同意张队长的意见。既然这样，那就干脆给他们俩个警告处分，教育教育算了。
2: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
1: 老白呀，你小声点，咱们都小声点啊。
2: 这事儿要传出去，对咱们七队影响不好啊！我看这样吧，咱们大家商量一个意见啊，内部解决就算了。
3: 什么内部解决啊？啊，
2: 张队长，你有这个组织性、原则性吗？
3: 我怎么没有？
2: 你拉倒吧你！我看这事儿啊，必须得上报厂部，董厂长，到，把他们押到厂部。
3: 是。 带走，带走，带走！
2: 来，走。
3: 你别耍什么花。

0: 你把发生的事情经过一五一十、仔仔细细的都交代出来，请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跟何林之间确实是清白的。
1: 如果我说我们之间是清白的，你相信吗？
2: 据发现你们的人举报，你当时是搂着他的。
1: 行，我承认了，随便你们处分好了。
3: 你们讲啊，这回许林女被抓起来，是不是又要倒霉了？哼，
4: 那肯定的呀，让人老白干，钱有为，抓一现行，能好了吗？
3: 抓得好，他这么做对得起秀芝啊！要是让我碰见，我都得揍他。
4: 狗来，咱们都是一起吃苦受累走过来的兄弟，遇上这种事情啊。 这个要帮助他改正错误，可不能总想着动拳头啊！能办吗？你跟大嫂儿劝也劝了，不听了。我
3: 问许林俊的时候，他还是讲他们是没有事情嘞。
4: 哼！哎呦，这读书的呀，这心眼儿多的啊！我告诉你，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3: 读书人怎么了？
5: 读书人就都是坏人了，
6: 你以为你啥好东西啊？啊，起来！
3: 都这种时候了，我们还是啊想想办法把许灵军救出来，不要总是讲气话了。
5: 你自己想办法吧。嗯，
3: 你们还这么管了？
5: 对，
6: 咱们农场对许灵军和何林的处理意见已经下来了。
5: 许灵军、何林。 鉴于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所以从即日起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一个月。在思想上要让你们真正深刻地认识到错误。
7: 既然是生活作风问题啊，我提议勒令他们做出深刻检查。另外，从明天起，在董长胜的监督之下，让他们俩见马分去。
5: 是，老白啊，这个检查呢是一定要行的，咱们还可以用其他的形式对他们进行劳动教育。我看这个捡马粪的事儿就不必了。
7: 怎么不必啊？之所以叫他捡马粪，就是要叫他们暴露在区队广大群众的雪亮眼睛之下。 好好臊一臊他们的脸。哎，郝老队长，你要觉得我这个提议不合理，你可以向厂部去反映啊。好吧。哎，
1: 好了，
7: 就这么决定吧。你们听见没有？
1: 处理完了，那我走了啊。
7: 哎哎，你。
1: 徐老师，明天见啊！
7: 哎，什么态度啊？

呵呵呵，你耐心地等待哟喂，你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

0: 徐老师，我刚才唱的那首歌你听过没？
1: 听过，我保鲜会。
0: 刚才我在唱我内心的憧憬。
1: 何琳，真是不好意思，害得你跟文琪茶麻烦，实在对不起。
0: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觉得茶麻烦也挺好，这样就能天天看到你。

0: 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当初一腔热血，扛着红旗跟你一起来到宁夏，本来还幻想着在这里开辟出一块大好的天地，最后竟然弄成这个样子。哦哟，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宁夏了。要不然，我们还像以前一样。
1: 多美好呀！后悔了，田有为，就算是不来宁夏，我也不会和你在一起。
0: 为什么？以前咱们在上海的时候，你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1: 那是你一厢情愿，从来就没喜欢过我。
0: 你不喜欢我？
1: 都知道，就算我觉着心里委屈，他凭什么敢理直气壮跟你在一起？别这么说，你不会明白。我和徐老师是心灵上有沟通，更像是高山流水里面的俞伯牙和钟子期。
0: 之间更像是知己，这种感觉永远不会。我不懂，我不懂。高山流水，高山流水，他是你的高山，你晓得吧？你是我的流水。
1: 我今天来不是祈求跟你在一起的，我来是本着老乡和革命同志的情谊来帮助你的。
0: 谢谢啊，可你真帮不了我。玲玲啊，咱们呢是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千万不要在这种小地方阴沟里翻船。
1: 大城市，
0: 钱有为，咱们俩都知根知底，我呢，我是来自于普通工人家庭，你呢，不过是上海郊区渔村里的渔民，别把咱们看得有多高贵，好像处处高人一等似的。是是是，我是渔民的儿子，所以你就看不上我，看上的资本家的儿子，对不啦？
1: 怎么我的意思你总是不明白呢？
0: 他算什么资本家的儿子？他从小没有母亲，父亲又走了，他就是一个弃儿。
1: 这么多年，他一直就像在炼狱里活着。
0: 你是同情他？
1: 不一定是同情，可有可能是爱情。

0: 事实摆在你的眼前，徐凌君已经结婚了，不可能和他走到一起的。
1: 是，我知道，我跟他交往，我也不图什么的，我只不过想着给他一些安慰，其实我也给不了他什么安慰。
0: 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呀？你也不看看，现在全旗队上上下下都是怎么看你的？
2: 亲者自亲，浊者自浊，别人怎么看那是他的自由，我不需要别人的肯定。
0: 可你这个样子会惹起众怒的，听我的好了，啊，不要再和徐凌君纠缠在一起了。
1: 什么叫纠缠呀？我的前途和命运我自己做主，别替我操心了。
0: 你这是何苦呀？每天在街道上捡马粪，你不觉得羞耻？
1: 我不觉得羞耻，

0: 都是你心里那些阴暗的想法，我觉得更羞耻。
1: 都在呢！哎哎哎哎，站住！别往那坐啊！这椅子我刚绣的，你给我坐坏了。
2: 怎么了？
1: 咱们怎么了？我告诉您说啊，姓徐的，我们家庙小，容不下你大佛啊，以后少来。
3: 没那么熟，听见没有？
4: 见着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说话阴阳怪气的？
3: 任军，咱俩今天把话说清楚啊！以后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没你这号兄弟。
5: 狗来，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啥意思？我谢狗来，我就瞎了眼，我怎么就认你当兄弟了？
5: 我也是嘞，亏我还把你当做读书人，有时候还把你当做榜样。现在看起来，真是枉读圣贤书。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跟你划地绝交，各袍断义了。
3: 是我最好的朋友，别人不信任我，我不在乎。如果你们也不信任我，我真的觉得很伤心。文君，你还有脸说伤心啊？啊，你做的那些事儿，你对得起秀芝吗？啊，她嫁给你以后，她把你当成她的命，她爱你，护你。
2: 可你怎么对他的？他前脚千里迢迢回来四川，你可倒好啊，后脚就跟别的女的搞破鞋。哼，我承认，我跟何林平时是交往多了一些。秀芝走以后，何林看我一个人，给我送过吃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1: 真的什么都没发生过，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切，拿我们仨当傻子呢？啊，嘛事儿没有？怎么让老白干、钱有为给抓了现行了呢？啊，这苍蝇啊，它就不咬那没缝的蛋。嘿，都听见了，那何玲还唱呢。
5: 嘛，敖包相会，好嘛，谁还看不出来呀？我跟何林之间真的是清白的。文明，我们只是心灵上的交流，你们怎么就理解不了呢？许林俊，不是我们不理解你，时代是挂天理下，鲜花太多。你要是还想跟我们三个做兄弟，你就马上跟小何同志划清界限。
1: 其实，我们看到你被抓了现行，名誉受到损失，这心里也像是刀割过一样，很疼嘞。许林俊，我告诉你说啊，你跟那何玲分手，咱们兄弟，没错。要不然，哎，各走各的路，老死不相往来。
5: 看来你们是不愿意听我解释了。好，我走。但是我告诉你们，我许凌军，仰覆天地间，从来都是问心无愧的。林军，哎，你们讲，刚才咱们的话。 是不是有点重哎？
1: 重个屁！我刚才都想踢他几脚，把他打醒。哟，我这儿还打着光棍呢，好嘛，他还挺忙活，哼！
6: 大半夜你说你哭啥？

0: 你说我哭啥？我哭的干过你秀芝。老头子，秀芝是你从正北铺捡回来的，你说你就坐着不管了？我咋没管了？
1: 我在对铺，我不是杀了他的二瓜子？
0: 真是知面知人知心，我早知道姓徐的是这样人，我们说啥也不能把秀芝说给他。
2: 秀芝这孩子太可怜了。
0: 徐灵君啊，徐灵君，你说他刀簪齐对了，啥都好，他偏偏咋就在这事儿上？我真瞎了眼。老头子，这个事儿你得好好管管。
2: 你说这事都出了，我咋管啊？
0: 秀芝现在在四川，你去好好劝劝小徐，让他赶紧跟那个知青嫂子断了。
2: 你说我咋劝？ 这男女之间的事儿，你说我一个老头子，我咋去劝我呢？
0: 反正我不管，秀芝是咱干闺女，这事儿你非得管。

0: 邻居，
1: 哎，来，
2: 梅老师，
0: 来，走，坐。邻居啊，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失落？
2: 我是觉得有点失落。这几天他们都故意躲着我，疏远我。
0: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我知道，可是我并不觉得我自己做错了什么。
0: 人言可畏啊，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做到情歌文达、心底无私的。感觉啊，你和秀芝从结婚到现在，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了，你们是患难感情，那是最弥足珍贵的，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啊。
2: 您放心，李老师，我和秀芝是不可能分开的。
0: 诗经有云呐，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林君，你能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啊，回去吧，早点休息。
1: 哎，对了，
0: 没吃饭吧？窝头。
2: 不用。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鲜明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徐老师，你躲我干嘛？
1: 我没躲你，何琳。自从你来到七队以后，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多安慰，我谢谢你。

0: 是你要知道，我是有家庭的人，我结过婚。
1: 从我来七队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其实我跟你交往，我没想得到什么，也没想拆散你的家庭，这一点，请你放心。
0: 可是，在别人眼里不会这么看。
1: 那些俗人的想法，你也会放在心里。

郭大叔，你长能耐了啊！你就是贱！你说你跟大红两口子好好的过了多少年了，你咋又冲着心眼的小黑，你挤眉弄眼的去？你给我听着哈，往后你再敢扫兴，我可饶不了你！

1: 看来这个何林柴米油盐一概不进啊！
2: 白叔，话不能这么说。何林涉世不深，肯定是被许林军的甜言蜜语给欺骗了。我和他是一起从上海来的，他的为人我清楚得很。没错。
1: 许灵军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蒙起人来那一套一套的。你看咱们全队上上下下，也就你和我眼睛擦得雪亮，保持着清醒头脑，其他人家都蒙的是一塌糊涂啊。
0: 是啊，
1: 嗯。
2: 你说，何林一个大好的知识青年，就毁在了许灵军的手里。他现在是死心塌地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怕万一哪天出个什么事，就不好办了。
1: 那天队委会上你发现了吧？就一贯护着许灵军的郭撇子梁大嗓都哑巴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许灵军不得人心，他的阴谋得逞不了。我告诉你，
2: 白叔，
1: 嗯，
2: 他得逞不得逞的。本来啊，我是想啊，能跟何林走到一起的，现在都被这个许灵军给搅和了。
1: 干什么？今天我来替何林捡马粪。许灵君，我在跟你谈话，你晓不晓得？
0: 对不起，我在工作。
1: 工作？哦哟，你以为我不晓得你怎么想的？你就想趁着捡马粪的时候跟何林多说几句话。
0: 我警告你，你不要痴心妄想。
3: 江伟，你误会了，我跟何林属于正常交往，你想多了。
1: 我想多了，我早就把你看透了，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个伪君子，你凭什么敢勾引女子的亲娘啊？你搞什么狗？
3: 陈永恩，
1: 你给我干什么呀你？
3: 我来替你捡马粪啊！我用不着你替我捡，你回去。
1: 回去，回去。
3: 徐老师，你没事吧？没事。你让我看看呀。真的没事。徐老师，不好意思啊，我没想到徐小薇她会来。没事，不好意思啊。
4: 秀芝。

你回来了，吕老板，回家休息会儿，把包包背回去，回去喝口水，回去去洗一会儿，喝口水，回去吧。我问侯林说几句话。

0: 其实我和徐老师之间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
1: 跟林军儿不像你想的那样。
0: 可是你懂他吗？你懂他内心想什么吗？
1: 他是我男人，他是我的命。自从跟了我们家林军儿，我就把我的心扒给我林军儿了。我咋个不懂呢？我们家林军儿七八岁的时候就没了妈妈，后来他爸爸也去了美国，把林军儿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儿。在林军儿需要一个女人真正地疼他爱他的时候，我一直陪到他的。为我们家林军儿，我愿意跟他一块儿活，也愿意跟他一块儿死。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亲情。我想你也不希望我们家青青从一出生就没他爸爸吧。
0: 秋芝姐，今天跟我说的我都听明白了。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向往和我爱的人琴瑟共鸣，生死与共。

0: 小芝，
1: 青青呢？
0: 娃娃太小了，没来得及抱，等长大一点，我再抱来。
1: 小芝，
0: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1: 还没吃饭吧？你坐这儿，我给你做。

0: 天天，早上的事情真的是对不起哦。不怪你，我想走了。
1: 你要去哪里？去银川，
0: 我可以陪着你，去转一转，散散心。
1: 我想离开七队。
0: 离开七队。

0: 我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可是你的粮油关系、人事关系都在贺兰山农场，你要离开这里，今后怎么生活呀？就算是回到上海，家里就那么点粮票、副食票，也养不起你的。
1: 我呀，去找白叔说说情。你呢，写个病退报告，我让他找厂部领导给你办个病退什么的。这样，你今后的生活就有筹划了。不过，这件事情我可没有把握一定能办成哦。
2: 办不办得成没关系。
3: 反正我也不想在这待了。什么？李秀芝回来不吵也不闹，就这么过去了？嗯，好像很平静。哎，是奇了怪了，这不符合李秀芝的性格呀。这个女人要撒起泼来，那谁能受得了？还静悄悄的过去了。
0: 本来想看出好戏吧，没开台。白叔，何林今天跟我说，他想离开七队，
3: 他自己提出来的。
0: 嗯，为啥？他就是说，他不想待在七队了，想办个病退回上海。
3: 嗯，这个忙，无论如何你都要帮一帮。小钱，不是我不帮这个忙，你想啊，咱们七队不光我一个队委吧，郭撇子、梁大嫂他们能同意吗？即便他们同意了，厂部能不能批准呢？
0: 白叔，嗯，其实我也觉得这个要求挺过分的。嗯，但是。
3: 嗯，
0: 白叔，你想啊，如果何林继续留在七队，那岂不是又给许林军制造机会了吗？有道理。所以说呀，嗯，何林离开七队，对许林军来说，那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哎，白叔，
3: 嗯，
0: 你在七队，那也是德高望重，说话也是响当当的。你就帮帮忙。
3: 以后我就是做牛做马，也一定会还您这份人情的，啊？
0: 不对啊，你不是喜欢何林，喜欢的死去活来，怎么他要走你不但不拦着，还反倒给他帮忙？其实我是想留啊，
3: 嗯，
0: 但是留不住，与其。 让他留在七队，我看着他天天伤心，还不如随了他的意呗。好，
3: 小钱，既然你话说到这个份上，这个忙我是一定得帮了。我现在啊，就找张队长去。另外，把何林早早弄走啊，咱们都可以眼不见心不烦，是吧？
0: 哎。
3: 嗯，怎么了？唉，人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你这么好的小伙子，只要好好表现，将来进步了，你说什么样的大官你都找不着啊，是吧？

0: 面动手打过我。这个事儿一出来，我高兴都来不及啊，我就要看看他这个家妻离子散。但是我呢，大人有大量，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挽救许灵君这个家庭。那咱们呢，给何林办一个病退，何林一走，咱们七队也可以少一个隐患。
1: 哎，老白这一点我同意，这个冯丫头要不走啊，咱七队迟早还得出乱子。
2: 我也同意。
3: 哎，我也同意老白同志的意见。
4: 可是咱们农场到现在啊，还没有哪个知青提出病退申请的先例。
0: 不，你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第一次吧，是吧？给何林办病退，也是为了挽救一个知识青年嘛。毛主席说：“成前必后，治病救人，是不是？”
4: 那好，咱们大家既然都同意了，那咱们就办吧，抓紧时间办。
1: 哎，
0: 那我就叫钱有为赶快通知何林打病退报告。
4: 好，快去吧。啊，
2: 这老白根儿今天怎么回事啊？啊，转性子当好人了？
1: 不管咋说，他办了件人事。
4: 好了，哎，别说那些了，哎，你往跟前点啊，咱们再开会研究研究。
5: 事情办好了，队里已经给你批了。
2: 谢谢你，有为。
5: 你不要总是跟我这么客气。说实话，我是真不舍得你走。不过现在也没办法了。你放心，你先回上海，你的粮油关系、工资关系，我办好以后，就寄到你上海的家里去。
2: 平常对你态度不好，请你原谅我。
5: 没事没事，我习惯了，我很习惯的。啊，你回到上海以后，记得抓紧时间找工作。

0: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我想请教一下。
1: 按理说呀，这个事儿我完全可以不管。大家都知道，李秀芝在后面说我多少坏话，而且当。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

0: 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

0: 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1: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我刚一下车在村口，我就看见徐邻居和那个女娃拉拉扯扯。
4: 哎，昨天中午我把腰给闪了，
5: 你等我腰好了，你看。哎，行了，你俩累死我呀、啊，你俩。
6: 俺娘特意吩咐，让我来看看你，还说等调完去以后，让你去我们家吃饭。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1: 徐老师，我刚才唱的那首歌你听过没？
12: 听过，我保先回。
13: 我捡回来的，你说你就坐着不管了？
14: 我咋没管了？我在队部，我不杀了他这二瓜子？
15: 郭撇子、梁大嗓他们能同意吗？即便他们同意了，厂部能不能批准呢？
2: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

0: 灵芝，我走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想请你和郭大叔、雨佳儿，还有给我来过、我简历过、找敖静这些大美姐，到家里吃顿饭，你说好不好？
1: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我去吧，好长时间没有见他们了，我也想他们了。

0: 要不你去亲一下梅大爷，好不好？
1: 好。
2: 这阵子，大叔和大妈一直睡不着觉。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
3: 哎，这阵子可把我这心里撸得不轻快。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了。小志啊，
0: 啊，
3: 还有个事挺对不住的，为了这事儿，我还打了他俩耳刮子。
0: 大叔，等一下你们早点过来嘛，啊。梅大爷、监理锅、狗来锅，还有那个姜文明他们，都来。
3: 行，去
2: 行
3: 去。
4: 您别送了，梅大爷。
5: 哎，没事没事。哎，凌月啊，修之总座真是一派大女子风范，你要好好珍惜啊。
4: 您放心吧，梅大爷。
5: 哎，
4: 我记住了。
5: 好，
4: 那待会儿见。
5: 好好好。
6: 啊，吃饭
0: 哦。看我做的蓝瓷啊！
6: 啊，不是不是，那是我们一定去。
0: 姜大国，等一下你再帮我搅一下，健力锅，狗奶锅。
5: 好嘞好嘞。
0: 啊，那我走了。
6: 行，好嘞。
0: 啊，
6: 需要帮忙你说话啊。啊，
5: 慢走慢走。啊。哎，老婆啊。
6: 嗯。
5: 我看秀芝是不是受了刺激，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一点事都没有，还要请我们吃饭。
6: 你才受刺激呢，人家秀芝那叫大度，知道吗？像你呢，小肚鸡肠的。来来来来，给人家帮忙通知去，听见没有？
5: 哎呀呀，别急别急，你让我好好想想，怎么和狗来和建立说。他们两个现在对许灵君的意见大了去了。
7: 对，我对许灵君意见大了去了，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
5: 谢狗来，你这样讲就不对了，人家秀芝刚回来，你怎么能不给面子嘞？
8: 文明，还真不是不给面子，你去了万一打起来，那么谁都没面子。
5: 可是啊，我看这个修子和邻居已经和好了，要不然也不会请咱们去吃饭啊。哎，我听修子讲啊，把这个老梅、大叔都请好了。
7: 你说真的？
5: 我骗你干啥？不然你自己去看了。
0: 修之，我知道。因为何林这事儿，你心里头肯定不舒服。你要是想哭就哭吧，想说什么你就跟我说说，别憋在心里。哎呀，刚搜到你的行李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哎呀，天都要塌了，我不晓得我该咋个办。我和我们徐林军在我们两个都是最难最难最苦的时候结的婚，然后两个人又度过那么艰难的日子，现在又有了青青，我咋样也不能让我青青将来张大伟的爸爸。但是我刚一下车在村口，我就看见徐林军和那个女娃拉拉扯扯，是我一下子就懵了，我觉得五雷轰顶，我不晓得我该咋个办了。但是我走到跟前，我看到徐连军的那双眼睛呢，哎呀，咋个说嘞？毕竟我们是夫妻，我比哪个都晓得他。我一看见他呀，我就觉得好像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可能徐林军心头的有点喜欢那个女娃儿，但是肯定没有啥子对不起我的事情。
6: 其实我也相信
1: 徐老师和那个何林只是精神上的交流，他好不容易能遇到一个可以跟他谈天说地的人，应该最多只能算是知己，绝对没有犯错。
9: 我也这么觉得，从我跟那个女儿谈过以后嘞，我就更加相信他们应该没有啥子。其实现在呀，我倒是不怪那个女娃，我怪我自己，怪我自己读的书太少了。我要是能够多读一点书，晓得的东西多一点，我就能跟我们家徐林娟儿想说啥子说啥子，想聊啥子聊啥子，我们也可以成为那个叫啥子精神上交流的知己嘛，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事情嘛。
1: 秀芝，在我们大家心里头，你一直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女人。我真的没想到，在遇见这么大的事儿之后，你还能处理得这么大气。
0: 阿狗，
1: 我相信徐老师心里头一定也明白，他真的没有找错人。
0: 纸啊，咋不动筷子嘞？林娟，把酒给大家倒上来，吃饭。
10: 你别忙了。
2: 大叔，大妈，不过姐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谢谢大家帮我照顾我们家，还有我们林娟儿。这杯酒我敬大家的哦，我喝了。
5: 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呐。
0: 叫我名，闭嘴。
7: 大老爷们儿敢做就要敢当，别让我瞧不起你。
8: 干嘛呀，姐夫？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呢？啊？脸那么厚，好嘛，嘛事儿都不怕传出去。哼，
2: 行了，你们俩这是来吃饭的，别胡说八道啊。
4: 狗兰说的对，敢做就要敢当。今天大伙儿都在，我承认自从何林来了之后，

0: 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前一段时间我自己也很迷茫，我也不知道到底要的是什么。那天你们仨在木工房骂了我，我还是没想通。后来在街上遇见了梅老师，梅老师告诉我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终于想明白了，我跟秀芝能有今天，你们大伙儿都是亲眼见证的。我许正军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请大家放心，我跟秀芝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分不开了。
1: 李永军啊，你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好，好，闺女，你没嫁错人啊。
3: 诸位，天有阴晴的时候，太阳也有落山的时候啊！啊，大自然如此，何况血肉之躯呢？小徐能知错改正，善莫大焉。
0: 谢谢梅老师。

从我嫁给林娟儿，我就觉得我真的很幸福，真的。包括现在，虽然有时候跟林娟儿也会怄气，但真的从来没有红过脸，是不是？这次的事情。我晓得，但是我觉得大家是误会我们林娟了。侯林妹妹有文化，读书读得多，跟我们林娟能坐到一块儿，我觉得是好事情。我和林娟儿真的很感谢，我们两个从结婚到现在吃了好些的苦，过了好些的坎，都是大家帮忙。我和林娟儿

我一直都是很好的好兄弟，我希望贼万秋和下去，你们以后还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知错能改。

0: 这话不都说是吧？这都明白了吧？是吧？哎呦妈的，这邻居这态度啊！哎，不错，话说的也不错。哎，这片儿呢，咱们放过去了，不提了。
1: 这话都说这份上了，
0: 来，
1: 整
0: 齐了，敢听声一口闷啊！来，
2: 嫂子，你得喝酒啊！
0: 嫂子，
2: 嫂子，
0: 哎，不是喝了，
2: 来。

0: 听到广播了啊！你们听到广播了啊！说一下，现在我就整不准了。你说，现在这怎么，咱们突然间跟美帝国主义这纸老虎突然好上了？哪门儿想不明白啊？跟做梦一样。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
1: 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会谈。英娟，
2: 哎，秀芝，
1: 你咋子了？
2: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缓和了。
1: 中国和美国跟你有啥子关系哦？
2: 哦，
1: 中国和美帝国主义，咋子交上朋友了嘞？
2: 也不能说是交朋友。
3: 最起码现在不是敌对国家了。哎，那是不是说你就可以去看你爸爸了？你爸爸是不是也懒得看你了？这我哪知道啊！
4: 哎，厂长来了！厂长，哎，叶厂长，
3: 我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你说。 美帝国主义的头子尼克松访问中国，用得着周恩来总理亲自到机场去迎接他吗？<笑>你们看啊，这个美帝国主义这以前多嚣张啊！可现在呢，眼巴巴的向我们来示好来了，这是为什么？啊，这说明东风压倒西风。啊，
5: 我明白了，他那是怂了。<笑><笑>
3: 这说明啊，咱共产主义的伟大，这说明咱们革命力量的厉害啊！厂长，今天开会就是说这些事儿。是这样，为了响应毛主席要把黄河提进办好的伟大号召，现在咱们自治区啊，已经开始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和水土保障工作，那我们农场不能落后吧？所以啊，三天以后。
5: 对旱区的调蓄工作和平坦顶地工作将全面开展。
6: 希望咱们各队啊努力拼搏，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啊，再创佳绩争当第一，有没有信心？
7: 有，
5: 保证完成任务。厂长，您这说咋干吧？
6: 具体的工作不说，以后我们会上说。
3: 行了，老曹，走，开会了。
5: 哎，大伙儿现在脚都放好了啊，咱们开会了啊。

0: 到甘味。
1: 慢点，来，谢谢。胡子文，你是
2: 许灵君，哲学系的。
1: 哦，许老师，你好，
2: 你好呀。
1: 你这是？啊，
2: 我在贺兰山农场。啊，
3: 不要叫东西儿，赶紧干活。
1: 我走了啊，我住那边。
4: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啊！哎，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让一下啊！
5: 哎哎，小金，小金，
1: 哎哎，哦呦！啊，
5: 缺乏锻炼啊，
1: 姜老师，一言难尽。哦呦，
3: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刘明哥，加把劲儿啊！
5: 你是土坦克啊！哎。哎，哎，老白，这同志啊，哎，你可是老前辈啊，别人呢背一斗，你呢可以背两斗的。哎，
6: 我告诉你，呀，哎呀，我告诉你，江文明，你要昨天上午说这个话呀，你别说是背两筐，就你这个熊样，我能干过你四个，你信不信？哎，昨天中午我把腰给闪了，
7: 你等我腰好了，你看。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俩累死我呀、啊、你俩。哎哎哎，
5: 那边那些这个带白袖箍的是搞什么的？
7: 那是上面啊派下来群众分子劳动改造的。
8: 你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9: 好，队长。哎哎，下来吃呗。
10: 哎，队长，跟我说啊，
11: 来吧，建立老本行，我琢磨着哈，有嘛活啊？秀秀补补的，对不对？完了，好嘛，给我累的，我这个腰啊都快折了。嘿，
12: 我不也一样吗？天天除了打铁就打铁，这火把我烤的热死了。
5: 不是，这个手都要断掉了，从早起啊，我就挑了150多坨土呢。
13: 凤儿，你快吃点东西吧。
14: 您这叫跳土啊，我搁这都看着呢。好嘛，偷偷摸摸往下扒拉扒拉的，怎么没说你就完了？嗯，要我说啊，
15: 灵君最累，一天四趟煤啊。好嘛，挨帐篷送，这不都倒了八辈子煤了吗？
12: 时间长了就得得病。
13: 别抱怨了，快吃吧。
1: 队长，白叔，你看。
16: 哎，队长，啥情况？这是
5: 不知道啊。
1: 队长，咋了？这是
7: 有倒霉的要被抓了，你看吧。不是，你找谁啊？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7: 哪一个怎么没打帮？
1: 穿白大褂这个，
6: 哎，是不是老梅吧？
7: 啊，哦，还真是老梅。哟，
6: 老梅，
1: 队长，
6: 老梅，
1: 队长，我看看。
6: 就，操，就给我看看。就。
7: 你现在找他吗？
1: 是，
7: 他在那儿发饭，我带你去。
1: 好，
7: 好，来来，嗯，
1: 啊，走吧。哎哎哎，
17: 好好好好，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
7: 这就是犯人吃饭的
17: 啊！来来来，下一位啊，
7: 老梅，老梅。以后叫你，你给我利索点，行不行？
18: 这就是你们要抓的人犯。
1: 您是梅国璋？
17: 对对对，我就是反革命分子罪人梅国璋。

0: 米老，可算是找到您了，
1: 找我干什么呀？
0: 米老，我们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接您去北京的。哎呀，
2: 接我去北京？
0: 是啊，米老，这些年让您受委屈了，经过上级的调查，您的反革命罪行不成立，我们接您去北京是专门给您平反的。 米老，车在那边，咱们就先上车吧。在路上边走边说。来，走走走。
3: 怎么了？

0: 平反了啊。
1: 好事儿。
2: 林老师，
3: 林军啊，我要走了，希望以后再能见面啊。
2: 林老师啊，您这是
3: 啊，我平反了，回北京了。

0: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老梅大有来头啊，说是嘛呢，嘛大官儿，
1: 少将哎，
0: 少将，少将，多大官儿？
2: 少将起码得是个师长。
0: 好嘛，师长啊！
3: 我跟你们说呀，我今天呢到指挥部开会去了。
4: 我听说呀，人家老梅是华侨，抗日战争期间，他从美国抛家舍业的就回来了，听说还救过不少人，立了不少功呢。
0: 你看这事儿闹的，人家老梅那么大官儿啊，跑咱们起队扫厕所来了，咱不知道啊。要知道，我就巴结老梅，老梅混好了，把我带中央去了。哎，要我说啊，这老梅混好喽，万一哪一天回来倒后账来，谁得罪过老梅啊？一笔一笔算，
5: 那可不好办了。人家梅叔要到了中央，那肯定是个大官。
1: 哎，不怕现在落得慌，就怕将来落秦难喽。
0: 是啊。谁得罪谁知道，反正我没得罪过老梅是吧？我没得罪过吧？啊？
6: 他就到中央又怎么地了？我告诉你，是福是祸还不一定呢。更何况啊，他就是一个好事，也改变不了他是国民党旧军官这个历史。而且我过去执行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旧军官怎么了？国民党那也是有抗日将领和起义将领的。像什么傅作义、董其武、陶志岳，那可都是上过报纸的。
6: 那我问你，江文明，你是上报纸了，还上中央了，还是平反了？你高兴的什么劲儿啊？毛病！
7: 哎呀，哼，这个老白干啊，最近脾气不大好啊。
0: 他呀，好不了了。
8: 哎，请问胡子文老师在吗？
9: 去洗漱了。

0: 您也喜欢摄影？
1: 啊，怎么了？
0: 啊，没事。您贵姓？
1: 我免贵姓黄。
0: 啊
1: 啊，那个，我以前是拍电影的。
0: 哦，
1: 哎，怎么，你也喜欢摄影？
0: 啊，喜欢。平时拍点照片，但是拍的不好。啊，哎，黄老师，我叫许凌军，今天太晚了，改天我专程来拜访您，向您请教。
1: 啊，哎，
0: 小徐，
1: 这个送给你。
0: 不，这个我不能要，拿上。
1: 你有没有照相机？
0: 有，
1: 但是
0: 哎呀，
1: 那就留个纪念，
0: 好吧？谢谢谢谢。
1: 哎，小雪啊，这个事儿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0: 哎，您放心。
2: 黄老师。
3: 哟，徐老师，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
2: 找了你半天。
3: 哎呦，真不好意思让你找我。
2: 看你这哪儿的话，咱俩能在这儿碰着，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我也是，我也是。这能在这荒芜的地方能看见一个熟人，真的太高兴了。
2: 你是怎么过来的？
3: 我是一言难尽，就属于那种人生路啊，一步错步步错。你还知道咱们学校的陈校长吗？
2: 我知道，我走的时候他还是副校长，他现在好吗？
3: 好什么呀？我就是因为他才被打成群众的。
2: 为什么？
3: 哎，我是山里出来的苦孩子，想进步，我就娶了陈校长的女儿，好不容易从辅导员转成了助教，眼看着助教就要转讲师了，文革来了，他们一家呢因为历史问题被打成了坏分子，我也成了群众，就这样。
2: 老胡啊，有时人生啊就像下棋一样，不到最后啊，还真不知道输赢。你也别太计较一时得失了，啊！
3: 哎呀，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一好好的人民教师，竟然成了群众，这真是无妄之灾啊！
2: 是。
4: 赵大夫，俺娘特意吩咐，让我来看看你，还说。等调完去以后，让你去我们家吃饭。
5: 我操，你要说什么呢？
4: 对了，那啥，这渠上风大，水凉，手特别容易干裂。我给你拿两个嘎子油，专门治手干裂的。

0: 你笑啥呀？没事儿，我是觉得你看着五大三粗的，没想到还那么细心啊。啊，
1: 不是，这是我娘让我带给你的。赵大夫，最近没见你跟你外甥寄东西啊？你外甥咋样了？啊，挺好的，我最近太忙了，顾不上。
2: 我想等挑完区之后再说。哦，那啥，你要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啊，我帮你解决。哎，君君，今天警察来的时候啊，可把我吓死了。那老头什么来历？警察对他怎么那么客气？
3: 你就说老梅吧。
2: 啊，
3: 那个人可了不起，他好像是起义的国民党少将，估计这回啊平反回北京了。
2: 哎呀，要是真幸福啊，哼，不知道咱俩什么时候能脱离苦海。咱们总会有机会的。哎，对了，还有一个人，咱们学校也在农场工作，
3: 也是下放的。
2: 不，不是下放的，是来支边的，而且这个人啊，以前还是你的学生。
3: 嗯，谁啊？
2: 赵静。
3: 赵静
2: 啊。
4: 咱也不多跑啊，就100米到前面的小红旗那儿啊，前面让一让，比赛了啊！
5: 小崔啊，一会儿要是我赢了，中午你的米饭归我吃好不好？
3: 就你这小身板。

0: 大洋啊，要我先让你50米啊？
1: 哦哟，瞧不起人呀？哼，四骡子四马，跑起来溜溜，
0: 溜溜就溜溜。
2: 看看你俩谁是骡子，谁是马？
0: 准备了，预备。

0: 翠，你没事吧？
1: 小翠，
0: 你没事吧？
1: 哎，对不起啊，英汉，你没事吧？我不是故意的，我你看，
0: 怎么回事？
1: 对不起啊，
2: 王哥，我要去医务室。
0: 走。
3: 来，您慢点。
0: 不好意思啊。乔伟，你干什么你？都赖你！
4: 哎呦，小翠，不好意思啊，我哪里晓得你这么不经撞呀？
5: 哎，干嘛呢？
2: 啊，我找赵大夫。
5: 找人你都说话呀？
2: 哎，
5: 赵大夫，有人找。
6: 谁呀？

0: 出去。
1: 江儿，我请你原谅我，我过去对你做了对不起的事儿，我非常后悔，我真的很后悔。
0: 我跟你本来就没什么关系，有什么可原谅的？
1: 静儿，静儿，我当年那样，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从小没有父母，我好不容易才考上大学，为了留校，我只能那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看，我现在也得了报应了，我也被打成群砖了。
2: 你活该。
0: 这些年，在我心里，你早就已经死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你给我出去！
2: 滚出去！
1: 小声点，你小声点。我今天为了来见你，我故意让人给撞了，我这才有了机会。静儿，这么多年不见了，我真的有好多话要跟你说。我过去那样，我真的是。我真的很后悔。
0: 没什么可跟你说的，
2: 我不想再看见你，你听明白没有？我不想再看见你，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
1: 哎呀哎呀，哎，
3: 放开我！啊，
1: 哎，没事儿。
3: 咋了？
1: 没事儿，我刚才不小心摔着了，没事儿。
3: 到底出啥事儿了？你跟我说呀。
0: 这跟你没关系，别瞎打听。
1: 我姓胡。跟赵大夫原来认识，聊天呢，没事儿。哦，
3: 聊天聊天啊，别吵架。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没你事儿，该干嘛干嘛去吧。你走不走？你给我出去，出去！
4: 赵大夫，留你电报。
0: 谢谢。
4: 啊，不用谢。

0: 你是我的孩子，跟你没关系。
1: 我知道，你是咱俩的孩子。
0: 我跟你说了，跟你没关系，别再问了。
1: 晴儿，咱们俩过去的美好，你真的都忘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

0: 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好，什么东西倒了，我随后也进去了，我就发现这个赵大夫，他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
5: 这欺骗组织知道吗？
6: 报告领导，我绝对没欺骗组织，我真的有个孩子，是我和赵静的孩子。
7: 我怎么这么话说？我什么都不晓得的，我只是来加点水的。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暴雨漫过山梁，洪峰席卷村落，他以血肉之躯筑起安全防线，涉水救人，安置群众，守护一村百姓。 他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周喜彤。
8: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走过西生漫渡的小桥，途经古木参天的老树，在西山村委会，我见到了这趟行程的采访对象周喜彤。随后他带着我在村子里走了走。
1: 你不去管你的羊宝宝吗？他在山上哎，你们

0: 刚才书记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感受到这田园生活太惬意了。听着这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看着远处如诗如画的风景，我觉得咱们村真的非常的美。可是屏幕前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美的一个村子，也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
1: 2024年7月22日傍晚，急促的雨声裹挟着洪流，瞬间打破了西山村的宁静。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河道涨水，一时间西山村多处民房进水，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0: 周书记，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吗？
2: 啊，对，就是。
0: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都是吃饭的时间，突然间就是雨特别大，我感觉到就是不太好，我就吃两个就穿了个雨衣，就从下面这个火口都在找了一下，找下来，他吃好火锅的吃那个水就是特别的多。我叫大杨上来嘴子上面给我打电话来，说赶紧上面的火已经下来了。我就当时就从上面走到上去，一开始那个火的这个这驴叫这个水哦特别大，就放大的一个的。我就把人从这个家家户户就守着人家家户这个事就转移，转移了个山上，转移了个山上的事情是在路面上直接就是没路了。
1: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大沟门一带多是老人和孩子，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他们手足无措。清点完安全转移人数的周启彤再一次冲进雨幕。
0: 对于那些年龄大的腿脚不方便的，还有年龄比较小的行走不便的，您是怎么把他们从屋子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2: 我当时不好走吧，也很轻的办不脱。当时在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儿子也参与进来，我和我的儿子之后就把这家了，下面一大就全部比到一起，比人转移到山上去了。
3: 他在给后人我就心疼，就把我叫婆，就把我就家盖了上，就把挑着下来，一边吃就砸着娃的脚蹬了，把孩娃的孩都烫了。娃就把我就盖了上，就我推了一个水罐子中，我就娃娃我后头掀着的就上去了，上去就在给吃盖了上就都皮肉着了。
0: 您当时就是走这条路吗？
2: 啊，就是当时我就把这些就这一条这条小路上就带上去，去到山上去。
0: 这条路我跟周书记一起走了一下，我就觉得除了山石和泥土之外，你想想那天下着大雨，周书记他背着老人和孩子不断地往返于这条小路之间，顾不得安危，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引导所有村民安全撤离到村委会之后，周启彤配合紧急赶来的救援工作队开始转移受伤人员，疏通河道，清理路面，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只为心中的那一个念头，重建这片家园。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回到过自己被冲毁的家中看过一眼。
0: 我现在站的这片废墟就是周书记家曾经的房子，在那天晚上暴雨来临之际，14间房屋

0: 在一夜之间就被洪水全部给冲倒了，他的房子成了全村受灾最严重的房子。房屋虽然冲垮了，但是冲不垮周书记在灾后带着全村人建设新家园的信心。如今近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西山村曾经受灾最重的27户人家早已搬进了新房子。
1: 您在洪灾发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村上的副主任
2: 啊，是。
1: 然后听说您现在已经是村上的书记了
2: 啊，
1: 那这个责任是不是更大？
2: 就是，也从去年的这个前年的时候，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也这个担子也不轻，或是到从今年的选任这个西山村的知事的时候，感觉到特别吃力，担上的担子还特别重。该不操的心还得操，像这个今年我的日子来的还早，马上就到这7、8月份他就来了，他今年5月份日光就来了，有时间就一晚是爬着睡不着觉。上一次我就从这厂子里去看，是特别大，我就车开上去吃，就把我的这最后这脚上，还是脚那个指甲，暂时就3个指甲全部粘到了。一看火也没大，基本安全了，我就下来给对上也去包了给，这没啥，自己也就心还是说踏实了。不一定就是经过了这个的一场事情，经常提心吊胆的，怕就是为给事情原来，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的。
1: 洪灾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大家灾后重建，又搬进了这个新房子，新生活又开始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村老百姓们又生活又有怎样的奔头呢？
2: 可我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只要我的草原大嘛，养殖呢，有些这个无论为出国的年轻一点的人，我结合我村委会，能不能带动着就是搞这个旅游项目？因为什么？这里的草原好嘛，后面看能把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你说的。
1: 加油，看好你哦。
0: 和为劳模精神，于周喜彤而言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岁月的初心不改，是扎根乡土的久久为功。

0: 第一次咕咕坠地，用一声啼哭宣告你的到来。第一次握笔写字，从此拥有了更广阔、更遥远的梦想。第一次背上行囊，并决定把每一步都走得更加坚定。在这些珍贵的第一次发生之时，每一位公民依法缴纳的税款，如涓涓细流汇聚成海，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一次眺望远方，到后来许多人从这里走向远方。第一次出发时，踏过山路与泥泞，到后来，回家的路一片坦途。第一次感受到付出的意义和价值，到后来每一分的辛苦耕耘都不会被辜负。第一次与世界打了照面，到后来更多新生命在爱里来到世界。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汇聚起来就是日新月异的人间奇迹。一天比一天更好的生活书页，装订起来就是波澜壮阔的历史鸿篇。
1: 以爱为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希望，让更多人的爱心和行动去温暖他们。
2: 孩子做康复也很少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孩子来也很开心，以后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和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1: 用爱心搭建起桥梁，传递温暖，以爱为名，守护星光。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重装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洪湖，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岁月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4: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3: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5: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6: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7: 为我社会人民，我让人民爱你而民有奋斗。
3: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凉州公安、光伏生态警护室护航治沙一线。
9: 我们以园区警务室为前沿阵地，联合治安警力全天候驻守巡逻，第一时间处置园区各类警情。
8: 网红音乐小店暗藏侵权陷阱，
10: 当事人曹某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会复制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售卖他人音乐作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0: 相关规定，
1: 巧用活封活扣柔性保全举措，妥善化解一起高新企业工程尾款拖欠纠纷。
2: 始终秉持善意文明的办案理念，创新采用活封活扣的保全方式，允许企业及时适应查封的核心生

0: 今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武威市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园区，昔日的戈壁荒滩如今呢已经变身绿色能源基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正同步推进。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整合园区警护室、森林治安等多警种力量，扎根大漠一线，联动开展巡逻防控、企业服务、游客引导、野生植物保护等工作，织密园区安全防护网，为光伏治沙产业筑牢平安根基。
1: 走进园区，连片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沙生植被顽强生长，点缀其间。这里既是新能源产业阵地，也是重要的生态治理区。面对园区地域广袤、治安防控与生态保护双重任务并重的实际情况，凉州公安创新警务模式，多警种拧成一股绳，全方位守护园区秩序与生态安全。每天，光伏治沙园区警务室民警和治安大队民警都会开展全域巡逻防控，车巡、步巡加上无人机巡检三种方式穿插配合，紧盯光伏设备运维、企业生产作业、游客游玩等关键环节，逐一排查安全隐患，及时疏导人流，化解纠纷。遇到来游玩的游客，民警们会耐心劝导，提醒大家爱护设施，远离危险区域，共同维护园区环境。
2: 我们以园区警务室为前沿阵地，联合治安警力全天候驻守巡逻，第一时间处置园区各类警情，疏导现场秩序，服务企业群众，切实把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保障园区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1: 护航企业发展，民警们也是实打实的干。治安大队民警联合园区警务室，定期走进园区各光伏企业，上门了解生产经营中的治安需求，帮助企业完善内部安防机制，排查整治生产安全隐患，涉及纠纷、设施损毁这些问题，民警依法快速处置，用精准的警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搞生产。
2: 我们聚焦园区企业安全生产和治安保障需求，强化两企联动，靠前服务，严厉打击各类扰乱企业生产秩序、侵害企业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筑牢园区治安防控体系，为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1: 园区里的生态保护同样马虎不得。针对沙漠野生沙生植物保护，森林公安民警和园区警力联手，加大对园区及周边生态区域的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挖、破坏野生植物、破坏沙漠生态环境等违法行为。同时，民警们还深入企业，面向游客宣传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提升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
2: 我们紧盯沙漠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加大生态巡查执法力度，依法严惩破坏野生植物、损毁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同时加强普法宣传，引导大家共同参与生态保护，全力守护光伏治沙园区的生态安全，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1: 在多警种联动守护下，园区治安秩序持续稳定，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企业生产运营平稳有序，赢得了园区企业的一致认可。
3: 民警经常深入园区，既保障了我们企业生产安全，又守护了园区生态环境，不管是治安问题还是生态相关问题，都能得到快速解决，让我们这里发展更有信心、更安全。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园区巡防布局，细化管控措施，补齐防控短板，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和社企服务，同时持续深化警种协同联动，健全常态化联防共执机制，致密立体化，全覆盖治安防控网络， 通过精准防范风险，

0: 精细服务企业，全力护航光伏产业稳步发展，为凉州生态治理与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 从戈壁荒滩到蓝海绿洲，一座光伏生态警护室折射出的是治理思维之变。警察不再只是治安的守护者，更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员，生态修复的守夜人。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生态转，多警种联勤联动，把平安触角延伸到每一块光伏板，每一株杀生植物。凉州公安点亮的这束光伏警护之光，不仅照亮了园区，更照亮了沙漠腹地绿色发展的未来。在某网络平台，一家名叫缪斯主题音乐工作室的小众店铺，靠着定制合集音乐走红，各类精选歌单车载合集音乐明码标价售卖，订单源源不断。那么在不少网友的眼中呢，店主曹某某只是做音乐资源整合的小生意人，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看似稳赚不赔的线上生意被国家版权局的一条督办线索盯上了。
2: 如今，数字音乐走进大众日常生活，电商平台上靠打包售卖合集音乐获利的网店遍地开花，不少经营者摸准车主、音乐爱好者想要低价集齐曲库的消费心理，以整理资源、精选歌单为噱头做生意。但在行业快速扩张的同时，版权法律盲区也随之而来。
3: 我们接到国家版权局交办了案件线索，反映空洞区曹某在某网开设的缪斯主题音乐工作室对外售卖侵权盗版音乐作品，涉嫌侵犯了他人著作权。接到线索后，我局第一时间成立办案专班，联动平阳市公安局、空洞分局开展协同核查。
2: 前期摸排中，执法人员发现一个反常细节，店铺销量数据看似亮眼，但大量订单交易痕迹异常，部分成交记录疑似刷单注水。曹某某口中合法整理的音乐资源到底从何而来？看似普通的资源整合生意，为什么触碰了法律红线呢？
3: 经过我们调查呢，当事人曹某在未取得任何音乐作品著作授权，未公示相关授权资质的情况下，私自下载各类音乐作品，通过电脑软件进行编辑、汇编、合成后，在某网开设的店铺里公开对外销售。
2: 经过多轮线上溯源、线下实地核查，曹某某的侵权牟利路径被完整还原。当事人曹某某在未取得任何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授权、无任何公示资质的前提下，通过各大音乐平台私自下载海量单曲，借助音频编辑软件对原曲进行裁剪、拼接、汇编、重组，打包做成车载歌单、主题合集等产品，在网络平台明码标价，面向消费者公开售卖获利。
4: 针对当事人刷单虚假经营额的问题，我们逐条核验凭证，剔除虚假交易，精准核定违法金额，同时对接两大音乐著作权协会开展权威核查，确认当事人无任何合法授权，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条。
2: 从零散剪辑音乐打包售卖，到短视频随意截取背景音乐商用，当下大量互联网小微商家深陷版权认知盲区。本案作为网络音乐汇编侵权典型案例，清晰划定了一条法律红线：商用不等于随便拼凑，任何用于盈利的音乐剪辑、汇编、传播行为，必须事先取得著作权方书面授权，不存在少量剪辑就免责的法律例外。
4: 当事人曹某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会复制、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售卖他人音乐作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侵权事实清晰，证据链条完整准确，结合当事人案发后主动整改下架全部侵权商品的从轻情节，我局依法对其作出警告，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没收涉案作案设备，罚款3万元的行政处罚。
1: 小小的网店，一笔笔不起眼的歌单订单，背后牵扯着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未经授权商用他人音乐作品，本质是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本案的查处不仅让经营者付出了经济代价，也给全行业敲响了警钟。网络不是版权法外之地，摒弃拿来即用的侥幸心理，合规取得版权授权，才是互联网内容经营的长久之道。巧用活封活扣、柔性保全举措，妥善化解一起高新企业工程尾款拖欠纠纷。
5: 始终秉持善意文明的办案理念，创新采用活封活扣的保全方式，允许企业及时使用查封的核心生产设备。
1: 矛盾顺利化解，企业得以轻装上阵。
6: 我们的法院和一些政府部门给我们这个营造了这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当地生存发展。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东江县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创新调解处置方式，巧用活封活扣、柔性保全举措，妥善化解一起高新企业工程尾款拖欠纠纷，既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又挽救了经营遇困的高新技术企业。
2: 落户在临夏州东江县经济开发区的这家科技企业，是当地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初创企业，主打钠离子电池研发生产。2024年，企业与一家省外建设工程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由对方承接厂区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双方因千万余元工程尾款产生矛盾，多次催款无果后，施工方于2025年9月提起仲裁，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冻结该科技企业资产及银行账户。
6: 当时这个情况，如果他还把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那就直接会造成我们整个项目烂尾掉了那就是相当于我们投资人的钱就打了水漂了。
7: 财产保全如若全面落实，看似能够快速保障债权人权益，却给这家高新企业带来停产的困境。该企业主营高新锂电相关产品，行业市场时效性极强，生产线运转、设备升级研发均需要持续资金投入。一旦核心账户与生产设备被全面查封冻结，企业资金链将彻底承压，生产停滞、供应链断裂随之而来，最终极有可能陷入停产倒闭的困境。
2: 纠纷发生后，东江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县综治中心迅速统筹法院等部门，组建专项调处小组，上门走访摸排实情。
8: 接到该企业的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了分析研判。鉴于该案属于跨省涉企业纠纷，关乎到了两家企业的生存发展与辖区的产业经济稳定，我们快速统筹调度法院等职能部门，组建专项纠纷调处工作小组，靶向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2: 工作人员深入生产车间，核查设备，走访员工，全面掌握企业经营状况。法院经过综合研判，了解到企业并非恶意拖欠款项，而是初创阶段研发投入大，流动资金紧张。
7: 企业手握稳定生产订单，核心技术具备广阔市场前景，拥有持续经营与债务偿还的基础条件，而申请保全的建设工程公司核心诉求也并非刻意施压逼停堆房企业，而是防范资产转移风险，尽快收回工程款项。
2: 考虑到企业手握订单，技术优势突出，彻底查封设备和账户极易造成项目烂尾、企业倒闭，法院决定打破传统办案模式，启用柔性保全方案。
7: 我们这个设想的这个活封活扣对企业进行这个查封冻结，就是把这个企业的核心技术设备就是不去查封，让它继续生产，然后就是把这个它辅助性账号进行了动态监管。
2: 所谓活封活扣，就是在依法查封资产的前提下，允许企业继续使用核心生产设备，开展正常生产、调试与技术改造。
5: 我们在办理这些财产保全案件时， 始终秉持善意文明的办案理念，创新采用活封活扣的保全方式，允许企业及时适应查封的核心生产设备维持经营，为困境企业保留造血功能，这才是实质性化解。

0: 纠纷的最优解法。
1: 这些机器设备是没有把它封死掉，就在这些查封期间，我们还可以进行生产调试，跟技术改造，可以保留我们的一定的生产能力的这种查封方式，所以说让我们当时那段时间也可以再继续再推动这个工厂里面的这些工作。
2: 与此同时，调处小组采取背靠背疏导加面对面协商的方式，双向开展调解工作，一边向施工方解读企业现状，讲明一刀切保全的负面影响，一边督促科技企业正视债务，主动筹措资金还款。
3: 他在保证正常还款、正常生产的前提下，要出具书面材料，保证能这个生产的过程中把多余的这个生产效益产生的这个资金，按照建筑工程公司的需要，他们规定的这个还款数额逐步就完成还款。按照这个标准，做出了书面承诺之后，我们的法院也对他们的银行账户，然后生产过程这些，都是进行了动态监管。建筑公司，也同意这种，所以说我们进行了就是调解加动态保全的这种措施，对企业对这个建筑公司做了保全，然后进行了多轮的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2: 在多方耐心斡旋下，两家企业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科技企业承诺分期清偿全部工程尾款，施工方主动撤回仲裁申请，并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4: 调处小组经过前期详细了解了两家企业的现状，灵活调整保全措施，强化双方沟通引导，推动问题实质化解。本案从采取活封保全到达成和解，再到快速解封，仅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不仅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解封成本，也有利于挽救具有价值的困境企业，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做到多赢、双赢、共赢。
2: 这一场纠纷一度让新能源项目陷入危机，企业经营、行业口碑都受到影响。如今矛盾顺利化解，企业得以轻装上阵。
1: 这是东乡县人民法院以及经济开发区给我们协调牵头，还有包括推动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就是其实让我们整个心都变得很踏实，因为觉得说我们当地有这些我们这些法院还有一些政府部门给我们这个营造了这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当地生存发展，落地项目，好好的办企业，这个是也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是很欣慰的地方，也是继续在当地那个做企业的一个最有信心的一个来源。
2: 这起案件是东乡县法院善意文明司法筑起纾困的生动实践，用柔性手段化解刚性矛盾，既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又保住优质市场主体，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5: 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总结积累此类柔性解封典型经验，坚持抓前端治胃病的治理理念，将柔性调解、灵活保全的办案思路融入社区纠纷处置全过程，持续深化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统筹平衡法律威严与司法稳定，精准落实筑起纾困各项举措，让人民群众和各类市场主体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与司法温情。
6: 法理有尺度，司法有温度。从刚性执法到柔性服务，从简单办案到源头解分，东乡县政法各部门以实际行动护航市场主体发展。一件暖心举措，一次务实调解，持续擦亮法治化营商环境名片，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也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司法力量。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和李某二人关系较好，李某因家里装修缺钱，向王某借款20000元。当时呢没有写纸质借条，王某直接通过微信转账把钱转给了对方。双方口头约定半年后归还，到期后呢，李某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拒不还钱，甚至刻意回避沟通。那么王某手上只有微信转账记录和少量的聊天记录，这种

0: 情况能否认定借款关系成立？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1: 王某可以维权，但需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中体现李某明确借款意思的内容，形成完整证据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原告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不能证明的，法院可以认定原告主张成立。
0: 对方一直欠钱不还，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最快地追回欠款呢？
1: 最快途径是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支付令。经法院审查符合规定的，在受理后15日内向对方发出支付令。对方不提异议又不还款的，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也可以考虑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周期更短。
0: 好的，感谢程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2: 7月1日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9全市民政部门启动9级男权立柱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月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及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政策，向市民细致讲解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和救助标准等，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夏季畅安行动开展期间，录取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巧借乡村民俗运动会契机，深入桃河沿线各村组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宣讲，民警辅警结合农牧区出行特点，向现场群众讲解农用车违规载人、超速酒驾、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以案说法，普及出行防护知识，切实筑牢乡村道路安全防线。近日，武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高层小区，对社区及物业人员开展消防培训与实战演练，宣传员讲解高层防火要点、电动车管理、逃生知识，并剖析火灾案例，现场实操灭火器、防毒面罩与消火栓使用，逐一纠正操作动作。活动旨在提升物业人员防火履职与应急能力，筑牢高层住宅安全防线。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然后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
4: 他不合法；要是真的，就合法。
0: 江村，
5: 咱们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6: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7: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2: 去那点儿了，吃饭了。
3: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4: 你怎么回来了？你。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创新业态发展，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蓝洽会举办至今，已成为甘肃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含汉产业园是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

0: 年签约，当年开工，次年见效。
1: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与风电安全距离的问题和园区用水难等困难时，政府也是领着我们呢多次协调沟通，通了暗管，一个一个呢逐一解决。没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0: 当地推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拦洽会一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
2: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281名首席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筹判。
0: 甘肃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地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常态化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解决涉企问题近1.7万个，持续再造审批流程，精准落地惠企政策，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借助拦洽会平台，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与成县人民政府成功签约总投资2.45亿元的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填补了成县及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
3: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问题，从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仅仅用时11个月。
4: 拓宽进出园区道路，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0: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拦洽会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2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堵点。
5: 从企业角度讲，应该要尽快地投入工程建设，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要求住建局的安全质量监督站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提前介入，严格安全质量监督，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
0: 目前项目总公司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已在甘肃投资5家公司，累计投资38亿元。从全省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实施，到今年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营商环境的变化让扎根陇原多年的老朋友深有感触。
5: 我们公司是2020年3月落地咱们甘肃政府机关，的确做到了无事不到、随叫随到和说到做到，在政策扶持指导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觉呢一是放心，对后续的发展应该也是充满着信心。
0: 14五以来，近5届拦洽会签约项目开工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拦洽会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6: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好，活力迸发。我省各地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丝路文脉，以文塑魂，以旅富民，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心动

0: 热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不畏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
1: 作为红色历史的守护者，我们坚持尊重事实、深耕史料，讲好四路军故事，让悲壮历史成为砥砺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2: 夏日的酒泉、阿克塞大坝、图村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层峦叠嶂，尽显西部山野秘境之美。甘南路区、赶海湖景区客流稳步攀升，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湿地风光，实地感受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丰硕成果。
3: 今年夏季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游客的生态保护和文明出游意识明显提升。我们也会积极宣传湿地保护知识，引导游客文明游览。
2: 以文青旅聚人气，特色宣传拓品牌，玉门市创新举办边塞文化研学游园诗会，大家沉浸式感受千年边塞文脉，实现文化传承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
4: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到玉门的文化。
2: 与此同时，如以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天柱，全国各地媒体记者、文旅达人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示雪山草原风光、非遗民俗和高原特色农产。
5: 这里的天气非常的舒适，来这里真的很不错。
6: 河西门户多彩赞香，欢迎我，也欢迎你们。
2: 甘肃台报道。
7: 近期，我省多地迎来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极值。为应对高温，各地出台系列防暑抗旱、保产保畅、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8: 当前正值小麦、玉米等作物灌溉及产量形成关键期，高温易导致作物受旱减产、病虫害高发。张叶明乐巧用科技妙招，为蓄水池盖上一层黑色遮阳被，采用水面遮阴网、物理抑蒸技术，用低成本的小微科技妙招调解节水难题。
9: 在水面和洼面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空气隔热层，大幅降低太阳直射和地面空气流动带来的水资源蒸发。
8: 白银市会宁县通过拉水点灌、无人机飞防、人工喷施叶面肥等方式，为农作物补水补肥，增强抗旱抗病能力。针对西瓜特色种植产业，当地镇村落实抗旱专项资金，调配专项灌溉用水，下调拉水供水价格，大幅降低农户抗旱种植成本。
10: 这几天吃醋的高温，我要种80亩的丝瓜了，丝瓜都蔫了。幸亏镇上有这个免费的取水点，我这天要拉120方左右了，真的帮了我的大忙了。
11: 我们安排专人定点巡查，定期维护设备，全面查漏监巡，全力保障用户正常用水。
8: 瓜州县电力部门启动迎风度夏专项行动，对农业种植大棚、城区居民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精准保障农业温控设备和居民生活用电稳定。
12: 我们将持续加密高温天气线路巡检频次，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稳住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特色农业生产用电。
8: 金昌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在各道路养护作业点配齐西瓜、酸奶、防暑药品等降温物资，科学优化作业节奏，全力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守护辖区国省干线安全畅通。
13: 最近的连续高温天气是施工的黄金时间段，有助于碎石分层的快速成型，确保施工质量。虽然酷暑难熬，但我们施工过程中没有丝毫放松，严格按照规范要求作业，清扫、撒布、碾压，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在高温天气里守住工程质量。
8: 甘肃台综合报道。
2: 兰州大学空天科技战略研讨会暨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大会7月5号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并讲话，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晓杰致辞，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等院士专家出席活动。会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学院打造成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融合的试验基地，要加快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培养输送兼具深厚数理功底、卓越工程能力和 一流产业素养的空天领域复合型人才，要聚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期间还

0: 举办了学院揭牌仪式。
1: 近日，兰大医院成功为一名周末期心力衰竭患者实施全球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国产全磁悬浮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手术。
2: 它的这个重量只有90克，那么这个体积变小以后啊，植入的时候也方便，在体内的占据的地方小啊，但是功能它不减啊，是小孩还是大体重的成人，它都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1: 据了解，最小人工心脏直径仅为34毫米，能够有效降低手术创伤，更适配国内患者的胸腔解剖特点，为术后快速恢复打下了基础。此次患者在系统性的治疗下，术后不到20天已完全达到出院标准，于7月2号顺利出院。兰州台报道。7月4号，2026年甘肃省畜禽分屋处理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在城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畜禽养殖化粪池中毒、窒息等高频安全隐患，围绕回归作业情景演绎，多部门联动救援、隐患整改闭环、标准化作业示范，开展实战演练。演练中，农业农村应急消防医疗等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全面检验了畜牧行业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和跨部门协同处置水平。陇南台报道。近日，夏河县大夏河桑科段重点流域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极边扁烟齿鱼（俗称小嘴黄鱼）4.63万尾，并首次为鱼苗植入荧光标记，实现后续鱼种精准辨识、生长情况动态监测追踪。甘南台报道。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5号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甘肃台编辑报道。
3: 7月3号至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
1: 活动以电竞加文旅为核心，打造城市级数字文体盛会，汇聚美食、文创、潮玩等30多家品牌特展和潮流市集，同时联动城市商圈、餐饮景区同步上线票根专属福利。
4: 可能并不是说很多人是冲着这个比赛，大家只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么游戏的一个线下的活动。
5: 我们从冬天的长春冰雪新天地开始，然后开始帮助各个旅客介绍我们的冰雪经济，然后到我们如今夏天王者荣耀这个全国大赛，可以向各个外地来的人然后宣传一下我们长春的文化旅游，包括各个风土人情，感觉很自豪。
1: 此外，活动还创新打造电竞加城市漫步精品游玩线路，串联航空、汽车、电影等城市特色地标，让观众跟着赛事游长春，撬动文旅消费，链接年轻群体，激发城市活力。
6: 除了这个比赛的赛事部分，我们也推出了票根经济，连接了我们景区、酒店、

0: 啊商超啊给予来到长春的年轻人啊最多的这个优惠和福利。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杭州市临安区于日前启动村 K 大赛，本次大赛主题为想唱就唱幸福畅想。大赛首场海选以临安区龙岗镇的三村联动挑战赛形式启动。
3: 怀着对乡土的这份执着，然后我也很荣幸也很开心，所以今天我又积极地参与在其中，感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享受到这种舞台带来的这种乐趣。
2: 临安区于2025年举办首届村 K 大赛，目前已经逐步成为当地知名的乡村文化 IP。 今年村 K 亮点纷呈，设有村里市集，打造多个公益平台与常态化展演点位，同时设立临安村 K 梦想基金，为村民唱歌梦想保驾护航。
4: 临安的那个乡村文化现在是越来越浓厚，那么我们也希望支持村 K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支持我们的乡村文化建设，让我们的村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他们热爱的歌唱的事业里面。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1: 7月5号，第五届笔墨当之敖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网络赛区决赛在四川泸县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500余名青少年书画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青少年的传统文化素养和艺术风采。
5: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能将这些传统艺术的这种精髓，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通过不断的习练来感知学习，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培根铸魂。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开启了夏季转场工作，1200余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定居点分期分批向6个下营地进发，开启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2022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抚仙湖结束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进入开湖捕捞季。据了解，此次捕捞季主要捕捞鱼种为银鱼，银鱼属外来物种，生命周期短，每年夏季生长旺盛。开湖捕捞可有效避免银鱼死亡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开湖期间，当地严格执行捕捞许可制度，实行一船一证，严禁无证捕捞。甘肃台编辑报道。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护航发展路，警徽铸忠诚。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警官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基层警务要承担起便民服务、治安守护等各类民生需求，传统值守模式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陇南市公安局五都分局在省公安厅的统筹指导和大力支持下，顺势借力前沿科技补齐警务短板，聚焦基层治理痛点，积极探索科技加警务融合路径，以科技赋能基层治理，一步步打磨出贴合辖区实情的智慧警务新格局，切实提升了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让群众感受到更高效、更温暖的公安服务。
1: 在陇南市五都区，一条清澈的水域穿山而来，青山环抱碧水，波光潋滟，勾勒出一幅陇上江南的诗意画卷。作为甘肃境内唯一地处长江流域的区域，白龙江如一条翡翠丝带蜿蜒流淌，滋养着两岸的山水与人民。在这片秀美山河的岸边，有一群人默默坚守，用脚步丈量平安，用担当守护安宁。他们就是五都公安的民警、辅警。
2: 我们是五都市公安署犯罪中心的。
3: 你
2: 是不是今儿天给陌生账号转账了呀？
3: 我转啊。
1: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不断翻新，花样频出，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切实守好群众的钱袋子，陇南市公安局五都分局在持续开展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的反诈宣传的同时，深入推进科技赋能，构建起高效精准的智能预警体系。画面中正在遭遇诈骗的女士，正是五都公安依托大数据研判平台发现并成功拦截的典型案例。
2: 你把你手机支付记录拿出来，你是微信啊，微信我是转的9:50。
3: 你看，就买了个早点嘛，又没有了。
2: 你看是不是这笔钱？这笔钱，这个人你认得吧？
3: 认得啊，屋里人啊。
2: 我们调查的这屋里就没有一个叫周的人。
4: 说他没有被骗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就继续问他转账的情况。他说他确实遇到了别人说给他要返利，先转了一笔钱，又给他返了一笔钱，准备接下来进行大额转账。然后我们就立即给他说这个是诈骗行为。
1: 在反诈民警耐心细致的劝说下，这位女士终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正深陷电信网络诈骗的陷阱。这起惊险的警情，从智能预警系统发出提示到成功处置，仅用时40分钟，实现了快速响应、精准拦截。
5: 以往反诈了是事后破案、被动补救，群众被骗后才能开展追诉工作，损失往往难以全额追回。现在的智慧反诈体系依托大数据了实时推送辖区里的高危通话、异常转账或者涉诈账号动态，能提前识别潜在的诈骗风险，系统自动分级预警，我们根据预警线索开展靶向劝阻，精准宣教，把反诈工作从事后打击迁移到事前预防，从源头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
1: 这份藏于智慧警务中的安心，不仅体现在及时拦截风险，更悄然融入百姓生活的日常。依托智能服务端口、户籍管理、证件申领、信息查询等与百姓息息相关的警务政务事项，如今只需动动手指、轻点屏幕，便能高效便捷地完成。
6: 以前我们异地受理异地迁户口跨省的这种，或者是省内的，假如说是兰州往陇南五都这边迁的，需要先到我们陇南这边准签证这边先办理准签证，准签证拿到后，然后他本人再去兰州这边当地派出所打迁移证，拿到迁移证后再去你所需要落户的这个派出所落户。
1: 这种形式不仅耗时费力，毫无疑问也增加了办事群众的金钱成本。随着智慧警务的出现，以前需要大费周章的事儿，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办好。
6: 现在就是全部一站式，让数据跑路，只需要这边准签证这边审核材料，然后派出所直接上传材料，然后兰州那边审数据过后直接落户。
1: 同样的便捷在出入境办证大厅清晰可见。一个个智能化设备的投入使用，不仅减轻了民警的工作强度，提升了工作效率，让前来办证的群众也切身感受到了方便快捷。
7: 现在有智能自助办证机真的方便太多了，不用特意赶上班时间过来去大厅办理，自己照相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就行，好多材料线上就能提前准备好，过来几分钟就能办理。
8: 很多证件不用专门抽工作日来大厅排队，自助机子随时都能操作，省去反复递交材料来回跑腿的麻烦。
1: 随着科技赋能基层治理，智慧警务工作不断深化，陇南市公安局五都分局由此衍生出了空地一体、全域覆盖、全天候值守的防控网络。
9: 东郊水公园警务站，这里是勤守中心。东郊水公园，人员比较密集，请加强巡逻防控。
10: 我们这套模式分工十分明确，无人机在空中负责大范围高空巡查，视野覆盖面广，能够快速扫视整片街区路段，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地面执勤警令，紧盯传输画面，一旦发现异常人员或者走失人员踪迹，

0: 立刻接受定位信息赶赴现场处置。
1: 奔流不息的白龙江滋养着这片土地，作为江畔平安守护者的武都公安，借科技之力搭建智慧警务防线，打通全域巡防调度脉络，以无声智能力量织密防护网，稳稳守护着这里的万家灯火。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主持会议。
1: 省政协融媒体矩阵开通上线，
0: 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创新业态发展，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蓝洽会举办至今，已成为甘肃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涵汉产业园是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4年见效。
3: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与风电安全距离的问题和园区用水难等困难时，政府也是领着我们呢多次协调沟通，通了暗管，一个一个呢逐一解决。没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2: 当地推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蓝洽会1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
4: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281名首席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2: 甘肃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力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常态化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解决涉企问题近1.7万个，持续再造审批流程，精准落地惠企政策，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借助蓝洽会平台，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与成县人民政府成功签约，总投资2.45亿元的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填补了成县及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
5: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问题，从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仅仅用时11个月。
6: 拓宽进出园区道路，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2: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蓝洽会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2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堵点。
7: 从企业角度讲，应该要尽快地投入工程建设，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要求住建局的安全质量监督站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提前介入严格安全质量监督，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
2: 目前项目总公司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已在甘肃投资五家公司，累计投资38亿元。从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实施，到今年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营商环境的变化让扎根陇原多年的老朋友深有感触。
7: 我们公司是2020年3月落地咱们甘肃政府机关，的确做到了无事不到、随叫随到和说到做到，在政策扶持指导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觉呢一是放心，对后续的发展应该也是充满着信心。
2: 十四五以来，近五届蓝洽会签约项目开工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蓝洽会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1: 省政府今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领学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章节。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学习，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深切感悟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锤炼精神品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不断增强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砥砺实干担当，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0: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和2026年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安排计划。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完全的准备、最扎实的工作应对最极端的天气，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督促各类开发区园区把准功能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用足用好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会议讨论了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1: 省政协融媒体矩阵7月6号开通上线。
2: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启动融媒体矩阵，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宣布融媒体矩阵正式开通。秘书长黄泽源致辞，此次全新上线的省政协融媒体矩阵构建起一报一刊、两网一端、多维多号全媒体传播架构，涵盖民主协商报、数字期刊、甘肃政协网、民主协商新闻网、协商 APP、 甘肃政协发布、团结路一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今日头条等第三方平台账号，实现报刊网端号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一体运维。矩阵精心打造提案之声、多彩陇园会、文化会客厅、乡村振兴行、招商进行时、委员风采录等特色品牌栏目，拓展新闻加政务、新闻加服务、新闻加商务多元功能，开设提案建议、社青民意、调研协商、线上委员工作室、云端文史馆、助农直播等板块，兼具政策宣讲、履职宣传、民情收集、便民服务多重价值，立足新起点。全省政协系统将以融媒体矩阵上线为新起点，不断提升平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以高质量宣传赋能政协高水平履职，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甘肃台报道。
0: 盛夏时节，陇园大地风光正好，活力迸发。我省各地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丝路文脉，以文塑魂，以旅富民，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红色沃土新火船，初心如磐起新城。在沁阳南梁革命纪念馆、张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游客们驻足参观珍贵史料与革命文物，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奋斗精神。
8: 通过这次红色研学活动，我走出课堂，走进红色热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不畏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
9: 作为红色历史的守护者，我们坚持尊重事实、深耕史料、讲好四路军故事，让悲壮历史成为砥砺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2: 夏日的酒泉阿克塞大坝图村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层峦叠嶂，尽显西部山野秘境之美。甘南路区嘎海湖景区客流稳步攀升，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湿地风光，实地感受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丰硕成果。
10: 今年夏季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游客的生态保护和文明出游意识明显提升，我们也会积极宣传湿地保护知识，引导游客文明游览。
2: 以文青旅聚人气，特色宣传拓品牌，玉门市创新举办边塞文化研学游园诗会，大家沉浸式感受千年边塞文脉，实现文化传承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
11: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到玉门的文化。
2: 与此同时，如以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天柱，全国各地媒体记者、文旅达人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示雪山草原风光、非遗民俗和高原特色农产。
12: 这里的天气非常的舒适，来这里真的很不错。河西门户多彩赞香，欢迎我，也欢迎你们。
2: 甘肃台报道。
1: 沿着黄河看中国，融媒体报道甘肃篇近日圆满收官。报道团队深入全省11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开展行进式采访，全方位展现了大河安澜、文脉更续、产业向新、丝路幻彩的新时代黄河两岸新风貌。
2: 黄河九区首区洛陇，913公里的黄河干流横贯陇园，滋养一方沃土，孕育千年文明。本次融媒体报道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统筹指导，省市多级联动推进，推出系列优质原创内容，全网总浏览量突破4000万人次，有效擦亮甘肃炎黄发展名片，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甘肃的发展蜕变与勃勃生机。守护大河安澜，陇园久久为功，甘肃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马驹草原治沙复绿，水源涵养持续增强，嘎海湿地水青鸟龟生态稳步向好，高兰黄河峡谷山丹马场持续完善生态防护体系，持续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黄河上游生态底色愈发鲜亮。 千年黄河文脉在陇原大地活态更续，马家窑彩陶诉说远古大河文明，炳灵寺石窟、嘉峪关关城得到精细化保护修缮，庆阳香包、宁夏花儿等非遗技艺守正创新，代代相传。丝路与黄河交融的独特文化魅力，借助融媒体传播，走向全国。依河而兴，向心而行，依托黄河滋养，我省盐黄产业迭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厚。庆阳抢抓东数西算机遇，打造数字新引擎，天水特色邻国产业迈入数字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兰州黄河风情线文体文旅深度融合，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借黄河活水赋能乡村振兴，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画卷在黄河沿岸徐徐铺展，新时代陇原儿女持续守护大河安澜，深耕文脉传承，聚力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黄河流域甘肃段永续发展的崭新答卷。甘肃台报道。
0: 在通渭县，78岁老党员许志刚与双胞胎弟弟许志强坚守汉源58载，自筹资金义务植树8万多株，绿化荒山400多亩，让昔日的荒山秃岭蝶变生态绿洲，示范带动乡亲互绿兴家，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汉源愚公。
2: 盛夏，汉源上晨光初露，许志刚、许志强兄弟俩简单用餐后，便扛起铁锹，开启每日的巡山护林工作。58载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兄弟二人植绿护林的脚步从未停歇。
13: 以前这里是没有允许过说，就是光秃秃的，叫这干给嘛。这个给头就是纯粹的，我是凑合着干着不着。这个背时是特别，或者背时厉害，或者得干得起哈，能这会。
2: 通渭县榜罗镇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问题突出。1968年的一场特大暴雨，让乡亲饱受灾害。年仅20岁的许志刚下令决心，植树故土，绿化荒山。面对重重困难，兄弟二人从不退缩，每天攀高走低，在半山腰挖坑培土，栽苗护绿。为了实现连片造林，他们主动让出自家的肥沃良田，置换邻居闲置的陡坡荒地，整合零散土地，一点点扩大绿化面积。
14: 亲眼看见他们在正月初一二别人过节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沟边上的那个干根了上，就是咱们农村有根了啊，然后是他们拿着切线锯头，拿的是那个烂串串子、泥泞子，把那个苦圈油垫起来，重新来栽树。
2: 58年来，许志刚带领着弟弟迎难而上，默默坚守，倾尽家中积蓄，投入造林事业。2019年，71岁的许志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生态管护、乡村公益职责。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弟弟许志强一心向党，立志终身植绿奉献，服务桑梓。凭借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植绿壮举，刚强兄弟获评 CCTV 年度三农人物。
14: 现在是水土保持吃了，水土吃的是得了，或者人的环境是好了，人气候啊变得好了，人的精神吃都得就好了。看这树上人的这欣赏是十分的满意的贡献。
2: 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许志刚也收获了各级认可与乡亲们的信赖。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荒山治理、植树造林行动中。
15: 树长得这么好，老人快80岁了，每天还是起早贪黑栽树护林啊，作为后人啊，传承下去啊，不能让老人的心血白费啊。
16: 徐志刚同志和弟弟徐志强五十余载之旅黄山，用坚守所住黄土，守住家园，充分彰显了一名普通党员的初心本色。在榜样的感召下，全镇织女妇女蔚然成风。我们将组织党员学习汉源愚公精神，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全力绘就一句一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2: 甘肃台报道。
17: 近日，甘肃省重离子治疗系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已建成全国领先的重离子治疗高地，设备保有量位居全国首位。依托国之重器技术优势，省卫健委优化布局，支持武威肿瘤医院及兰州院区构建兰州武威双中心协同发展格局。目前全省已有两台重离子治疗设备获国家配置许可，武威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作为全国首个临床应用基地，累计治疗患者3000例，服务覆盖全国，并吸引十余国患者就诊，品牌影响力走向国际。在人才与科研方面，我省依托专项计划集聚国内外优质医疗人才，获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聚焦多种恶性肿瘤及顽固性良性疾病开展临床研究与新型疗法，多项免费科研诊疗项目已落地。同时，甘肃持续推动重离子技术创新，多款原创设备及自研技术投入应用，并联动高校、院所、医院开展协同攻关，不断夯实重离子医学诊疗与科研创新实力。甘肃台报道。
1: 眼下全省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进行，篮球、排球、足球赛场好戏连台，群众体育与青少年竞技赛场同步升温，尽显陇原运动活力。
2: 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西部赛区决赛日前收官，作为本土热门群众篮球赛事，各支队伍激烈比拼，历经六天多轮比赛角逐，最终八支优秀队伍晋级出线，将代表西部赛区参加全省总决赛。与此同时，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甲组比赛近日在定西开赛，全省各地区13支代表队、237名青年小将同台竞技，利落的电传、强力扣杀展现少年拼搏风采，赛事也为我省挖掘排球后备人才搭建平台。本土陇超足球联赛第4轮激战不断，庆阳坐镇主场迎战陇南，双方比分焦灼，最终庆阳队2-3惜败。白银主场迎来对决，白银队全力奋战，以2-4不敌临夏队，球员们全力拼抢，主场氛围热烈，尽显本土足球烟火气。甘肃台报道。7月6号，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智慧京城，产研共融”兰州大学校地企协同合作交流会在兰州举行，现场举行了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合作共建签约，并为酒泉和白银两个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揭牌，发布了12个学校最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涵盖计算机、机器人制造、医药研发等多个领域。7月5号，2026生产力变革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会议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消费变革、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与高原经济融合等内容展开探讨，为高原地区生产力变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6月22号，兰州北车站单日出入车办理量达32,052辆，刷新建站历史记录。据了解，去年该站扩能改造完工后，车站新增16条古道，有效破解运输瓶颈。近日，高产玉米品种超高产发展路径研讨会在兰州举行，来自国内专家聚焦玉米单产提质增效、破解品种选育、两种繁育、农资配套等技术难题，积极探寻玉米从高产向超高产跨越的有效路径。
0: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18: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9: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8: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代

0: 将抒怀。
1: 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2: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3: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0: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南京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社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刊登了一条简讯。简讯的内容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一位28岁的女演员要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时，许多人都对这条新闻持怀疑态度。一位女演员，这能实现吗？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唱着

0: 剧《花木兰》进入全国人民视线的女演员，完成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她的名字叫常香玉。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的地位大幅提升，常香玉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欣喜之余，他暗下决心，要拿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报答给予自己新生的祖国。1950年夏季，美国公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打响保家卫国之战。次年六月的一天，朝鲜前线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这则噩耗令常香玉辗转反侧，悲愤难免。思来想去后，他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演出，用自己的本事筹措资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
1: 他和我父亲就商量，他说我们捐献一架飞机怎么样。我父亲想了一想呢，就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中，找河南人的说这个说法就是中，咱就捐一架飞机。
0: 如今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一架银红两色涂装的战斗机，机身上香玉巨社号五个大字宛如勋章，傲然彰显着一位巾帼英雄、渔家卫国的担当。这架飞机型号为米格1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称一款性能十分优异的喷气式战机。当时，购买这样一架飞机，大约需要人民币旧币15亿元。对于1951年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咂舌的巨款。
1: 这后来我母亲就在这个香玉剧社的那个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讲，啊，有的老艺人呐，啊，老前辈啊，不相信，说这个捐献大炮都非常不容易了，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了，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反正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容易。
0: 旁人的质疑无法打消常香玉心中的热情。为了筹措巨款，他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房屋，变卖剧社拉货用的卡车，添置一眼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陈宪章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一出新剧。在最初商量一眼事宜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不再演那些才子佳人的老戏，要拿出一部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剧目。

这几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唱段，可谓中国现代豫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不知触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灵。而在70多年前，常香玉正是唱着这部《花木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的8月，常香玉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后，带领湘豫剧社的演职人员，踏上。

筹集飞机款项的漫漫长路。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们先后辗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演出180余场次。每到一地，常香玉总能用他那轩昂壮丽的长派唱腔，将花。

0: 入木三分，荡气回肠，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倾倒。
1: 巡回演出他的这个壮举啊，大家都传为佳话，到哪里去演出大家都支持，卖多贵的票都支持。
2: 哎，还有一些乡亲呢，拿着这个自己家这个生的鸡蛋呢，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到后台找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个鸡蛋呀，一定你要收下。当时我妈就说，你这个这么老远，你们年龄这么大，送这鸡蛋不能收，不能收，不然的话要付钱。这老两口就说，那不行，就是让你们这个乡剧社的这些演员们，你们吃得营养一点，你们有力量，你们多演出多挣钱，捐献飞机也有我们一份儿。
3: 从路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花木兰随着长相遇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各媒体纷纷报道。这里有一张当时演出的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站位入场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群众们的热情是多么澎湃。地下的这些地标和路线图上的城市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每踩到一处，相应的城市板块就会唱起来。
0: 在各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下，湘豫剧社仅用半年时间便筹集到了15.2亿余元。这笔巨款常湘豫全部交予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请总会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收到款项后，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亲自给湘豫剧社打来了一通电话，
4: 说湘豫同志做了一件好事，钱已经足足的够了，15亿，他念着条，2000那个760几万，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你给剧社同志们表示祝贺，我代表的是抗美援朝总会。你记了，我的头衔是抗美援朝总会会长，我叫郭沫若。
0: 郭沫若会长打来的电话，令常湘豫和剧社同仁们倍感振奋。每当想到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能够助力志愿军战士赢得胜利，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没过多久，湘豫剧社又再次从西安出发，投入了另一场载入新中国史册的义演。2023年9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硝烟中的花木兰》于河南省剧院公演。舞台上，青年学生们用真挚的表演，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湘豫剧社赤心报国的一幕幕场景。

0: 1953年2月，常香玉以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身份，率湘豫剧社奔赴前线。在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战斗的坑道掩体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唱起花木兰，直至战争结束。
1: 是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是枪林弹雨、硝烟，这个战火、血肉横横飞的战场上，那去像这个所有的，他可能去的地方来进行演唱、表演，那这个鼓舞大家的壮志，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人家说演花木兰就是演花木兰唱唱而已，他是演花木兰做花木兰。
0: 烽火岁月中硝烟。

战线上。常香玉好似与花木兰融为了一体，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刚毅风骨。而当战争的阴云散去，爱惜如命的她又满怀激情投入了新的角色。1956年初，常香玉回到家乡，出任了河南豫剧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边着力于培养人才、传承经典，一边尽心尽力推动着豫剧艺术的发展。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河南豫剧院里，常派第三代传人朱旭光正在排练《破红舟》。这部戏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下过连演15天、场场座无虚席的佳绩，可谓常派的经典剧目之一。
1: 这个戏特别吃力啊，一个是唱腔你要唱好，武打你要打好，你要把这个戏表现穆桂英的勇敢、智慧，不怕这个艰难困苦啊，英勇的杀敌这种精神，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0: 破红洲的剧本由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改编而成，生动讲述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解去红洲之围的故事，而常香玉的表演更是把女英雄多谋善断、执法如山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1959年4月24日晚，在河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常香玉演出的豫剧《破红洲》。演出结束后，他走到舞台前，向常香玉等演员招手致意，还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推荐《破红洲》到全国人大会议上演出。
1: 你看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像这个我们的红白花，就是红娘、花木兰，那个白素贞、黄桂英，还有佘太君，包括那个破红洲的穆桂英等等，他这些人物就是都有那种一往无前的那种勇敢的那种抗争精神，而且还有那种坚持正义那种非常倔强的那种性格，而且还有那种非常高尚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
0: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香玉用一部《破红洲》唱响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旋律。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又与时俱进，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了栓宝娘一角，并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豫剧艺术影片《人欢马叫》。在豫剧艺术的传播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死疼了我。
0: 现年已有90多岁的杨华瑞、王善普，曾经是河南豫剧院3团的主力演员。当年，他们多次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3: 五毛如意，就从这个照片上大家也可以认出来，那就是紧挨着毛主席那个，就是我们常演的。
0: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常香玉在豫剧舞台上前行的足印。乘着时代的东风，她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使豫剧从地方戏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还走出了国门，在奥地利、匈牙利、苏联、蒙古、朝鲜等国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音。后来，常香玉还将舞台搬到了剧院之外。她情系人民子弟兵，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她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她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并由此产生了三三制的说法。
4: 3个月下乡，3个月到工厂，3个月到部队为工农兵服务嘛，所到之处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啊。尤其是到部队，我妈她也成习惯了，她总要帮人家把那个桌子啊收一收啊，问一问哪几位同志他没有去看戏，没有看我们的戏啊。那然后就是哎呀，我没有去看，那一个也说我没有去看。那好，我现在就为你们清唱一段。
5: 82年有一个现代戏是省里边抓的，叫春暖花开，我们就到了商丘。我们一上车，那些服务员就看中他了，就是常香玉，就是都在嘀咕，我们是坐的卧铺嘛，他嘀咕就不敢进去。常老师就突然推开门说：“你们嘀咕了，是看出来我是常香玉了，想听我跟你唱了，那我就跟你唱两句。”然后就给当场就给服务员就唱。
6: 门 前来看我，我一进门他笑呵呵，先叫娘啊后叫爹，他那下的干活很利索，帮助我做饭这又刷锅，高兴的我心里都没法说呀。
0: 1987年，已是64岁高龄的常香玉来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他那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艺术节闭幕时，组委会为他颁发了一尊香玉杯。这尊奖杯令常香玉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香玉杯传递下去，奖励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人才，岂不有助于促进豫剧繁荣？于是他自筹资金设立了香玉杯艺术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位戏曲工作者荣获了这一奖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台前幕后，为豫剧艺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6: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
7: 孩子们，念这个水军花，哒哒哒哒，是这样的啊，呀，哒吧哒吧，这不刷了吗？都他。
0: 课堂上，第一届香玉杯艺术奖的得主胡美玲，正在为学生示范身法。教学中，他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当年常香玉老师指导自己的模样。
7: 常老师有一句话，都是要让观众从心的承认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句话，叫老百姓打心眼的服你，那是要靠你的本事的。所以说我现在我教我的学生都是这样，叫观众佩服你、承认你得有本事，常做念打，不能走捷径。
6: 同学们，我们豫剧啊，关于常做念打方面的东西很多，断桥里的我唱的那个杀出金山寺这一句，要唱出白素贞的悲愤的感情。

0: 在徒弟们眼里，哪怕不在台上了，常香玉也是不断地走在豫剧创新的路上，为了豫剧的发展殚精竭虑。
1: 这是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一个旋律，吸收到我们这个豫剧的流水版里头。
2: 常老师的创新是在立足于豫剧，或者是河北梆子、晋剧，甚至京剧，他都有过借鉴。伊拉开幕花木兰的头四句唱腔，老太太四句唱腔就用了两个流派，他做的是非常完美的呀，是非常这个很非常高的呀，他才有这个水平啊，他只有这个这么厚的底子，他才能唱出这样的调子啊。而且他请了京剧老师来给我们这一帮子孩子排了大操，开打这个行军几个舞蹈啊，大型的搏斗的场面都是京剧的。
0: 电影《花木兰》中的设计巧思还不止于此。曲剧是河南的第二大剧种，常香玉在电影《花木兰》和之后《红娘》的表演中都加入过曲剧的元素，原因就是这是豫剧的姐妹剧种，是同胞同根的艺术瑰宝。在河南艺术职业学院，人们随处可以见到老校长常香玉的影子，也可以见到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戏曲的精神面貌。豫剧艺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两代人的对话。晚年时，常香玉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豫剧教育之中，而在生命的终落时刻，他要子女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一所小学，并反复叮嘱要把豫剧世代传承下去。

0: 今天，在常香玉的故乡巩义，一座香玉小学正践行老一辈艺术家的理想，为少年儿童带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诞生又一位豫剧大师。中原大地，常香玉的形象深入人心，常派唱腔，妇孺老幼皆能传唱，这离不开常香玉一生耕耘。无论是子女、学生、徒弟、戏曲评论家，他们心里那个对艺术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已经成为豫剧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常香玉大师啊，他可能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跟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系，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关系，跟中华民族的独立有关系。

0: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关系，那也跟这个豫剧啊，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走向全国，影响世界有关系。
1: 九岁学戏，十岁登台，十三岁名满戏乡，创长派唱腔，开现代新剧，称一代豫剧宗师。从艺七十余年，常香玉始终秉持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初心，不改德艺双馨、赤心报国之志向，用一生心血、满腔热忱，唱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1: 好，
0: 我走了。
1: 再见。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啊，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是位先生。
0: 是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燕。
1: 你们认识多久了？
0: 哎呀妈，您怎么像审贼一样？
1: 韵瑶，还是那句话，你年轻容易冲动，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是很容易受欺骗的，因此我
0: 要是有了男朋友，首先会带给您看的，好了吧？
1: 这就对了，早些休息吧。

馆长，馆长，馆长，馆长，你在吗？

以傅之名歃血盟誓，重举义旗，誓灭清妖，诛亡李秀成。上面的雕像是诛亡李秀成，石碑也是诛亡所立。

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江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是什么意思？

上空密报，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永亡红万里，是永亡红万里所立，天国宝藏真的存在，真的有天国宝藏，真的有。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人熊与野牛对战。

沈攸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陈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国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他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大批辎重，大批辎重，大批辎重，会不会就是天国宝藏？

0: 馆长来了，
1: 哎，韵瑶，怎么这么早就来了？啊，我睡不着，就早点来了。哦，哎，
0: 馆长，我能不能给你请个假？我想回家看看。
1: 馆里也没什么事情，你下午回来就可以了。啊，
0: 谢谢馆长。
1: 啊，不客气。
0: 啊，不，
1: 怎么了？啊，
0: 没什么，我不想穿外套。哎呦，
1: 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反应啊，我还以为怎么着了呢。啊，
0: 对不起，馆长。哎，外面很冷，
1: 你穿这么点出去要生病的。啊，没关系，我很热，很热。
2: 不是，

0: 李主任，施先生，查到了，查到了，
1: 查到什么了？清雅咖啡馆老板名叫严允妖，家住在租界法斯宾路3号。

0: 大姐，
1: 哎，出什么事了？你在电话里的口气好像很紧急。
0: 哎呀，本来我不想来的，但是我左思右想，还是要与你谈一谈，否则可能会出大麻烦。
1: 究竟是什么事情？
0: 女儿在吧？
1: 在楼上看书呢。
0: 哦，那我们屋里谈。

0: 想到那么晚了，韵瑶她没走。她
1: 什么？韵瑶她发现了图书馆地下的密室。
2: 嘘。
1: 哎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
0: 哎呀，都怨我一时大意了。
1: 20年前那场惨祸至今历历在目，夜晚睡觉时我还经常会被噩梦惊醒。老穆，为了那笔不知是否存在的宝藏，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绝不能再让韵瑶重蹈覆辙。
0: 嗯，我也是这样想，否则早就该将秘密亲口告诉他了。
1: 是啊，老穆，我求求你，如果你不想看着韵瑶下地狱的话，就千万要保守秘密。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会再有人记起了，就让它烂在地下吧。
0: 这怕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1: 什么意思？
3: 前几天
0: 我看到韵瑶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便随口问她在查什么。她告诉我受一个朋友委托查找永王洪万里的史料。
1: 什么？
0: 是啊，永王洪万里其名不著，

0: 天国历史非常熟悉的学者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应该说他只与天国宝藏有关。
1: 不错，
0: 你说运瑶的朋友让他帮忙查找永华的资料，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你是说运瑶的朋友是冲着宝藏去的？
0: 难道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要查找永华的资料啊？
1: 就在前几天，有个开黑色轿车的男人来找过运瑶。
0: 哦，
1: 难道就是他？
0: 那你看到这个人了吗？
1: 他坐在车里，我没有看清他的脸。老穆，你说这个人会不会知道运瑶的真实身份？
0: 至于吧？
1: 那他为什么单单要运瑶替他查找资料呢？
0: 运瑶在图书馆工作，也许只是巧合。
1: 哎呦，吓死我了！老母，虽说是个巧合，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嗯，你说的不错。今天我之所以来找你，就是要让你严密注视运瑶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事情，及时和我通气。
1: 你放心吧，我会的。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妈，
1: 印瑶，还没休息呢。啊，
0: 时间还早，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呢。啊，
1: 你在忙什么？
0: 妈，您什么时候对我的工作感兴趣了？
1: 啊，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
0: 啊，我在整理笔记。
1: 啊，那就好。韵瑶，那天夜里来找你的那个朋友，
0: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1: 即使是普通朋友，也要可靠。现在外边这么乱，什么人没有？万一他在打你的主意。
0: 妈，您在说什么呀？我一个图书管理员，人家打我的主意有什么用？
1: 可不能这么说。这年头人心叵测，与人交往啊，一定要加倍小心。
0: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说话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说一说。
0: 您放心吧，那位朋友与我只是刚刚相识，没有太多的接触。
1: 那就好，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0: 嗯。哎，妈妈，妈妈，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1: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天生没有父亲的。
1: 你呀，一天到晚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你父亲是在你出生几个月以后得痨病去世的。
0: 就这么简单？

0: 孩子，今晚说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呀？
1: 我只是想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的，长得什么样子。
0: 时间不早了，改天我讲给你听啊。
1: 嗯，
0: 好了，早点睡吧。
1: 嗯。

这是什么意思？我的真实身份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我是谁？我的真实身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对母亲和穆馆长的诡异行为感到震惊和不解之际，厄运悄悄地降临在我的头上。

Thank you.

0: 你找谁？
1: 请问你是严韵瑶小姐吗？
0: 是的，你是哪位？
2: 老实点，
3: 放开王家吧。
2: 少废话，别喊，上去。
3: 来人呐，
2: 上去。
3: 妈妈，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
2: 女士，
3: 快来人，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快快快。
2: 陈磊，追！站住！站住！站住！
4: 回76号，
5: 是。
2: 停车！站住！
6: 怎么回事啊？咱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7: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8: 就是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6: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8: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9: 就是
10: 就是、啊、就是、啊。
6: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一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净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12: 这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 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1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4: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6: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7: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7: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6: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7: 哇，口感怎么样？
6: 哎呀，非常的好。
4: 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7: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4: 怎么样？
7: 清甜好喝。
4: 啊，那我也试试。
7: 嗯，怎么样？
4: 嗯，香甜可口。嗯，
7: 一点儿
4: 好喝，
7: 还没有怪味。
9: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
6: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7: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6: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4: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

0: 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1: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三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

0: 却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十台！
2: 哎，来来来，我也要十台！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店待遇，真值！
2: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 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

0: 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三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2: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先装上DF8的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DF8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DF8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了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DF8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DF8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是DF8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4: 怎么样？好吧，
5: 确实挺好喝的。
0: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DF8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DF8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 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谢谢啊，
2: 喝今年新茶。
6: 哎，
2: 好喝吧？
6: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你起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2: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2: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6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6: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2: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我现在就打。
7: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76号，
1: 是。
0: 停车！站住！

0: 我们已经猜到是他们，否则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再租借帮人？
1: 没有办法，回去向佛主交代吧，只有自认倒霉了。

0: 我再问一遍，坐在你咖啡馆里引爆炸弹、劫持铁甲车的那个男人是谁？
1: 识相一点，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个女人，何必在这里替别人顶罪？只要你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和身份，我现在就放你回家。我是开咖啡馆的，怎么可能认识每一位？
0: 靠窗口四号桌上放着两个咖啡杯，从杯子来判断，一个是那个劫持者的，另一个就是你的。难道你和每一位来咖啡馆的客人都一起喝咖啡吗？ 怎么样，无话可说了，严小姐，我想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76号特工总部，就是铁人进来也得给我开口说话。识相的，现在说真话还不晚，再过一会儿，恐怕。 你就是想死，都是件奢侈的事情。说，那个男人是谁？我说过了，不认识他。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说，那个男人是谁？ 来人，把这个臭女人给我架起来，让她尝尝老虎凳的滋味。
2: 是。

0: 怎么样？
1: 想起来了吧？再讲。

这回想起来了吧？嗯，驾！死你娘去！哎，你说不说？说，那个男人是谁？ 你给我说，在下。

你说，给我说，那个男人是谁？说出来。

0: 小告诉我说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坐在车里干什么？
1: 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结晶事发后，我一直担心会连累他，现在我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下午袁云瑶被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绑架了。
1: 什么？严小姐被76号绑架了？现在你想怎么办？
2: 不知道。进入76号的人很难活着出来，是我害了他。
0: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2: 你想让我怎么样？对于被我连累的朋友，关心视若无睹。
0: 每次行动都会付出必要的牺牲，为什么你从前没有在乎过，这次却例外？
2: 必要的牺牲？
0: 怎么了？
2: 什么样的牺牲是必要的？
0: 这……
2: 而且我又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不在乎别人的牺牲啊？什么时候？我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付出，任何牺牲对于我来说都是惨重的。
0: 你别说好听的了，你就是喜欢他，所以你才在乎他。
2: 是的，这一点我并没有否认，我喜欢他。你在乎过别人吗？你尊重过其他人的生命吗？你想到过自己也许有一天也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别人会怎么对你？

0: 双一啊，这雅叔就这脾气，哎，你别往心里去啊。怎么，你想救严小姐出来？
1: 她是为了我被捕的，我怎么能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恶魔们手中？
0: 哎，是，话虽不错，可七十六号那是龙潭虎穴一般啊，想从那里面救人，恐怕比登天还难呢。
1: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2: 老穆，
1: 大姐，
2: 云瑶被七十六号特务抓走了。
1: 七十六号？
2: 七十六号是个魔窟，进去的就别想活着出来。老穆，你想想办法救云瑶出来呀。
1: 大姐，你先不要着急，我立刻召集圣殿团的弟兄们，会有办法的。

0: 回事啊？
1: 运瑶被76号抓走了。
0: 什么？郡主被抓走了？
1: 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快，
1: 跟我来。
2: 我们。
3: 市长阁下，请。
4: 市长阁下，
5: 市长阁下，市长阁下，
6: 真没想到，我李志群竟会栽在一个小女子的手里，就是军统的王牌特务。到了我76号刑讯室中，也会开口求饶，可没想到，
7: 不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她们虽然至柔像水，却可以摧毁一切。
6: 她已经晕了十几次了，再动刑，恐怕就没命了。哎，你说，她会不会真的不认识那个袭击者？
7: 我坚信自己的看法，我已经让大道英之去请张市长，也许他能帮上忙。请进。
3: 请。
7: 啊，市长阁下，英之小姐。
8: 哦，史先生。啊，李主任
3: 阁下。
8: 这么晚了叫老朽前来，不知有什么吩咐？
7: 我们抓到了清雅咖啡馆的女老板严韵瑶，本想从她口中问出抢劫黄金歹徒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可用尽酷刑这个女人就是不说，无奈之下我才让英之小姐请阁下来帮个忙。
8: 我能帮什么忙呢？
7: 用中国人的话说，有唱红脸的也有唱白脸的，我们唱红脸，张市长唱白脸。
8: 史先生的意思是让老朽换上一副慈祥的面孔去和这个严韵瑶谈谈，只要他说出实话就可以保住他的性命。
7: 张市长说的非常正确，
8: 据我判断这个女人一定认识劫车的歹徒，但是一味用刑的确不是办法，如用怀柔之法也许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有一点，不要在刑讯室中，换一间办公室为好。
7: 好，有道理。
6: 好，我立刻去办。

0: 月琴，
1: 先生，你认错人了吗？
2: 不是，年龄不对，太像了，太像了。
1: 小天，
2: 啊，
1: 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他很像我认识的一位故人。失态了。
1: 故人？什么故人？
2: 啊，我们不说这些吧。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1: 本地人。
2: 老家是什么地方？
1: 就是上海。
2: 那父母叫什么名字？
1: 父亲死得早。母亲姓严。
2: 哦，你是随母亲的姓？
1: 是的。
2: 那父亲叫什么名字？
1: 母亲没有对我提起过。
2: 什么？没有对你提起过你父亲？
1: 是的。先生，你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感兴趣？
2: 没什么，随便问问啊。姑娘，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76号特工总部。
2: 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押在这里吗？
1: 他们说我认识劫持铁甲车的人。
2: 关押在76号的都是反抗大日本帝国的重要犯人，因此你要明白自己的处境，只有说实话才能够尽快离开这里。
1: 自从走进这扇门，我说的都是实话，可他们不愿意相信我，我也没有办法。
2: 你真的不认识劫车的歹徒？
1: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真的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店里的客人。
2: 那你的咖啡杯怎么会出现在他坐的桌子上？
1: 进门后，他问了我几句话，当时我的手中正好拿着咖啡杯，说话中就将杯子放在了桌上。事情就是这样。
2: 你的话连我都骗不到，更不要说76号的老特工了。孩子，听我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担保你马上就能出去。
1: 我也再说一遍，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们不相信，那我就无话可说

0: 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
1: 请进。
0: 请。啊，市长阁下。
2: 张市长怎么样？
3: 没有什么进展。看他的样子不像在说谎，也许他真的不认识那个歹徒。
2: 哦，您是这样看的？
3: 啊，是的。
4: 小天，审讯之前你还说过这个女人肯定认识劫车的歹徒。
3: 啊，
4: 怎么现在？
3: 哦，也许是我太主观了。你们想想，像严韵瑶那样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挺过这里的各种刑具呢？这也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啊！除非她是真的不知情。
1: 说实话，我与市长阁下的看法相同，一个女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挺得过这样的酷刑。
2: 嗯，张市长，感谢你的帮助，谢谢你。
3: 啊，哪里，施先生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嗯，那老朽就告辞了。
2: 嗯，英智小姐，就请你替我和李主任送市长先生回家吧。
3: 啊，
4: 放心吧，我会的。走吧。
2: 张小天的表现很奇怪。
1: 哦，
2: 刚来的时候和现在判若两人。
1: 施先生，你太敏感了吧。
2: 嗯，也许吧。
1: 那下面怎么办？
2: 我总觉得那个洗劫金车炸毁假钞厂的人离我们很近，猎鹰暗杀队离我们也很近，非常近，甚至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1: 哦，什么意思？
2: 有一个影子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不知为什么，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
1: 燕双鹰。
0: 上次的试探已经令我们非常的被动。施先生，这个姓燕的头脑清晰，聪颖过人，再加上他口若悬河，又倾慕撑腰，我看还是不要再去惹他了吧。
2: 可我总是不甘心，真是不甘心呐。

0: 小天，你今天是怎么了？自从见了那个严小姐以后，似乎有些心神不宁。
1: 笑话，我的心神宁不宁的跟见严小姐有什么关系？
0: 你可能自己并没有察觉，见她之前与见她之后，你的变化很大。小天，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女人？
1: 我怎么会认识这么个小姑娘了？只是
0: 什么？
1: 你的好奇心太重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人家关心你吗？
1: 她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0: 女的？
1: 嗯。
0: 给我讲讲这个女人的故事吧。
1: 哎呀，以后有空吧，啊？
0: 我不嘛，就现在，快说嘛。
2: 哎呦，
0: 小天，你怎么了？小天，小天，你究竟怎么了呀？
3: 市长，
0: 小天，
3: 市长，您怎么了？
0: 小天。

0: 是你？
1: 没想到吧？
0: 是有些意外，快快请进。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是不是想我了？
1: 我有个朋友被76号特务抓走了，你和特高科科长室的关系非同一般，能不能替我打听一下，我的朋友关在什么地方？
0: 你为什么说我和室的关系非同一般？
1: 难道不是吗？
0: 可我和室只见过两面。
1: 但他却可以为你杀人。

0: 你说什么？
1: 那天夜里我从这里离开后返回舞厅，路上遇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劫杀。那些浪人武艺高强，刀法精湛，一看便知是黑龙会的杀手。黑龙会与日本特高课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人是谁派出的呢？当然不会是你，但除你之外又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来这里与你见面。我左思右想，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得到了一个唯一结论，那就是那天夜里我们见面时，视野在这儿，他一定非常喜欢你，看到我们独处便误会我们是恋人关系，于是便起了杀心。
0: 是的，那天夜里是的确来到了医院。
1: 也就是说我猜对了。
0: 这些是你靠分析得出的结论？
1: 当然，你没有告诉我，是也不会，我只有靠自己。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你是人还是鬼。是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一同来的。
1: 哦，金井武夫，他来做什么？看病吗？
0: 他们来的时候神神秘秘，是法国院长土壤亲自接待，为金井武夫注射了一种针剂。啊，就是这个。
1: 这上面写的什么？
0: 盘尼西林提取素。
1: 是什么药物？
0: 盘尼西林提取素是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溃烂变质。
1: 防止皮肤表层溃烂？金井武夫为什么要打这种针？
0: 我也觉得奇怪。
1: 有意思。哦，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与父亲吵架返回医院之前。
1: 是这样。
0: 后来我才知道，在你来的同时，是也来到了这里。
1: 来找你的？
0: 是的。
1: 他很喜欢你是吧？
0: 他只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压力，很放松，就像
1: 什么？
0: 就像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1: 这就是我在半路遇袭的原因。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作墨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电

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隆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身怀绝技的精工良将，无论是艰难前行还是独自守候，保护文化根脉的传承从未终止。他们用眷恋挑战遗忘，用精神接力不朽，用生命留住乡愁。张大千，20世纪初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画家。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书画名家避难川中，安徽宣纸来源断绝。为了度过纸荒，张大千慕名来到石家，试用了石家最好的书画纸。
1: 用了我爷爷生产那个纸啊，针对性的一些主要是拉力差一些，还有那个纸拿来画画的时候那个层次感差一些。
0: 这是一次长达4年的互动，张大千邀请了曾在国外学习画工的朋友来纸房反复实验，调整纸药配比，在竹箱中加入了棉、麻、纤维。在张大千的参与下，石立平的祖父终于创制出新型家乡竹纸蜀笺。不久，张大千带着石家生产的书画纸前往甘肃敦煌，对敦煌的古代

0: 壁画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大规模的临摹，共临摹了南北朝、唐、五代绘画作品276件。今天，这些珍贵的艺术品已经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艺术馆珍藏。为了纪念张大千对家乡纸的贡献，石家纸坊改名大千纸坊。
1: 我准备把这个老作坊保存下来，做出来以后作为一个过去的那个生产过程展示。
0: 石立平夫妇耐心经营着这间享誉世界的纸坊，为了保证纸品质量，他们没有大刀阔斧地扩大生产规模。这是谨慎对待遗产的策略，在经济利益和品质保障之间权衡，大千纸坊的选择赢得了人们的尊重。经常有人登门造访，向他们表达敬意，甚至还有访客扮成张大千的模样在石家小住，以感悟和领略大师的生活情境。竹林深处夏夜细雨，灯下的劳作如此平静，仿佛这里从来没有喧嚣过。大千纸坊一直就是这样安静从容。

0: 立夏之后，天气越来越热，装裱师杨志贵的心情也跟着炎热的天气一样，很难平静下来。这些天，为了寻找一种特别的纸张，他跑遍了镇江周边大大小小所有的古玩城和文物商店。
1: 年轻啊，不错，
2: 这就好用的，这就好用的，这个画又比较更实用点。
0: 他四处奔波，是为刚刚接手的一幅古画，寻找一张特殊的命纸。
1: 画我不要的，要这墨纸啊。
0: 今年74岁的杨志贵从镇江博物馆古籍修复部退休之后，就把工作室搬到了这里。春去秋来，寒暑交替，杨志贵几乎天天泡在工作间内，日复一日地继续着他从事了半个多世纪的字画修复工作。几天前，一个陌生人送来了一幅破旧不堪的古画。这幅画画面残损，纸张酥脆，断裂折痕严重。
2: 这个画的破损程度在修复当中啊，应该说是还是比较严重的，修复起来的难度啊也比较大。
0: 命纸找到后，杨志贵正式开工。清洗是古画修复的第一道工序，喷壶里的水必须在50度左右，温度、水量、浸润度的把控全凭经验与手感。几小时后，在水的作用下，几百年前的画纸由坚硬发脆开始慢慢变得柔软服帖。杨志贵严格遵循修旧如旧的古训，即使技术手段可以实现，他也会适当控制清洗的程度，故意保留一些岁月留下的痕迹，确保做到干净清爽，又不伤古画神韵。中国的古画创作的颜料一般会加入铅，这样可使画面颜色更加鲜艳，

0: 随着时光的流逝，含铅部分会慢慢发黑，俗称泛铅。现代字画修复一般采用双氧水，已将黑色的铅粉氧化成白色，而杨志贵采用的方法则是这个行业里最古老的做法，火烧，俗称纸上走火。用湿的宣纸条在泛铅周围围好，倒入白酒将其点燃，利用火将铅粉烧掉，以达到去黑的目的。在价值连城的古画上点火烧铅，听起来惊心动魄。在火烧的过程中，杨志贵会密切观察细小水珠的变化，将时间控制在安全线以内，自信淡定，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清洗完成之后，需要在干净的画心上敷上一层护纸，再将画心向下置于表台上，用松刷刷平画心背部，准备进行接画心。这是整个修复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十分小心。杨志贵五十多年来无数次分离画心，无一失手，但他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接纸过程漫长紧张，充满风险。
1: 这边看到那边啊，要全神贯注。
0: 在一边帮忙的是杨志贵的儿子杨永光，跟着父亲多年，但像这样难度极高的工作，父亲仍然不放心让他单独操作。护纸被揭去后，需要重新在画心后面拖一层新的背纸，这层直接与原画接触的纸对于画心来说性命攸关，因此被称作命纸。历代裱画师在命纸的选择上都异常慎重，中国古代的装裱大师们都有收藏各种颜色质地的古纸的习惯，以备不时之需。接下去的工序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将调制好的浆糊用排笔均匀地刷在命纸上，然后将命纸轻轻覆上，并用力刷排，使宣纸与画心充分粘接。然后将潮湿的画贴于墙上，使其自然干燥。

0: 现在需要做的是对画面内容进行修补，被称为接笔和全色。它要求裱画师熟悉历代画家的艺术风格和笔墨特征，做到修旧如旧。在名家古画上动笔，需要实力，更需要勇气。每当修复任务完成的那一刻，杨智慧都会感到由衷的幸运。这些珍贵的艺术品能在他的手上延续生命，也算功德无量。
1: 一辈子是做多少的，就做一件事，事情不在乎多少，就做一件事，你把这件事情做好，自始至终有一个心念。
0: 作为中国笔墨遗产的守护者，像杨智贵这样长期使用古法从事古书画修复的专家，目前在全国不到50人。而现在良工高手的一身绝技同样成为濒危非遗。
2: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

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

纸燕的传奇故事。上海，中国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城市。清代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迅速国际化。明清第一商帮徽商为上海带来前所未有的商业活力，也为上海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文房瑰宝。

0: 这是上海新的一天，65岁的鲁建庆还是保持40年来养成的老习惯，吃过早饭出门骑车径直来到他已经退休离岗的单位。
1: 哎，李建，你好。
2: 老你好，老老
1: 你好，你好，你都是清代的，近代以后才像孟津那个也是神旧的一个，都已经坏了一个，所以现在已经不能做了，只能保存起来了。
0: 闸北区南山路这条不起眼的巷子里，深藏着年代已久的故事。虽然现在这里已经显得和大上海格格不入，但是这块灰色曹素公匾牌让鲁建庆感到骄傲。
1: 是1979年9月份进上海墨厂的，至今呢就有37年了，一直在这个企业没离开过。当时我们的销售是供不应求，晚上比方说有客户要求订10斤墨，我们只能满足1斤，因为本身这个墨
0: 曹素公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由于为康熙皇帝御用制墨的巨大名声，当时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清代四大名墨都是徽墨，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的美誉。
3: 乾隆年间的墨模是那个玉燕图，这个墨模呢一共有40个酒。
1: 因为上海墨厂曹素公有这些传世墨模在，所以就能体现你这个价值。
0: 始创于安徽歙县的曹素公墨庄迁店苏州发展，后遇战乱，1864年该店又带着10000多块墨模从苏州迁往上海。鲁建庆是曹素公制墨的第14代传人，10000多块墨模让他倍感珍贵。
1: 对啊，所以传到我们这代，我们不能把它遗失了，要保存下去，发扬下去。
0: 退休以后，鲁建庆以一个老职工的身份向厂里提出保护旧版墨模的方案。时风开明，这个方案今天正式启动实施，鲁建庆担任墨模保护小组组长。
1: 这幅101/62格的字楠，清版清朝留下来的，
0: 用老墨模重新制作纪念墨的工程也已先期下场开工，首批墨模开始清洗整理。
1: 第一步呢，先把墨模清洗完了以后呢，拓印，拓印以后呢，再拍照成档。墨模呢，因为组成的有几个部位，有底纸、边框，咱们装套的时候呢，不要搞乱，好吧？
0: 做了一辈子墨工，鲁建庆认为，好墨需要千锤百炼。制墨的人心中要有墨香，更要像一锭墨一样能耐得住寂寞。
1: 你光说你看是简单的，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的，关键的是要靠自己悟。同样你这道工序怎么做，就要靠自己多年的积累，才能够掌握这个好技巧。
0: 墨锭制作的好坏和墨模有着直接的关系，在鲁建庆看来，这每一方墨模都记忆着一段往事，都讲述着一段故事。最早的墨模属于当时的皇室，由于年代久远，木板已经开裂破损，字迹也变得模糊。
1: 因为我们也年纪大

0: 反正这个题又跑，如果再不做的话就没有人再管这个事情。
1: 这个小小的文化宝库偏安上海一隅，但在中国文化遗产地图上却醒目地散发着淡雅的幽光。

0: 有这个字，也有这个文字，因此呢，我们把它叫为画信。那么我们画信的工具呢，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画。
1: 苏州中学的陈荣老师每周都会给学生们上一堂画信课。
0: 文人常用的东西。
1: 画信提倡用毛笔在宣纸上随意写字或者绘画，并制成明信片寄给亲朋好友。这几年，这种被称作画信的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在苏州渐渐成为一种时尚。
2: 笔墨中国化的很成功，
0: 非常好。
1: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陈荣接触到了画信。
0: 手机它普及以后，我们可以发个邮件，然后短一点呢，我们可以发个短信，甚至于现在的微信，它可能少了一点东西。画信它可以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跟当今生活不一样的感受，这就是一种人情味。
1: 由笔墨构筑的画信深深地打动了陈荣，他很快就将画信引入了自己的课堂。
3: 这封画信呢，是我在上个星期四在苏州中学里面一个判词的旧址来画的。这封画信画的时候的确非常放松，所以就最后取名为判词微澜。
1: 聊国学，学画信，在苏州文庙每周都会举办这样的画信交流会。画信爱好者之间用笔墨通过画信表达交流情感。
2: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4: 然后这个就用普通的笔。
1: 在苏州有专门制作画信毛笔的画信推动者。他叫倪颂林，苏州三洋笔庄的庄主。今天有一批画信毛笔要发往日本，一大早他就来到了笔庄。
5: 一个月呢，就是自己生产两三万毛笔呢，就是出口到日本去，每个月呢基本上是一次。要不这样呢，就是算下来呢，就是一年我有二三十万。
1: 画信在日本兴盛，源于战后一代的心灵交流。小池邦夫创立了画信沟通之风，拓展了书画的日常功用。日本称画信为绘手纸，在日本体验画信乐趣的爱好者达到300多万人。2003年，日本绘手纸协会会长岛田幸吉带队来苏州交流。
5: 在我们苏州市的聋哑学校，是岛田老师跟我一起去上第一课。那个聋哑学校这些孩子们呢，他那个耳聋，他不能嘛，但是他非常喜欢画信。岛田老师一讲以后呢，他们是感觉到有一种第二种交流的手段，最终呢深深的打动我呢，就是这样就在聋哑学校就开始了。
1: 画信触发了孩子们积蓄已久的交流需求。当年使团的团长岛田幸吉是日本画信的积极促进者。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毛笔，在日本他结识了苏州制笔师倪颂林。
6: 大発明だ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この筆というのは

0: 倪宋林带回了岛田幸吉画信和他院子里这棵樱花树。
1: 这棵樱花树呢，是在20年前岛田老师从日本带到了中国，我们一共15棵，在这里呢栽培了1棵，还有4棵呢种到了浙江善莲小镇蒙贡池内。
0: 从日本传来的画信出乎意料地受到了老师和孩子们的喜爱。现在在苏州的少年美育教学中，画信教育全面普及。
2: 画信活动，苏州中学呢共有80多位同学参加。那么从苏州中学的智德之门开始介绍，向大家先介绍了府学，然后是苏州的一些著名的景点。
0: 苏州万人画信迎世乒的盛会惊艳体育馆，这是笔墨文化献给世界的礼物。诗意画信，一个新的载体，带着东方文化古韵，让中国文房书写的遗产继续传扬着生命的活力。中国文房四宝，先辈们智慧的礼物，天地文心的造化，博采大自然的精华，能工巧匠苦心孤诣，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纸张传播的时代。舟车传书，文化加速交融，知识从此世界共享。代表东方精神质朴的形象，象征中华文化君子品格，精确物化儒释道哲学，塑造中华文化族群博大精深又特立独行的思想和情感表达。中国文房四宝，它们是书写工具，是文化的载体，它们是艺术，是文化本身，是这个世界最迷人、最珍贵、最神奇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

0: 冯副官，
1: 罗参谋长，请柬都发出去了吗？
2: 都发出去了。这些个富商一听说是为抗战出钱，一个个的，马上就成了缩头乌龟。
0: 哼，指望他们给钱，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先走了。
1: 冯副官，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办点事儿，很快回来。

0: 在那下面埋着一坛子珠宝，价值20万。
1: 你怎么知道？
0: 10年前我亲手埋的，为了防备我哪天遭遇不测，留给你和你母亲应急度日。你母亲啊，在这小寺庙里头过着清贫的日子，守着她可从没有动过她一次。
1: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0: 我在永州的房产只够20万，田产和其他财产加在一起差不多30万，全部的财产拢在一块也就这些了。
1: 可四川的军阀哪个不是身家万贯的？怎么你跟他们都不一样？
0: 想搂钱谁不会啊。我不是什么善人，但我更不想做恶人。全四川这些年只有永州的百姓们没有打过饥荒，没饿死过人，只有66师的士兵没有欠过饷。世道就是这样，你就得做一个穷市长，

0: 说你为什么在重庆为了那50万军饷弄个焦头烂额。
1: 其实50万军饷根本就不够，士兵们都要养家，这次出川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我要对他们的家人有个交代。这笔军饷至少要凑足80万才行，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这笔珠宝是属于你和你母亲的，怎么样，愿意借给我吗？
0: 我没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用这全部身家垫付了军费，到了武汉未必会兑现，万一到时候他们再来找怎么办？
1: 我早想过这些，但总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出川了吧？不管遇到多少困难，66师一定要到前线抗战，

0: 请柬我都发出去半天了。师座，您就是对他们太软弱了，干脆派兵去挨门挨户的把他们拿来。
1: 再等等。再等等他们。冯平呢？他怎么也不在？
0: 哦，我送完请柬回来的时候看见他出去了，我问他干什么去，他没说。
2: 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的支部会，日本侵略者已经侵略到北平、天津、上海、江浙方面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要在3个月内征服中国，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现已开赴前线，敌后游击队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日局面已经形成了。
3: 太好了，
4: 这是好事啊！我们四川也要行动起来，要迎接全国的抗战，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6: 全国抗战，
4: 全国抗战！
2: 大家先安静一下。四川省主席刘湘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川抗人民书，首批川军马上就要出川抗战了。
4: 哎呀，
2: 其中就有永州的66师。可是现在66师遇到了一点麻烦，南京不给发军饷，就打了张欠条，冯天奎只能靠卖房子来筹钱。你们大家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支持他？是不是应该支持66师呢？
7: 是
8: 是，应该支持，
9: 支持，
4: 支持。对，我可以每天少吃一顿饭，也可以发动同学们来为川军抗战募捐。
10: 好，
4: 好，
10: 好，
4: 对，
10: 做得好。
11: 我们工人支部也要发动广大的工人，哪怕只是捐一点点钱，那也是我们的心意。
12: 同仁同志，对头。
4: 好，对，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帮助川军，让那些抗战的消极派、投降派看看我们四川人民的力量。
10: 好，好，
2: 好，好。谢谢大家，我代表66师的官兵谢谢大家。那大家行动起来吧。
13: 好，
14: 行动起来，
13: 行动起来，
14: 行动起来。
1: 忠儿，知道这些富商为什么都不来吗？
15: 为什么？
1: 他们知道我这块云彩就要飘走了，连家产都要卖，我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要是放在平常，不请他们都会来，这就是世

0: 蔡延良，懂吗？
1: 我们是为抗战而出征的，保家卫国也是为了他们。他们连这都不懂吗？
2: 哎，老弟，这酒会很热闹吧？啊，
3: 是你？你怎么跑永州来了？哎，
2: 我让你交给冯师长的名片，你没忘了吧？这个酒会我能参加吗？
3: 你看你也不是永州本地的商人，这也没法给你请柬。这个，
2: 哎，老弟，你给咱们通传一声，我可是有诚意的。
3: 行，我给你通传一下，但是师座见不见你，我可就不敢保证喽。
2: 好，
3: 好。
4: 师座，门口有一个外地来的房地产商，他想见你。
0: 马野操。不请自来呢？
4: 是，师座，您看您见吗？
0: 见。
4: 师座，
2: 冯师长，久仰久仰，鄙人马野操，明族资本家。我和冯师长还是同宗吧？
0: 奇怪了，你姓马，我姓冯。咱们同的哪门子宗啊？
2: 你看，我是一匹马，您是两匹马，您大我一头。这么说，我得该叫您一声爷吧？
0: 别，我可当不起。今天晚上别人都躲着我，你怎么是不请自来呢？
2: 嗨，他们没觉悟嘛。姜委员长不是说了吗？守土抗日，人人有责。我鄙视他们。
5: 马先生来有什么想法吗？
2: 马先生不敢当，就叫我小马吧。其实我早就想拜见冯师长，只是没有门路。那天在重庆，我碰上了您的司机王八哥，我跟着他就来了。冯师长不会嫌小弟唐突吧？
0: 你这废话说了一车轱辘，你到底是什么事儿？你快说。
2: 小弟是个建筑商，手下有个建筑队，这个建筑队里啊有个泥瓦工叫黑子，不知道怎么搞的，居然和我的女儿秀秀好上了。我娶了三房的老婆，就剩下咱们一个宝贝，竟然跟了一个泥瓦工。
1: 于是你就拆散了他们，对吗？
2: 对啊，这个秀秀是太不听话了，竟然跟着黑子悄悄地私奔了。我查了好久才查到他们，他们就在永州的青石镇上山搭了棒老二。我冒死去找过他们，可是那些土匪就是不放人。
0: 你呢，是让我帮你把你女儿找回来？
2: 是啊，土匪就怕军队啊。冯师长，你这家产别卖了，事成之后小弟立马奉上50万现洋作为酬谢，您看怎么样？
0: 我这正筹钱呢，天上就掉下来个你，土匪毛贼还不好办吗？你明天一早跟冯平一起带着警卫连去趟青石镇，就把这个事儿给办了。
1: 是。
2: 哎呀，如此就感激不尽了。副师长，今晚的酒宴开销全算在我身上。
5: 哎呀，师座，真是没想到啊，天上掉馅饼，咱们正等着钱用，哎，这姓马的就来了。
0: 喂。哎，我是冯天奎。啊，他已经到了。啊，是你介绍来的。好，好，好，我知道了。嗯，再见。何国光来的电话，问那个姓马的找到我没有。
5: 原来是他介绍来的。
0: 这个人。

0: 认识军委会秘书长张群，张群找到了贺国光，老贺知道我缺钱，就让他来找我。
1: 不管怎么样，有了这笔钱呢，您就不用靠变卖家产来筹集军饷了。
0: 没那么简单，走着瞧吧。
2: 报告。
3: 师座，郑主任和风母官已经带领警卫连去青石镇了。
0: 知道了。
1: 师座，郑冲的作战经验恐怕不够，我带人去接应一下。
0: 不，就让他去，他正好需要历练。冯平是游击队出身，有他在我就放心。
4: 青石镇的地形我熟，但土匪都是穷人啊，你真的要打他们？
5: 我的任务就是抓到那两个人，这事儿不用你插手。
4: 哎，
5: 快步前进。

0: 风，
1: 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
2: 咋回事？
1: 快点，风天魁来了，木铲！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把他们的武器都给我卸了！
1: 长官，你们啷个来的呀？咦，我们防扫的人啷没来报警呢？
4: 报警？你们放哨的人早都被我们拿下了。
1: 哎呀，长官，我们和官军历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又没有杀人放火、为非作歹，你们啷个要来教我们呢？
4: 没为非作歹。我问你，马野操的女儿是不是你们绑人山的？
1: 哎，没有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他们是走投无路来投靠我们的。那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可怜，我们都把他安排在羊圈，喊他们放点羊。平时我们没得事，也不去打扰他们。哎，不行，你去问他们嘛。
3: 主任，主任，羊圈那边两个人跑了，
4: 怎么回事？
3: 他们看见墙上留的字就吓跑了，吩咐官已经去追他们了。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是。
5: 把枪放下，放下！你们还记得吗？几个月前在青石山，有人追过你们，记得吗？
6: 死你！
5: 是我。你爸爸让你回家，为什么不回？
6: 我不回家，我跟我的黑锅在一起。
5: 可是你是家里的独生女。你这样父母会很伤心的。
6: 我爸喊我嫁给大官的儿子，他把我当成攀龙附凤的工具，我不干，我只爱黑锅。
7: 我虽然穷，但是我就是喜欢秀秀，我就是死，我要跟秀秀在一起。
4: 可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真要是一死了，他的父母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7: 他老汉儿嫌我们的出息，非要拆散我们，他们根本就不管我们的感情。我看你的年龄应该跟我们差不多大嘛，你喜欢过女娃儿没有？你有没有过那种想跟她同生共死的感觉？你懂不懂啥子是爱？
6: 黑哥是我的学长，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他为了接近我，所以去当了泥瓦工，他现在身上都是伤，手脚都烂了，我劝他不要为我吃苦了，但是他说他心甘情愿。
5: 孩子，你想不想做一个有为青年？
7: 我想，我读过书，我有文化，我当然想了。
5: 那你就应该去打鬼子，保家卫国。秀秀，你也希望你爱的是一个热血青年，一个男子汉，一个战斗英雄，对吗？
6: 嗯。
4: 秀秀，现在全国都是抗战的热潮，没有人敢拆散军人的家属，那就是破坏军魂。
5: 你们去叫他

0: 我们就在这里举行婚礼，这样就没有人敢拆散你们了。对，你们就去结婚。
1: 我懂了，黑哥，那你就当兵去嘛，我在家等你，哪怕等8年、等4年，我都等你。好，秀秀，那我们就说好了，我会英勇杀敌的，我会立一个战功回来再见你。
2: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没杀一人，没放一枪，就把那伙土匪解决了。嗯，
1: 干得漂亮。那两个人呢？
2: 黑子愿意参军，就编到了警卫营。秀秀在教堂婚礼以后，交给了他父亲。
1: 怎么又在教堂举行了婚礼？
2: 因为秀秀他们家都是基督徒，在教堂举行婚礼就认定了他们是合法夫妻。那姓马的也就不敢明目张胆地拆散他们了。
1: 嗯，这样好。
3: 那个姓马的呢？他说他得出了点事情，一会儿就来见你。好，石总，日本人今天早晨进攻上海了。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同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三战区，任冯玉祥为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司令，除中央军外。
1: 并调粤桂湘滇和我们川军驰援，我们的集结和出征时间可能要提前。命令部队集合，听着练兵，集结待命。
3: 可是，我们的军饷还没到手，怎么和士兵交代啊？
1: 那个姓马的呢？把他给找来。是。
4: 嘿，
5: 师座让我去找你，你到自己来了。哦，我知道他要找我干什么，他在屋里吧？在
4: 呢。哦，去吧。好，那我去接他。哎呦，冯师长，哎呀，感激你解救我的小李，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还请师座笑。
5: 我不收你的礼物，我只要你的承诺。那50万呢？哦。
4: 你先别急呀，这样的，小弟是通过张群张秘书长找到了贺参谋长，是贺参谋长让我来找您。之前啊，我没敢和您说实话，就怕您产生误会。这不，小李刚刚解救出来，我就赶紧给张秘书长打了个电话报个喜。结果张秘书长狠狠地把我臭骂了一通。
3: 他骂你什么？
4: 他说：“驻军本就负有安民之责，解救人质，天经地义。如果我拿出50万，这就等于是贿赂了冯师长。眼下正值抗日，这行贿受贿，可都是大罪呀！妈的，天下心最黑的，就是你们这些倒腾房子的。”
5: 翻脸比翻书还快。喂，啊，没错，我是丰田魁。哦，张秘书长，你不用谢我，你不是说天经地义的吗？没，我不要他的50万。嗯。 好的，我知道了。啊，是张秘书长的电话吧？他怎么说？我没有骗您吧？是，你确实没骗我。你设了一个局，把我们都装里头了。你就是一只披着羊皮的豺狼。
6: 报告司总，张叔和嫂哥打来电话，他们查扣了一辆汽车，说是一个叫马野草的房产商的汽车，车上有几个女眷，他们怀疑车上载有烟毒。
4: 哎，怎么可能嘛？我的车上只有我的太太和小李，怎么可能有毒品？
5: 不管有没有。

0: 人和车都给我扣了，等查清楚再说。
1: 死走！
0: 好，我认输。您这是早算出了我有这一招啊！我终归斗不过您呐。行，50万大洋，我分文不少付给您，请您下令。
1: 把我的车子和家眷放了，行吗？哎呀，那我哪敢收你的钱啊？你告到张群秘书长那儿，那老子不是落了一个受贿的罪名吗？嗨，好，这样吧，您的房产不是标价50万吗？您就全当抵押给我。 咱们以1年为限，你要是把钱还了，我就把它还给您。咱们白纸黑字画押，您看好不好啊？
2: 石头，不能给他，50万太便宜他了。

0: 我们将士们受罪。
1: 那他就全部归我了。老头儿，
2: 去走。
1: 你去带着他贴封条吧。那福利我再也不回去了。
2: 好，
1: 这是50万现兑现付的银票。好，老冯师长，我的车子和家眷，
3: 银票兑现了，汽车自然放行。
1: 你带他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他。
3: 走吧，把东西带走。

0: 我这回可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了，这几张破纸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1: 石总，其实您真的没必要这么做。我怎么做还能怎么做呢？
2: 赶紧到银行，把这50万赶紧兑出来。该发的军饷发下去，该置办的军装赶紧置办齐全。我不能让我的士兵们受半点委屈。他们是在为国家而战。石总，共产党发动了市民捐助川军抗日活动，市民代表来了，他们很想见你。
3: 去看看吧，有钱人指望不上，但是四川人民都很支持你。

感谢冯师长，感谢抗日的川军。我们发动全城的百姓募捐，我们都是穷人，钱不多，可都是大家勒紧裤腰带从嘴巴里面伸出来的。这里一共20多万，请你收下。不光是钱，乡下的妇女还打了3万双草鞋，城里的妇女还织了1万多件毛衣，都已经送到你们的仓库里了，还有毛毯、棉被，都数不清了。

这何能啊！在永州这么多年，也没为这儿的老百姓做什么好事，可你们却这么待我们。我真不知道我该说。就一句话吧，我们决心英勇杀敌，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以报答家乡的父老。

0: 哎呀，当初看这身川军军服，怎么看怎么土。现在嘛，待的时间长了，看惯了。你还别说，看着他还真的很迷人。
1: 可咱们身上这身黄军装，脱了的话，咱们就不是中央军了。
2: 只要仗打好了，穿什么都是好军人。明天誓师大会上，咱们就穿上它。
0: 是，
1: 是。
3: 卫兵，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兄弟了。
0: 主任，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

韶华。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没病。山子，这次咱们出川之后上了战场，咱们就是真的兄弟了。
1: 主任，
2: 难道咱们以前不是好兄弟吗？
3: 我们不一直都跟着你吗？
0: 哎，那不一样。在枪林弹雨中能为彼此牺牲的才是真兄弟。
1: 主任，我做得到。
3: 我也能。
4: 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大娘，她把这个给我，让我交给师座。
0: 决死抗日，保家卫国。
4: 他们知道66师要出川抗战了，他们连夜修出来的。
0: 这就是永州跟川中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
4: 是啊。我去动员群众，让他们多绣几面，争取让每个连队都有一面战旗。
0: 这面旗子一定要让它插在阵地的最前沿，让那帮小鬼子看着他就怕，让他伴随我们川军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4: 你说的对，我们用热血让这面战旗更红，让我们用生命让这面战旗永远地飘扬在国土的上空。
5: 弟兄们，北平天津已经沦陷了，上海正在激战，太原被包围了，济南青岛眼见就要落入敌手，日本的进攻呢越来越猖狂，他们已经占领了河北，正向黄河推进，并且叫嚣要在3个月之内结束全部战斗。我们的国土在沦丧，中华民族到了危亡的时刻，我们作为军人应不应该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和侵略者决一死战？
6: 应该，应该，应该。
5: 好，我们66师已经接到命令，即刻出川，从重庆登船，前往武汉集结，在那里领取武器弹药，然后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弟兄们，报效国家跟四川父老乡亲的时候到了！
6: 报效国家，报效山民。
5: 有些人可能这一去就永远不会回来了，你们当中的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请出列。

我们应该在家里啊，赡养好自己的父亲母亲，也就是对我们前线抗日志士的支持。

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来的，我们这些人是四川人的骄傲。罗参谋长，要。过一会儿把军饷全部发下去，凡独生子，家里头有老父亲老母亲要赡养的，发双饷。是。你们要记着。 这些钱是永州人民省吃俭用拿出来的，到了战场上，要对得起家乡人民的期待。我们川军。

爸妈，儿子要去搭龟子了。

我有种预感，我今生不一定有机会再回得来了。但你们一定要回来，要堂堂正正的回来。

0: 就这么匆忙出征了。我们步行到了重庆，从重庆坐船到了宜昌，又徒步行军到武汉不远的黄陂驻扎下来。
1: 是冯副军长吗？何主任和各位将军都到了，就等你们了。
2: 请带路吧。
1: 行。
3: 啊，哎呀，是天魁啊。哎，来来来，你们可让我苦等了，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4: 一路上风餐露宿，部队到了刚安顿下来，我们就赶过来了。
3: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十九集团军的总司令薛岳将军。
5: 不用介绍了，我指挥过他，他的青天白日奖章还是我给他颁发的。
3: 你们认识就好。这位是于大为将军，兵工总署的署长。
5: 嗯，
4: 于署长，兄弟，我正要找你呢。
6: 全国的军长师长都在找我，不过我们可以待会儿再聊。
3: 啊，我们正在讨论战况，天魁你也听听。现在武汉总是三天两头的遭日军轰炸，防空洞就在外边，警报一响我们都得躲，所以呢会议也就布局形势了。
4: 这个我能理解。
3: 那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说吧。在河北，日军已经占领了保定，正在进攻石家庄。在第二战区，日军最精锐的板垣师团刚刚在平型关，也就是在这里，被八路军林彪部伏击，损失了1000多人和大量的辎重，这也是自抗战以来我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5: 阎锡山无能让共产党得了个头彩。
3: 不管怎么说，平型关战役已经证明日军是可以战胜的。目前阎总司令在忻口与敌僵持，太原也在坚守中，但情况不容乐观。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自日军突破淞沪公路后，我十五集团军损失惨重，已退到罗店以南浏河一线。目前敌军正在大量的增兵，而蒋委员长也决心与敌死战，除了第八、第九、第十五集团军，薛将军，你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旭的第十集团军，以及廖磊的第21集团军，都要即刻开往上海方向，听从委座的直接指挥。
4: 那我们呢？
3: 委座已经发布了调动各省军队参战的命令，你的部队就听从薛岳将军的指挥。
5: 不行。和日军作战非同儿戏，川军素质太差，我早已领教，真正打起仗来就是一盘散沙，反而拖了我的后腿，这样的虾兵虾将我宁愿不要。
7: 薛将军，当年在鱼泉镇就是我们这群虾兵虾将救了你。
5: 有这回事吗？我怎么不记得了？
4: 既然薛将军不记得了，那也就算了。薛将军嫌我们是虾兵虾将，不要我们。兄弟，我也不想高攀。我们是来打日本的，总得给我们指个地方吧。
8: 哎，啊，是空袭警报，日军轰炸，赶快躲！快快快躲！快，
9: 走走走走走走，快走！
7: 就这个怂样还能打得过日本人？
10: 2年前冯天魁搞了个海陆空三军成立大

0: 会，那个时候闯来了一艘英国炮艇。
1: 龙溪事件，我知道。那会儿我已经到了重庆，那是军阀刘生火指使的。
0: 那个时候我是红军游击队队长，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取了他的性命。我知道，你也很想用你那把中正剑杀了他，对吧？
1: 那是因为那会儿我坚信他就是我的杀父仇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
0: 所以你就成了被利用的工具啊！蒋介石派你来四川，不就是因为这个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
0: 我知道你为什么迁怒于我。如果这么做可以让你心里舒服一点的话，我接受。但是这已经改变不了事实了。你的感受我能理解，我的遭遇跟你一样，我也失去了双亲。咱们两个人虽然信仰不同，但是不代表本质有什么不同啊。你要知道，你已经够幸运的了，至少你还有一个父亲。

1: 哎呀，刚才真是虚惊一场，敌机去了别的方向。哎，你们两个怎么没跑啊？
2: 这个地方地势低，和周围形成夹角，飞机根本炸不到。哦，原来如此啊！哎。
1: 薛岳将军呢？难道他也没有军事常识？哼，刚才跑的他比谁都快。啊，他从防空洞出来就回部队了。我看你啊，和他也搞不到一块去。
3: 他中央军老大不要我们，我们还不愿意跟他呢。
1: 刚才我收到电报，山西阎锡山那边战况吃紧，急需增兵。我看这样吧。
0: 要不然你们到第二战区参战，如果你同意的话，我这就向军委会和严总司令汇报。只要是能打日本人，让我去哪儿都可以。可我不能总带着这些上战场吧。
1: 这事儿我知道了，周俊彦给我打了招呼，你能抵押家产筹集军饷，连委座听了都非常感动，夸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军人。哎呀，军委会政治部还要表扬你呢。
0: 好了好了，我不图这些虚名。周俊彦让我到武汉来兑现，你不会没钱吧？
1: 军费都拨到各战区，说实话，我还真的没钱。哎呀，我给你在欠条上背书签章，你拿着它到第二战区找严总司令，他会发放给您。
4: 严总司令，有名的严老抠，他会给我吗？哈，军费是由中央拨付，这一点你绝对放心，我敢以人格担保，他会给你的。
0: 周处长在重庆也是用人格担保。好了，教练，不说钱的事了。于处长，川军的武器装备太差，这你知道。现在是要跟日本人较量。我听说中央军每个师都加配了火炮，我不指望火炮，就把我们的老炮筒子都换成中正式步枪，这个要求够低了吧？<笑>
5: 这个要求不高，兵工署十一厂搬迁到武汉就现货，两三万支枪是没有问题。那好啊，还是于署长开动。兄弟，我谢谢你了。嘿，你先别谢我，枪我有，可是子弹没有。这种7.92乘上57毫米的子弹生产设备，刚从河南巩县运到武汉兵工厂，还没来得及安装投产。 丰副军长，你不至于扛着空枪去作战。

你看看这个，这是我从他的包里翻出来的，这都是他寄的，上面写着，咱们来川军之后，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0: 你怎么解释？主任，你别误会，是康队长教的我这么做的。他说你年轻，容易受到蛊惑，所以他……
1: 所以什么？
0: 怪我的行动，康队长都了如指掌。李山，你是一个军人，你不知道。你给我转告康队长，郑冲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讨厌他这种做派。还有你，你是一个军人，军人是要上战场的，到时候能靠的就是你身边的弟兄。这么做，你这么做谁也敢相信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
2: 你的电报，
3: 南京回电报了，命令你部即刻开往山西，由我负责运输局安排火车，先到洛阳，再经由枫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后，由黄副司令长官告知你作战任务。
4: 既然是军委会命令，我服从命令。
3: 嗯。
5: 冯副军长，武器的事你放心，只要子弹生产出来，我首先安排枪支弹药发放给你。现有的武器你先凑合着用，我库里还有20门迫击炮，都给你。
4: 余处长，你可得说话算话。
5: 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拖你后腿的。
4: 既然这样，那我就现在回去整理部队。造枪容易还是造子弹容易？他根本就不想给你
6: 武器弹药，军饷不给，还遭人歧视，闲人板板的，打什么仗还？
4: 好了，不说了。武器再差，我们也必须打好这第一仗，才能改变对我们川军的看法。

0: 哦，我看你晚上没吃饭，就做了碗面条给你，趁热吃了吧，啊！
1: 我不饿，没有心情。

钟卫兵都告诉我了，你没有想到，你也没有被信任，因为这个郁闷的，对吗？

0: 这个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把它忘了吧。你要清楚你现在的敌人是谁。
1: 我明白了。
0: 你刚才吹的那首曲子挺好听的。

0: 师座，我看你的样子是不是接到了任务，但是没有领到军饷跟武器装备啊？
1: 我问你一句话，
0: 嗯，
1: 共产党现在要不要我们这支队伍？
2: 师座，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这次在武汉，我们本该编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淞沪会战，但是薛岳不要我们，军委会就像踢皮球一样把我们踢到了山西。我们川军是抗日的队伍，不是讨饭的叫花子。
2: 那武器弹药呢？也不给。
1: 兵工处说了，有枪没子弹，欠的军饷让我们到山西去领。有这么抗日的吗？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薛岳还不服气，说是阎锡山无能。
0: 师座，徐向前现在就是八路军129师的副师长，师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我听说他们现在正在山西正太路一带活动。
1: 民国15年，四川芦顺起义，我跟刘伯承打过交道。怎么这些好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我现在投共产党，晚不晚？
0: 当然不晚了。只是这个时候，你带着几万川军投共，在全国一定会引起不小的波澜，会不会影响团结抗战的局面呢？
1: 你说的也对。
0: 但是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这次到了山西，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你能去见一见刘伯承跟徐向前，这样就能更多的了解共产党抗日的方针跟战略了，也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呢。
1: 好，就这么说定了。忠儿，你说呢？
2: 只要是能打鬼子替我母亲报仇，我没意见。
1: 你母亲一定会保佑我们的。
3: 你叫的。
4: 嘿，報告します。
3: 敵の兵力は変化があるのか？
4: 特にありません。ただ戦軍41軍と66師団計5万人が参戦に入り、そして全体戦線に応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3: 66師団が来たと。
4: はい、師団長は本陣区にあります。
3: そうか、命令だ。第21

0: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王长官，
1: 你是
2: 天魁
1: 吧？
0: 嗯，
1: 长途跋涉辛苦了。
0: 我接到黄长官的电报，马上就赶来了，没办法，
1: 来得非常及时。来，里边请。
0: 好。
1: 哎呀，你看啊，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严长官负责忻口太原方向的作战，我负责晋东南方向的作战，但是目前的战况非常不乐观，娘子关已经失守，敌人正沿井陉新关向我追击前进，另一路在横口迂回。我刚才已经下令你的122旅向固安镇攻击前进，以阻止敌第五混成旅西进。
0: 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我怎么不知道？

0: 这是委座直接下达的命令，中央军第三军被围，他命令你的122旅占领固安，掩护中央军突围。你别介意，委座经常把命令直接下达到旅，有时候我们战区都不知道。
1: 这张图是你标的没错吧？你看，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在这儿，15混成旅在这儿，20师团压在他们的中间。我122旅如果向固安进击，我正好钻进他们的口袋了吗？
0: 可是为了吸引住日军的主力，为了掩护中央军撤出包围圈，川军必须做出这点牺牲。这是大局，也是委座的命令。第三军突围之后会在侧隅集结，抗击西进之敌。
1: 放屁，我来之前见到第三军的部队了，他们正在拼命地向西溃退。
0: 是吗？这太不像话了，我打电话让他们重新回到侧隅集结。
1: 哼，他们的活都被打没了，想让他们收拢再集结作战比登天还难。算了，我也不多说什么了。王长官，我们川军的任务是什么？
0: 委座下达的命令只有一句话：迎击西进之敌。
1: 怎么迎击？在哪儿迎击？防御纵深是多少？任务时间多久？
0: 委座就撂下了这句话，怎布置我也不知道。
2: 这打的叫什么仗？让川军去送死吗？
3: 冯副官说的对。
4: 报告长官，孙连仲的十字军在神仙洞被日军包围，情况紧急。
0: 神仙洞在这儿，可是我已经没有援兵了，这怎么办呢？
1: 马家坡就像个钉子，钉在日军两个混成旅的结合部。我只要攻占了马家坡，十四军就可以顺势突围，在文笔山稳住阵脚，做我的侧翼掩护。但我有个要求，我是前线指挥官，请委座不要再绕开我，直接指挥到我下面的旅。
0: 哦，这是当然，只要能够救出第三军和十四军，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关于你的军饷，我马上向严长官报告，让他立刻拨付。
5: 天魁啊，
0: 我代表战区感谢你，感谢川军的支援。
1: 那我马上返回部队，明天早上8点，我准时向马家坡发起攻击。

0: 一门炮都不能用吗？都不能用，全都是废品。平公叔把我们糊弄了，我们在武汉验收时，他们不让，说全是新家伙，油封都没开。一路上急行军，我们也没来得及打开，结果
1: 这事你们失职。
2: 师座，怎么办？
1: 师座，郑主任还有风副官带着警卫营冲上去了。

0: 员。
1: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师座，一个中队的鬼子都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的伤亡呢？
0: 有300多人阵亡，400多人受伤。

0: 我们一起被绑过来的人，
1: 他是好样的，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2: 跟所有的烈士一样，不愧是我川军的兵。
3: 师座，有你这句话，大巴死而无憾了。你们都是川军的英雄。
2: 师座，
1: 请原谅我们刚才的擅自行动。不。
2: 你们做的是对的，都是好样的。只可惜我们的武器太差，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
1: 先不说这个了，师座，
2: 冲儿这股子不怕死的劲儿，还真有你当年的风范。我不如他，
1: 我当年是打内战。
4: 今天是打鬼子。师长，
1: 给老赵、老范打电话，问他们那边挨炸了没有？
4: 是。
1: 飞机来得真快，我们刚占领马家坡，他就到了。
2: 师座，杨明浦。有鬼子机场，飞机肯。

0: 鬼子的飞机是个祸，以后叫部队注意防空。
1: 是，
2: 顾安那边有消息没有？
3: 报告师座，
2: 皇旅长刚发来电报，他们在顾安和鬼子乱战了一天一夜，第三军已全部突围，鬼子现在加强了进攻，投入的兵力应该有一个旅团，幺二旅损失太大。
1: 第三军突围按照战区命令，他们应该在侧隅集结，这样反过来可以牵制日军的一部分兵力。怎么会有整个旅团进攻我幺二二旅？
2: 第三军根本就没在侧隅集结，他们通过侧隅直接向西撤了。
0: 师座，他们这么干，不是把我幺二二旅置于死地了吗？你再问一下十四军。
2: 他们从神仙洞出来以后，到了文笔山没有？
0: 没有，他们沿正太线西撤，这个时候早就过了文笔山了。娘的，这不是把我出卖了吗？给我接电话，我找黄掌柜。
4: 是。

0: 是天魁啊，
1: 你不给我来电话，也要给你去电话的。
2: 我122旅鏖战顾问，我们进攻马家坡，解救了第三军和十四军，你们为什么不在策隅和文笔山建立防御，反而一路西逃？你们知道这一逃的后果吗？
1: 我知道，晋东南不保，忻口太原不保，可这是委座的命令，我是极力支持你建议的，但是后来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日军板垣师团对精锐的第21旅团，也就是中村旅团，已经渡过甘涛河，逼近甘家口，极有可能切断我全军的退路，所以委座不得不下令撤退。
2: 既然你们要撤，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
1: 你们把日军主力拖得

0: 我们的部队越久，中央军就能撤得更远，他们也就更有可能获救。他们获救了，我们现在包围里了，谁来救我们？
1: 这个，委座没说。
0: 替我发个报给严长官，给委座，就说我黄绍红心里非常难过。各部队在这危难时刻，应该精诚团结，共同抗敌。川军这个悲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你别怪我，我在夹缝里，我也没有办法。

0: 说吧，有什么情况？报告失措，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刚刚占领了甘家口，日军第五旅团孟公固安，我幺二二旅寡不敌众，战斗减员到只有2000人。黄旅长决心与固安共存亡，打到最后一个人。不，放电，让他们立即转移突围。
1: 能多保留一个人就多保留一个人。幺二二旅要是撤了，我们就真的变成孤军了。方圆百公里之内，我们就没有任何援兵了。幺二二旅如果能够突围出去，我六师六师就会还留有一分血脉。让他们撤，越快越好。是。
2: 师座，日军第15混成旅和我123旅在王庄角。

0: 日本人集中了三个旅团，把我们紧紧包围在了马家坡。奉天魁は、さらに三つの旅団に包囲されている。奴の地形も容易ではない。援軍さえもいない。死ぬ子で言えば、察知難逃というのだ。命令だ。
1: 各部队有完给我没得一丝攻击给我仕掛给了，提高更死了就来，全灭死死了的，奉天魁的首领我投了。
2: 我们被友军出卖了，陷入了重围，到了最后的关头了。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
3: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 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这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

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走过西生漫渡的小桥，途经古木参天的老树，在西山村委会，我见到了这趟行程的采访对象周喜彤。随后他带着我在村子里走了走。
1: 您不去管你的羊宝宝吗？他在山上呀，你们。

0: 刚才书记带着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我感受到这田园生活太惬意了。听着这小溪潺潺的流水声，看着远处如诗如画的风景，我觉得咱们村真的非常的美。可是屏幕前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美的一个村子，也曾经发生过一个让人刻骨铭心的故事。
1: 2024年7月22日傍晚，急促的雨声裹挟着洪流，瞬间打破了西山村的宁静。持续的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河道涨水，一时间西山村多处民房进水，基础设施损毁严重。
0: 周书记，咱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吗？
2: 啊，就是。
0: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都是吃饭的时间，突然间就是雨特别大，我感觉到就是不太好。我就吃两个就穿了个雨衣，就从下面这个火口都在找了一下，找下来他湿乎乎的，吃那个水就是特别的臭。我叫大杨上来就是上面给我打电话来，说赶紧上面的火已经下来了。我就当时就从上面走到上去，一开始那个火的那个日出绿脚这个细腰特别大，就放大的一个的。我就把人从这个家家户户就守到人家以后，这个事就转移转移了个山上，转移了个山上的事情是在路面上直接就是没路了。
1: 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乐观，大沟门一带多是老人和孩子，突如其来的暴雨让他们手足无措。清点完安全转移人数的周启彤再一次冲进雨幕。
0: 对于那

0: 些年龄大的腿脚不方便的，还有年龄比较小的行走不便的，您是怎么把他们从屋子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的？
1: 我倒是不好做吧，也去吃的没办法，导致他下来的时

0: 我踩到一个水管子中，我就娃娃我后头掀着的就上去了，上去就让个车干了上去都劈晕着了。
1: 您当时就是走这条路吗？
2: 啊，就是当时我就把这些就这一条这条小路上就带上去，去东山上去。
1: 这条路我跟周书记一起走了一下，我就觉得除了山石和泥土之外，你想想那天下着大雨，周书记他背着老人和孩子不断地往返于这条小路之间，顾不得安危，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引导所有村民安全撤离到村委会之后，周喜彤配合紧急赶来的救援工作队开始转移受伤人员，疏通河道，清理路面，几天几夜的不眠不休，只为心中的那一个念头，重建这片家园。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回到过自己被冲毁的家中看过一眼。
4: 我现在站的这片废墟就是周书记家曾经的房子，在那天晚上暴雨来临之际，14间房屋在一夜之间就被洪水全部给冲倒了，他的房子成了全村受灾最严重的房子。房屋虽然冲垮了，但是冲不垮周书记在灾后带着全村人建设新家园的信心。
3: 如今近2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西山村曾经受灾最重的27户人家早已搬进了新房子。
5: 您在洪灾发生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个村上的副主任
6: 啊，是。
5: 然后听说您现在已经是村上的书记了
6: 啊，
5: 那这个责任是不是更大？
6: 就是，也从去年的这个前年的时候，这个训练的时候，我是感觉到也这个担子也不轻。或是到从今年的确认这个西山村的知识的时候，感觉到特别吃力，带上的剪子还特别重，该不操的心还得操。像这个今年我的日期那是看早，慢一点就到这7、8月份他就来了，他今年的5月份日光就来了，有时间就一晚是爬着睡不着觉。上一次我就从这厂子里去看水特别大，我就车开上去吃，就把我的这村口这救上，把它救了个指道，暂时就3个指道全部粘到了，一看火也没大，基本安全了，我就喊了个也对上也就报了个，这没啥，自己也就心还是说踏实了。不一点就是经过了这个的一场事情，经常提心吊胆的，怕就是为给事情原来，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的。
5: 洪灾已经过去了，然后呢，大家灾后重建，又搬进了这个新房子，新生活又开始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村老百姓们又生活又有怎样的奔头呢？
6: 可我知道的这个情况就是，只有我的草原大嘛。养殖呢，有些这个无能为力出国的年轻一点的人，我然后我村委会能不能带动着，就是搞这个旅游项目，因为什么这里的草原好嘛，后面看能把这个事情能不能实现，你说的，
5: 加油，看好你哦。
3: 和为劳模精神。于周喜彤而言，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平凡岁月的初心不改，是扎根乡土的久久为功。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师座，我们跟他们拼了，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把你的这句话马上传达给全军将士，再加一句：我们绝不给川军丢脸，不给蜀中的父老乡亲丢脸。我六师六师决心在马家坡与日本人血战到底。当时。
1: 我们被日军重重包围，孤立无援，每个人都下定了血战到底的决心。我当时心里更有一丝悲凉，那是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失望，不光丢了大局，也对川军太不公平了。哟。
2: 国公，是你啊！哎呀，
3: 什么风把你吹到武汉来了？
2: 委座今晚飞武汉，召我相见。我想是为了首都搬迁的事情。你在看战报？
3: 哦，淞沪会战，我军已处于下风，山西烂了，我看太原也难保了。
2: 啊，你看看这个，这是丰天奎发给刘湘的电报，刘湘转给我了。
3: 和川中父老诀别，他们的处境我已经知道了。第二战区指挥明显失误，现在令第三军、十四军返回救援，川军也许还有救。我拉你联署个名字，向委座建议，你看怎么样？国光，你疯了？军事指挥向来都是委座说了算，没有他的命令，那两支部队敢撤吗？你这一谏言，不是让委座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
2: 第二战区和重庆和武汉毫无关系，你插手进来，你让阎锡山怎么说？你这不是自己找瓜落吃吗？可是我替川军惋惜啊，四川现在正在征兵，我怕打击四川人的积极性啊。
4: 自开战以来，已经死了那么多的将军，再死一个冯天奎，我想反而会更加激励四川。
2: 算了，不提这个问题了。 让上帝保佑他吧。
4: 日军的第五混成旅团没有紧追122旅，看来是要集中兵力来对付我们。

0: 师座，我126旅已在马家坡构筑好工事，您就下命令吧。目前的态势，日军的三个旅团，兵力加在一起是50000人，我们的123旅、126旅，加上警卫营人数不足20000，既然是决一死战，就要打出川军的气势。这里是王庄，123旅在这儿已经跟日军交过火了，日军暂时撤回去了。
1: 我判断他们是在明天拂晓发起攻击，而马家坡的正面呢，将是日军最精锐的中村旅团，
2: 侧后是日军的第5混成旅团。我带着警卫营负责马家坡的侧后，反正是拼了。
0: 我对大家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尽量多杀敌，多杀死一个鬼子，侵华日军就会少一个人。
3: 如果我们用20000人的代价拼掉他10000人，那也是我们川军对全国抗日战场的贡献。
4: 师座，刚刚接到电报，离我军不远，在日军的后面，有支友军部队刚刚渡过了滹沱河。
5: 这不可能。第三军和十四军在正太县，还在往西窜。
4: 这附近哪里来的友军？
3: 是八路军129师，这是刘师长的电报，问我军位置。他们现在陈各庄，
6: 在这儿。
3: 这真是老天有眼呐！每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就有共产党出现。如果他们能够主动出击，敌人的包围圈就会被撕开一条口子。 我们就可以突围了。
0: 给刘师长发个电报，报告我们的位置，请求八路军支援。
4: 是。

0: 刘师长在电报里告诉我，从马家坡到神田峪，有一条沟，在地图上没有标出来，叫羊儿沟，就是这个方向。他建议我们利用夜色，从这里突围。考虑到我们川军初来乍到，不熟悉地形，所以他派出了两名向导，今天半夜之前就会到。这好是好，可两万人夜行军。
1: 难免不被敌人发现，
0: 别打断我好不好？为了转移日军注意，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对中村旅团还有石武旅团进行夜袭。

0: 同时打掉神田玉的手敌。另外129师的一个团已经摸进了阳明浦机场，任务就是炸毁日军的飞机，这样就解决了悬在我们头上的威胁。
1: 真是太好了，共产党这就是雪中送炭。
2: 国军把我们当龟儿子抛在这儿撒手不管，烈火见真金，危难见真情，还是共产党仗义。郑主任，你说是不是？
3: 啊，师座，天马上就要黑了，事不宜迟啊。
0: 教练，你马上去123旅告诉老赵，夜里12点之前带着队伍向马家坡转移。
2: 是。
0: 老范，
2: 到。
0: 把辎重全都扔下，等八路军的向导到了我们就出发。
2: 是，师座。
4: 报告黄长官，6师来电，他们决定今夜突围。
5: 哦。
4: 丰田官说他们得到了八路军的帮助，准备从马家坡突围到神田峪。
6: 太好了，这样他们就能够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了。
4: 但是严长官从太原来了电话，他知道川军在马家坡拖住了敌人，所以请你给丰田回下令，让他坚守待援，哪怕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让日军西进，以保太原的安全。
6: 坚守待援，那严长官没说援兵在哪儿啊？
4: 他没说，所有兵力现都集中在太原附近了。
6: 拿空话来骗丰田魁。哦，那他的军饷呢？严长官有答复吗？
4: 有答复，等战役结束，按照10有人数，双倍发给军饷。
6: 屁话！屁话！让人家战至一兵一卒，又不派援兵去解围，等川军都死光了，再按照10有人数加倍发饷，有这么算账的吗？人家不远千里来抗日，你让人家守太原，你又把人家给卖了。给丰田魁回电，我同意他今夜突围。另外，再给共产党刘伯承发个报，请他们务必帮助川军行动，就说我感谢他们。
4: 那严长官那边呢？
6: 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丰田魁发报？什么事儿都耍阴谋，让别人背黑锅，自己装好人，还那么抠门。我不是傻瓜，不给他当枪使，去吧。

0: 能看到你简直太好了。我来的时候，徐副师长还让我带回你好。
1: 首长他们都好吗？还有我们红九军的孙军长、陈政委，他们也都好吗？
0: 孙军长和陈政委都在西路军作战的时候牺牲了。我们1295师就是原来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这次听说奉天魁有难，师长马上做出决定，一定要把你们救出来。
1: 我们是被中央军给出卖了，本来已经陷入了绝境，接到了刘师长的电报，大家可都是喜出望外。
0: 奉天，我听说你们是第一支出川抗战的部队，现在都快10月底了，士兵咋个还穿单衣草鞋呢？北方的秋冬黑冷，他们扛得住不？
1: 不瞒你说，这草鞋还是出川时乡亲们连夜给赶出来的，士兵们每人就发了一件毛背心，也是乡亲们给织的，就连部队出发时候的军饷都是人家冯师长把房子卖了凑的。到了今天了，蒋介石是一分钱都没有发过，更别提什么武器装备了。
0: 八路军还不是一样，为啥子抗战最积极的都是我们这些领不到军饷的部队呢？哎呀算了，不说了。到了陈天宇，我们已经准备了热饭热菜，你们可以吃个饱饭了。
1: 好，弟兄们加快步伐，到了神田峪我们就有热饭热菜吃了。
0: 走吧。
1: 好，

0: 刘副官，您怎么没进去啊？哦，我想一个人在这儿静一静。哎，你这马哪儿来的呀？哦，这是八路军刘师长的马。刘师长吩咐送给咱们师座了。八路就是不一样啊，对咱们川军真是没话说。你刚认识他们这一会儿就这么喜欢他们了？
1: 那当然，你看人家八路，军纪又好，老百姓又拥护，仗打得也漂亮。嗨。
2: 我是看得眼尖了，不瞒你说，我是知道晚了，我要知道早了，我早投八路去喽。冯平同志，
3: 罗书记，你们谈完了？
2: 刘希首长在和冯天奎谈话，可都谈到了你啊。你在川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你评价非常高，起到了我党的代表作用。
3: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呀。
2: 我们都外面走走吧。
4: 自从你们出川以后，四川的民众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的热情日渐高涨。我们动员了大量的青年参军上前线，在刘湘身患重病，蒋介石计划把首都搬到重庆，大量的军警和特务进入了四川，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上个月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四川的情况。
2: 那党对四川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吗？蒋介石在骨子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反共，只是迫于抗战的形势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党指示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地投入抗日，另外一方面要对那些顽固的反共分子更加警惕。刘湘在武汉养病，我随一二九师行动，到了河北以后，绕到武汉见面。
4: 难怪我们会在这里见到你。我听首长和冯天奎谈话才知道，他早就和我党有联系了。当年营救萧淑女同志，他四处奔走，他受萧淑女同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一直秉承不和红军作战的原则。徐副师长称赞他，多年以来是我党的同路人。是啊。
3: 川军在国军当中处处都受到歧视，没有军饷，没有武器装备，我们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解救了中央军部队，可是他们却丢下我们不管，使我们陷入了重围。冯天奎对这一点也是感同身受，所以他向我提出了参加八路军，可见他对国民党抗战有多失望。
2: 是，他跟首长谈话提到过。 甚至于有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0: 首长答应他了吗？
1: 首长赞扬他，答应将他的请求尽快向周副主席汇报。不管在党不在党，当前抗日是头等大事，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是。报告，罗书记，冯师长已经走了，首长请您回去，有事要谈。
0: 好，我马上就来。
2: 富平同志，多保重。
0: 多保重。
2: 再见。
0: 再见。

0: 狮子，你们在里面谈话，我在外面都听到里面的笑声了，我就知道一定谈得很融洽吧。
1: 他乡遇故知，我和刘师长整整十年没见，和徐总指挥是第一次见。共产党里能人真是多。
0: 共产党里和四川有关系的人还有很多呢，像吴玉章、朱德、邓小平、聂荣臻，那都是四川人。
1: 他们这次对川军鼎力相助，我冯天奎终身难忘。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唯有多杀敌才能够报答他们。
2: 石总，电台已经架设好了，要不要向第二战区发报？
1: 发报，告诉他们我66师得益八路军的帮助才脱险，我看他们怎么回答我。
2: 好的，石总，我马上发报。
1: 我就是想羞死这帮混蛋，只顾逃命不顾战局。如果共产党是天，他们就是阴沟里的泥。
0: 可是这样发报会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啊？
1: 我就不信白的还能变成黑的了。
3: 冯天奎从马家坡脱险了，八路军一夜袭扰，转移了日军目标，川军才能够连夜行军，跳到日军的后方。但是看看你们的作为，你们受困，他来解救你们，可你们一脱身，撒丫子往西跑，把整个政态线敞开，阳泉失陷了，鱼刺也要不保。晋东防线的崩溃，其直接后果就是日军抄了太原的底，影响了整个山西的战局。严长官对此大发雷霆。
4: 黄长官，这不能怪我们，我们也浴血奋战，怪只能怪日军太强大。
5: 我们在娘子关抵挡日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们败退，那是因为没有援兵。
3: 你这是放屁，川军不是援兵啊。冯天奎提出在侧隅文笔山马家坡建立防御体系，就能够有效阻止日军西进，可你们呢，溜之大吉，这叫配合吗？
6: 如果要追究东线失败的责任，第一个该追究的就是冯天奎。
3: 你什么意思啊？
6: 不是吗？我们撤退是奉了伪作的命令，日军三个精锐旅团围攻马家坡，严长官下令冯天奎坚守，目的就是拖住敌人，可他却跑了，这才是日军大举西进的根源。
4: 就是嘛，我们同日军熬战了20天，已经筋疲力尽了，本来冯天奎是接替我们拖住日军，就是他的责任，他擅自脱逃应该追究他。
5: 我同意诸位的意见，我们应该联名向伪作禀报。
3: 严长官让冯天奎坚守的电报是我扣下的，他根本就不知道。
6: 黄长官，这话我们都没听见，难道你想替

0: 冯天奎承担责任吗？
1: 黄长官，你是桂系的人，没必要替川军背黑锅吧？
2: 你们这些人太无耻，没良心！
3: 黄长官，
4: 黄长官，
3: 黄长官，
4: 黄长官，
3: 快来人呐！黄长官发疾病了，马上把他送医院。
5: 快来人！
2: 没良心呐！没良心呐！
0: 黄长官骂冯天奎无耻，你们刚才都听见了吗？
2: 听见了，他为此气得吐血。
1: 我也听见了啊，他还说冯天奎没有良心。
0: 那我们就照这样，给严长官和委座发电报，把东线战败的原因全部推给冯天奎。
6: 我告诉你，委座发火了。
7: 委座不是在开会吗？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神秘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来，坐坐坐。刚才我们正在开会，委座收到了从山西发来的电报，当场就骂了娘。紧接着他就给阎锡山打了电话。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
7: 嗯。
6: 冯天奎从日本的包围中脱险了。
7: 啊、哦、冯天奎能脱险，这是好事啊。委座生什么气啊？
6: 是共产党八路军接应了他，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叫神田峪的地方，和八路军在一起呢。
7: 委座就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
6: 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一个叫吕正操的团长，在冀中脱离五十三军，参加了八路，委座为此正窝火呢。冯天奎会不会走吕正操的路？他的手下可是有20000多人呐。
7: 那委座打算怎么办？
6: 委座已经以军委会的名义发电，急令冯天奎部队到达安徽芜湖，支援第三战区的淞沪会战。
8: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9: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8: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1: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

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伟作还在电报里，对冯天奎进行了嘉奖。伟作既然已经对他嘉奖了，那还生什么气啊？电报只是伟作的诱骗之计。我实话告诉你，冯天奎的人头不保了。
1: 你说什么？伟作要杀他？
0: 我们给战区发报，战区没回答。蒋委员长却回答我，他对我们的突围表示嘉奖。
2: 命令六师六师迅速通过第一战区到达安徽芜湖，参加对南京的保卫战。老蒋已经亲自担任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指挥淞沪会战。
3: 我们刚落脚就要出发，这安徽芜湖又怎么去？
2: 老蒋已经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前，给予交通运输方便。老蒋还答应了，只要到达了第三战区，所欠的军饷一律补齐。 武器弹药按中央军规格一视同仁。这老蒋是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老蒋还命令我，将部队的指挥权暂时交给加烈，让我火速前往武汉参加军事会议。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离开神田峪去武汉。我在那儿等你们。
4: 师座。 你不能离开部队，这件事情太不正常了。第一，蒋介石他从来就没有亲自给师座您发过电报。第二，他突然对六师六师的态度大转变，这也不正常啊。我看到过黄旅长发来的电报，122旅突围出去以后，没人管，没人问，他们都到村子里去要饭吃。同样是六师六师的部队，怎么可能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5: 师座，方副官说的有道理。
2: 122旅怎么办？让他们向武汉集结，在那儿与我们会合。
5: 好的。
2: 老蒋给我发这个电报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怕我冯天奎投共，所以哄着我。而共产党却告诉我，要团结抗战，这就是心胸的区别。 我不在乎他的军饷武器，川军第一仗没有打好，我要在淞沪战场上打个漂亮仗。
4: 师座，
2: 好了，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向刘师长辞行，今天晚上去武汉。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没什么。你不是去化别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八路军有作战任务，完饭以后就开趴了。共产党抗日比国民党积极啊！ 自从到了神天域，我发现你的话是越来越少了。

0: 就是心里郁闷，也说不出个为什么。
1: 我知道了，蒋委员长，对不对？

0: 我们先回去吧，伟作。石座，你今天晚上真的要去武汉吗？我劝你别去了。为什么？我在伟作身边当侍卫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件事儿：前军第10军军长王天培是个北伐名将，后来宁汉分裂后，他不愿意亲共，被伟作记恨。 后来徐州失守，伟作被责难，伟作就以面伤记疑之名，把他骗到南京秘密逮捕。后来又以不听指挥、引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等罪名，把他弄到杭州杀害了。你觉得当年的王天培跟今天的你，不是很像吗？
1: 王天培的事我听说过，下午我还收到了卧病在床的黄长官的电报。我没有当众念。这帮人实在是太无知了。这些人。
2: 在我眼里狗屎不如。既然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还要去？
1: 我不去又怎么能够说明自己的清白？又怎么能够把泼在我们身上的脏水擦干净？
2: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要留下来。川军是抗日的队伍，知道吗？ 我要是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跟冯副官、罗参谋长要带着队伍上前线，要多打几个胜仗，也就算是对得起我了。
3: 石座，把逼和情报牌都准备好了，就等您上路了。
1: 我们马上走。
3: 是。

0: 知道的。前面车厢从郑州上来一波四川兵，我一打听是咱们川军幺四五师的。
1: 哦，田春。
2: 好意思。
1: 果然是你，
2: 我可真没想到能在火车上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
2: 你什么时候出的川？
1: 我们21军是9月底出去的，大部队都在万县上船。我和潘军长去郑州开会，打这趟火车回武汉会合部队。刚才看到你的司机，我就猜你准在火车上。果不其然。那报纸是前几天的吧？你知道吗？太原已经陷落了。
3: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1: 听说你和完颜世坛交过手，打得很惨烈，怎么样？鬼子好对付吗？
3: 我的112旅啊，在固安一仗下来，就剩下1000多人了。
1: 嗯。
3: 我们强攻马家坡，鬼子死了100多，我们伤亡700多，最后是咬着牙才拿下了阵地。
1: 什么原因呢？是武器不行还是战术有问题啊？
3: 都有问题，最关键的是战场指挥。正太县我军10几万人，鬼子是5万多人，我们是一盘散沙，鬼子是一只拳头。
1: 谁都知道集中兵力打运动战的优势，难道严长官不懂？
3: 哼，他怎么能不懂呢？这儿也不想丢，那儿也想保，四面出兵，结果哪儿都保不住。我是一仗打下来，我才有点明白。还是共产党的运动战游击战队，
1: 是
3: 把大中城市都留给你。你日本多少兵？我中国这么大，噎都噎死他。
1: 说得对，这一点很重要。

0: 记住。
1: 哎，你还要记住一条，友军不能信，友军会害死你。
0: 嗯，别害人，别害人。

0: 你得多留意卫队，一个师至少有一个旅做机动，不然你会很被动。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师啊马上就要调入第三战区，咱们可都是川军，咱们之间可要配合作战。
1: 天魁，这点你放心，我们都是川军，一定要合同作战，在出川的时候我就表了态，为国抗战不成功便成人，不驱逐日寇我绝不还乡，所以生死对我早已置之度外，我全军将士也是如此。
2: 志哥，我还有备案。
3: 好，我也去准备备案。

0: 刘刑事长，我们好久没见，我奉委座之命，在此恭候你。就为了接我这么兴师动众，挺大的排场啊！你知道就好。我现在向你宣布，你在山西战场上临阵脱逃。 致使整个战局恶化，还私自勾结共产党，因此军委会决定逮捕你，明天进行秘密审判，请吧，冯师长。
1: 哎，师座，师座，
2: 凭什么抓人啊？师座，师座，师座。
0: 这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啊？唐兆民，他犯了什么罪？你怎么随便抓人呢？姚师长，这是委座的命令，你不要多管闲事，对你没什么好处。
3: 我必须要指出，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战场的指挥是混乱而失败的。他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围剿红军上，而面对日本人的侵略和战争，完全准备不足，导致了许多前方将士的无辜牺牲和战场的被动。
4: 哎，哎，韩军长。
5: 饶师长，你们怎么来了？
6: 我们来是想问你，冯天奎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7: 你们怎么知道他被抓起来了？
8: 我们是同一趟火车到武汉的，康兆民把他带走，我是亲眼所见。
4: 这是委座的命令，涉及到正太县的战事，有人指责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7: 那是夫妻，冯天奎我还不晓得，传军有怕死的，这不出传呢。
4: 潘军长，你别急。

0: 这件事情我们也想弄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川军正在各地战场流血作战，这事要是不公平，你们对得起川军的弟兄们吗？
1: 嗯，我们能掂量出这个分量，请你们二位放心，我们一定会秉公办事。
2: 刘总司令在病中也知道这个事了，他要川军派代表。
0: 旁听对丰田魁的审判。这个我们还得禀告委座，需经他的同意才行。
3: 那你尽快报告，我们等你的消息。
4: 参座，部队已经集结完毕。
5: 好。
3: 刚刚得报，师座在武汉被扣押了，听说警委会要秘密的审判他。
5: 他在去武汉之前就已经料到了，
4: 太不公平！听说滇军、黔军还有桂军都要派代表参加，
5: 我相信师座铮铮铁骨，他绝对不会屈服的。这个审判会只会成为他的一个战场。
3: 我也相信他会胜利的。
4: 我们要争取早日赶到武汉，
3: 命令部队即刻出发。
5: 是。
0: 没想到在这种情景下见到你，情何以堪呢？我说老贺，你算个球啊！是非曲直你还不清楚吗？
6: 今天这场会审对你很重要，川军的潘军长要求参加，委座已经批准了，还让各地方军队派了代表议事公允。委座本该今日飞回南京。 但决定多留半日，等待结果。如果想杀我，何必多此一举？山西之败，总得有人担责任，还得服众啊！行了，我不多说了，我陪你进去吧。各位，奉委座之命。 今天这个特别军事法庭，专门为审理山西溃败而设，由我、何主任、康总干事组成审议团，来做最后的裁定。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保持肃静，不准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这一点没有问题吧？ 你们二位怎么样？我没有问题，
4: 开始吧。日军已于前日攻陷太原，忻口大战，我军与日敌周旋越余，因娘子关失陷，我军正太全线崩溃。追究我军失利之因，东线溃败是主要根源。
7: 延长官指冯天奎贪生怕死，在马家坡擅自脱逃，而各参战将军也联名委座，告冯天奎弃友军而不顾，是山西战败的祸根，应当负全责。
8: 诸位将军，你们代表第二战区，你们也是这样看的吗？
9: 没错，战局溃败之主人就是他。
7: 谢谢你的高抬，没想到我一个师竟然能改变整个山西的战局。你是第三军的吧？你们军长呢？他不敢见我。
9: 我们军长正在指挥作战，他凭什么来看你啊？
7: 哼，作战！我从枫林渡渡过黄河，一进山西我就看见了溃兵，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是第三军的人。 你们被包围了，我的122旅在固安激战了一天一夜，打得只剩下了1000多人，你们逃出去了，我的122旅呢，却现在包围之中。要不是我的这个旅，你们全军都不在了，你也逃不了。你还能坐在这儿心安理得的审判我吗？能吗？
9: 这是两回事儿。 掩护主力撤退是你川军的任务，
7: 我的任务是什么？战区长官。

告诉我，说是委座的命令，就六个字：迎击西进之敌。我说诸位将军们，如果你们接到这样的命令，

0: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可是之前呢，战区命令你们两个军突围以后，要在文笔山跟策隅一带建立阵地，和我马家坡形成环形的防御阵地，就可以阻挡郑太炫日军的进攻。哼，可你们倒好，我把你们救了，你们把撒丫子跑了，把老子撂在了马家坡。几位大爷。
1: 你们要跑的话，也告诉兄弟我一声啊！你们这是不是叫没良心啊？
2: 回座，
3: 是，明白，我们接着听。
1: 请苏去。彭师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什么会帮你？你们之前就有联系吗？
0: 这话问的奇怪了。
1: 我们川军刚进山西，地皮还没踩热，我们怎么跟他们联系？我们被包围的时候，八路军正好在敌后活动，马家坡一带就是他们的游击区，所以他们派出了向导，连夜把我们带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要说帮，他们炸了杨明铺机场，对严长官的帮助是不是更大呀？
4: 好了，不要说这个了。
5: 严长官命令你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为什么不执行？我从来就没有接到过严长官的电报，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6: 你狡赖，贪生怕死，见有机会逃跑，就故意装作没有接到严长官的命令。
5: 就是，我们都接到了电报，你没接到，故意才信的。
6: 哼，
5: 再说。
1: 跟你们这样的川军配合作战，我们丢人都丢不起，不跑才怪！混账！你侮辱川军！我们不远千里出川抗战，第一仗我几千个兄弟就战死他乡，没有川军，你们的命都没了。说这种混账话，你们良心让狗吃了！
0: 你这句话说得过分了，不要扯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吧。
1: 贺主任说的对，冯师长，你还是解释一下严长官的电报吧。
0: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严长官的电报。
7: 你说你没有收到，那谁能证明你呢？
1: 我。

0: 我能证明，严长官确实发了份电报，但那是发给我的，让我转冯天奎，我扣下了。冯师长，让你和川军蒙冤受屈，我向你道歉。 你们都是军人，不是政客。作战失败就是失败，为什么要推卸转嫁他人？参加作战的是全国的军队，你们的所作所为，人家不是不明白。再这样下去，谁还敢和你们协同作战？
1: 是啊，
0: 冯天奎。 不惜自陷重围，解救中央军2个军几万人，他不但没有罪过，更应该嘉奖。这个审判会实在是荒唐，如若还要判冯天奎有罪，你让国人怎么能心服口服？

0: 可是黄长官，你为什么要扣了严长官的电报？
1: 因为严长官太抠，他怕冯天奎找他要军饷，就下令他的所有指令都由我来转达，让冯天奎在马家坡坚守待援。你觉得这些将军们都跑出去几百里了，他们会回来救援他吗？
2: 是是是。

这次庭审的目的就是要查明真相。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晋东我军失利的原因跟冯天奎没有关系。对于川军的英勇奋战，还要给予表彰。

0: 你总算是说了句公道话。这公道话不是我说的，是委座说的。委座就在后面的屋子里。冯师长、谭军长、饶师长，委座现在准备接见川军，请你们过去。王长官也请你参加。其他的人都可以散了，但是今天庭审的内容不许外传。违者，军法从事。
1: 谢谢你仗义执言啊！应该的，我要是再不站出来，就没有人站出来了。走吧，我们去见委座。

0: 能不能？哎，郑主任，吩咐官，师座命令我来接你们。
1: 我还正想问你呢，师座他没事了吧？
0: 没事，师座现在在哪儿？哦，那个145师的姚师长来武汉了，师座请他在武昌的东湖赏湖呢。我带你们过去。
1: 好。
0: 我亲眼看见的，日军的一挺机枪开火，我们的战士成片成片的倒下去，血肉模糊。
2: 那场面让人看得惊心肉跳。可伪造的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土地都不能丢。用他这句口号来保卫南京，南京就是第二个太原，根本保不住。
0: 日军是我们见过的最强大的敌人，和他们作战，要保持高动的机动性，必要的时候。 要用游击战，你和共产党的想法太接近了。你知道那天庭审老蒋为什么突然放你马吗？因为他知道你事先和共产党没有过联系，你被八路接应也只是个偶然，他就放心了。不信你看后来啊，他把追究责任的事搁在一边，连问都不问了。
2: 共产党永远是他的一块心病。
0: 田贵，短视为军人。
2: 血染黄沙，是我的使命。我在日寇面前，绝对不会后退半步，哪怕是牺牲生命，我也毫不在乎。就是孟子那句话：“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们六十六师就在你的南侧，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0: 我145师今晚就要沿长江东下，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谓华夏？身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礼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创新业态发展，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蓝洽会举办至今，已成为甘肃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涵汉产业园是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次年见效。
2: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与风电安全距离的问题和园区用水难等困难时，政府也是领着我们呢多次协调沟通，通了暗管，一个一个呢逐一解决。没有政府

0: 和相关部门的集资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1: 当地推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兰洽会一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
2: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281名首席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1: 甘肃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地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常态化落实包抓联、六臂防等机制，解决涉企问题近1.7万个，持续再造审批流程，精准落地惠企政策，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借助兰洽会平台，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与成县人民政府成功签约总投资2.45亿元的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填补了成县及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
3: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问题，从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接近用时11个月。
4: 拓宽进出园区道路，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1: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兰洽会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2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堵点。
5: 从企业角度讲，应该要尽快地投入工程建设，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要求住建局的安全质量监督站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提前介入严格安全质量监督，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
1: 目前项目总公司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已在甘肃投资5家公司，累计投资38亿元。从全省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实施，到今年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营商环境的变化让扎根陇原多年的老朋友深有感触。
5: 我们公司是2020年3月落地咱们甘肃政府机关，的确做到了无事不到、随叫随到和说到做到，在政策扶持指导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觉呢一是放心，对后续的发展应该也是充满着信心。
1: 十四五以来，近5届兰洽会签约项目开工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兰洽会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6: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好，活力迸发。我省各地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丝路文脉，以文塑魂，以旅富民，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7: 红色沃土新火船，初心如磐起新城。在沁阳南梁革命纪念馆、张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游客们驻足参观珍贵史料与革命文物，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奋斗精神。
8: 通过这次红色研学活动，我走出课堂，走进红色热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不畏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
9: 作为红色历史的守护者，我们坚持尊重事实、深耕史料，讲好丝路军故事，让悲壮历史成为砥砺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7: 夏日的酒泉阿克塞大坝屠村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层峦叠嶂，尽显西部山野。

0: 秘境之美。甘南路区赶海湖景区客流稳步攀升，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湿地风光，实地感受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丰硕成果。
1: 今年夏季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游客的生态保护和文明出游意识明显提升，我们也会积极宣传湿地保护知识，引导游客文明游览。
0: 以文青旅聚人气，特色宣传拓品牌，玉门市创新举办边塞文化研学游园诗会，大家沉浸式感受千年边塞文脉，实现文化传承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
2: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到玉门的文化。
0: 与此同时，如以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天柱，全国各地媒体记者、文旅达人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示雪山草原风光、非遗民俗和高原特色农产。
3: 这里的天气非常的舒适，来这里真的很不错。河西门户多彩赞香，欢迎我，也欢迎你们。
0: 甘肃台报道。
4: 近期，我省多地迎来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多地气温突破历史同期极值。为应对高温，各地出台系列防暑抗旱、保产保畅、便民服务举措，全方位守护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5: 当前正值小麦、玉米等作物灌溉及产量形成关键期，高温易导致作物受旱减产、病虫害高发。张叶民乐巧用科技妙招，为蓄水池盖上一层黑色遮阳被，采用水面遮阴网、物理抑蒸技术，用低成本的小微科技妙招调解节水难题。
6: 在水面和外面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空气隔热层，大幅降低太阳直射和地面空气流动带来的水资源蒸发。
5: 白银市会宁县通过拉水点灌、无人机飞防、人工喷施叶面肥等方式，为农作物补水补肥，增强抗旱抗病能力。针对西瓜特色种植产业，当地镇村落实抗旱专项资金，调配专项灌溉用水，下调拉水供水价格，大幅降低农户抗旱种植成本。
7: 这几天吃醋的高温，我要种80亩的丝瓜了，丝瓜都蔫了。幸亏镇上有这个免费的取水点，我这天要拉120方左右了，真的帮了我的大忙了。
8: 我们安排专人定点巡查，定期维护设备，全面查漏监巡，全力保障用户正常用水。
5: 瓜州县电力部门启动迎峰度夏专项行动，对农业种植大棚、城区居民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精准保障农业温控设备和居民生活用电稳定。
9: 我们将持续加密高温天气线路巡检频次，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稳住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特色农业生产用电。
5: 金昌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在各道路养护作业点配齐西瓜、酸奶、防暑药品等降温物资，科学优化作业节奏，全力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守护辖区国省干线安全畅通。
10: 最近的连续高温天气是施工的黄金时间段，有助于碎石分层的快速成型，确保施工质量。虽然酷暑难熬，但我们施工过程中没有丝毫放松，严格按照规范要求作业，清扫、撒布、碾压，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确保在高温天气里守住工程质量。
5: 甘肃台综合报道。
11: 兰州大学空天科技战略研讨会暨空天科学与工程学院成立大会7月5号在兰州召开，副省长王旭出席并讲话，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晓杰致辞，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等院士专家出席活动。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学院打造成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融合的试验基地，要加快推进学科专业建设，培养输送兼具深厚数理功底、卓越工程能力和一流产业素养的空天领域复合型人才，要聚焦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学院揭牌仪式。
5: 近日，兰大医院成功为一名周末期心力衰竭患者实施全球体积最小、重量最轻的国产全磁悬浮左心室辅助装置植入手术。
12: 它的这个重量只有90克，那么这个体积变小以后啊， 植入的时候也方便，在体内的占据的地方小啊，但是功能

0: 他不见啊，是小孩还是大体重的成人，他都是能够满足要求的。
1: 据了解，最小人工心脏直径仅为34毫米，能够有效降低手术创伤，更适配国内患者的胸腔解剖特点，为术后快速恢复打下了基础。此次患者在系统性的治疗下，术后不到20天已完全达到出院标准，于7月2号顺利出院。兰州台报道。7月4号，2026年甘肃省畜禽分污处理有限空间作业应急演练在城县举行。本次演练聚焦畜禽养殖化粪池中毒、窒息等高频安全隐患，围绕违规作业情景演绎，多部门联动救援、隐患整改闭环、标准化作业示范，开展实战演练。演练中，农业农村应急消防医疗等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全面检验了畜牧行业应急救援实战能力和跨部门协同处置水平。陇南台报道。近日，夏河县大夏河桑科段重点流域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极边扁烟齿鱼，俗称小嘴黄鱼，4.63万尾，并首次为鱼苗植入荧光标记，实现后续鱼种精准辨识、生长情况动态监测追踪。甘南台报道。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5号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家邮政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甘肃台编辑报道。
2: 7月3号至5号，第13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暨长春城市电竞嘉年华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办。
1: 活动以电竞加文旅为核心，打造城市级数字文体盛会，汇聚美食、文创、潮玩等30多家品牌特展和潮流市集，同时联动城市商圈、餐饮景区同步上线票根专属福利。
3: 可能并不是说很多人是冲着这个比赛，大家只是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么游戏的一个线下的活动。
4: 我们从冬天的长春冰雪新天地开始，然后开始帮各个旅客介绍我们的冰雪经济，然后到我们如今夏天王者荣耀这个全国大赛，可以向各个外地来的人然后宣传一下我们长春的文化旅游，包括各个风土人情，感觉很自豪。
1: 此外，活动还创新打造电竞加城市漫步精品游玩线路，串联航空、汽车、电影等城市特色地标，让观众跟着赛事游长春，撬动文旅消费，链接年轻群体，激发城市活力。
5: 除了这个比赛的赛事部分，我们也推出了票根经济啊，连接了我们景区、酒店啊、商超啊，给予来到长春的年轻人啊最多的这个优惠和福利。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6: 杭州市临安区于日前启动村 K 大赛，本次大赛主题为想唱就唱，幸福畅想。大赛首场海选以临安区龙岗镇的三村联动挑战赛形式启动。
7: 怀着对乡土的这份执着，然后我也很荣幸，也很开心

0: 今天我又积极的参与在其中，感觉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享受到这种舞台带来的这种乐趣。
1: 临安区于2025年举办首届村 K 大赛，目前已经逐步成为当地知名的乡村文化 IP。今年村 K 亮点纷呈，设有村里市集，打造多个公益平台与常态化展演点位，同时设立临安村 K 梦想基金，为村民唱歌梦想保驾护航。
2: 临安的那个乡村文化现在是越来越浓厚，那么我们也希望支持村 K 这样的一个形式来支持我们的乡村文化建设。让我们的村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他们热爱的歌唱的事业里面。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3: 7月5号，第五届笔墨当潮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网络赛区决赛在四川泸县举行，来自全国多地的500余名青少年书画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青少年的传统文化素养和艺术风采。
4: 那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我们能将这些传统艺术的这种精髓，能够让我们的青少年通过不断的习练来感知学习，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培根铸魂。
3: 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开启了夏季转场工作，1200余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定居点分期分批向6个下营地进发，开启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2022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甘肃台编辑报道。近日，云南抚仙湖结束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进入开湖捕捞季。据了解，此次捕捞季主要捕捞鱼种为银鱼。银鱼属外来物种，生命周期短，每年夏季生长旺盛。开湖捕捞可有效避免银鱼死亡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开湖期间，当地严格执行捕捞许可制度，实行一船一证，严禁无证捕捞。甘肃台编辑报道。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被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不到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的第四版刊登了一条简讯。简讯的内容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一位28岁的女演员要给正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时，许多人都对这条新闻持怀疑态度。一位女演员，这能实现吗？但是几个月后，这位唱着豫剧《花木兰》进入全国人民视线的女演员，完成了这件轰动全国的大事。她的名字叫常香玉。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演员的地位大幅提升，常香玉成了光荣的文艺工作者。欣喜之余，他暗下决心，要拿出更多的精品剧目，报答给予自己新生的祖国。1950年夏季，美国公然出兵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打响保家卫国之战。次年6月的一天，朝鲜前线传来了这样一条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狂轰滥炸，伤亡惨重。这则噩耗令常香玉辗转反侧，悲愤难免。思来想去后，他拿定了主意，要用自己的演出，用自己的本事，筹措资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
1: 他和我父亲就商量，他说我们捐献一架飞机怎么样？我父亲想了一想呢，就说好啊，这个主意不错呀，可以，中。找河南人的说，这个说法就是中，咱就捐一架飞机。
0: 如今，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厅里，常年陈列着一架银红两色涂装的战斗机，机身上“香玉巨社号”5个大字，宛如勋章，傲然彰显着一位巾帼英雄、渔家卫国的担当。这架飞机型号为米格15，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堪称一

0: 性能十分优异的喷气式战机。当时购买这样一架飞机大约需要人民币旧币15亿元，对于1951年的中国民众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令人咂舌的巨款。
1: 这后来我母亲就在这个相聚社的那个开会的时候就跟大家伙讲啊，有的老艺人呢 老前辈啊不相信，说这个捐献大炮都非常不容易了，你都捐不起，你还捐飞机了，不可能的事儿。大家反正是你一言我一语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难了，不容易。
0: 旁人的质疑无法打消常香玉心中的热情。为了筹措巨款，他开始变卖自己的首饰、房屋，变卖剧社拉货用的卡车，添置一眼所需的物资。与此同时，她的丈夫陈宪章也在紧锣密鼓地编写一出新剧。在最初商量一眼事宜的时候，夫妻俩决定不再演那些才子佳人的老戏，要拿出一部以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剧目。这几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的唱段，可谓中国现代豫剧舞台上的经典。自问世以来，不知触动过多少观众的心灵。而在70多年前，常香玉正是唱着这部《花木兰》，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951年的8月，常香玉把三个孩子托付给西安市保育院后，带领香玉剧社的演职人员，踏上了筹集飞机款项的漫漫长路。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他们先后辗转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等城市，演出180余场次。每到一地，常香玉总能用她那轩昂壮丽的长派唱腔，将花木兰替父从军、保家卫国的英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荡气回肠，令观众为之动容，为之倾倒。
2: 巡回演出他的这个壮举啊，大家都传为佳话，到哪里去演出大家都支持，卖多贵的票都支持。
1: 哎，还有一些乡亲呢，拿着这个自己家这个生的鸡蛋呢，跑很远很远的路去看，到后台找着我母亲就说，哎呀，这个鸡蛋呀一定你要收下。当时我妈就说啊，你这个这么老远，你们年龄这么大，送这鸡蛋不能收，不能收，不然的话要付钱。这老两口就说那不行啊，就是让你们这个湘剧社的这些演员们，你们吃的营养一点，你们有力量，你们多演出多挣钱，捐献飞机也有我们一份儿。
3: 从路线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花木兰随着常香玉一路南下，所到之处各媒体纷纷报道。这里有一张当时演出的入场券，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写的是站位入场券，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群众们的热情是多么澎湃。地下的这些地标和路线图上的城市都是一一对应的，我们每踩到一处，相应的城市板块就会唱起来。
0: 在各地群众的鼎力支持下，香玉剧社仅用半年时间便筹集到了15.2亿余元。这笔巨款常香玉全部交予了中国人民抗美援

0: 好总会，请总会代买一架战斗机，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收到款项后，抗美援朝总会的会长亲自给湘玉剧社打来了一通电话，
1: 说湘玉同志做了一件好事，钱已经足足的够了，15亿。他念着条，2000，那个760几万，听到了没有？听到了。好，你给剧社同志们表示祝贺，我代表的是抗美援朝总会。你记了，我的头衔是抗美援朝总会会长，我叫郭沫若。
0: 郭沫若会长打来的电话，令常湘玉和剧社同仁们倍感振奋。每当想到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能够助力志愿军战士赢得胜利，大家无不欢欣鼓舞。没过多久，湘玉剧社又再次从西安出发，投入了另一场载入新中国史册的义演。2023年9月，河南艺术职业学院编排的《硝烟中的花木兰》于河南省剧院公演。舞台上，青年学生们用真挚的表演，再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湘玉剧社赤心报国的一幕幕场景。

0: 1953年2月，常香玉以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文工团第五团副团长身份，率湘豫剧社奔赴前线。在志愿军战士们生活战斗的坑道掩体内，他不顾个人安危，一次又一次地唱起花木兰，直至战争结束。
1: 是大半年的时间，那真是枪林弹雨、硝烟，这个战火、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那去像这个所有的，他可能去的地方来进行演唱、表演，那这个鼓舞大家的壮志，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讲，他真是。人家说演花木兰就是演花木兰唱唱而已，他是演花木兰做花木兰。
0: 烽火岁月中，硝烟战线上，常香玉好似与花木兰融为了一体，彰显着中华儿女的刚毅风骨。而当战争的阴云散去，爱惜如命的他又满怀激情投入了新的角色。1956年初，常香玉回到家乡，出任了河南豫剧院的院长。在这个岗位上，他边着力于培养人才、传承经典，一边尽心尽力推动着豫剧艺术的发展。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

0: 河南豫剧院里，常派第三代传人朱旭光正在排练《破红舟》。这部戏曾在20世纪50年代创下过连演15天、场场座无虚席的佳绩，可谓常派的经典剧目之一。
1: 这个戏特别吃力啊，一个是唱腔你要唱好，

武打你要打好，你要把这个戏表现穆桂英的勇敢、智慧，不怕这个艰难困苦啊，英勇的杀敌这种精神，你要把它表现出来。

0: 破红洲的剧本由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改编而成，生动讲述了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出征解去红洲之围的故事。而常香玉的表演更是把女英雄多谋善断、执法如山的风范诠释得淋漓尽致。1959年4月24日晚，在河南视察工作的毛泽东主席观看了常香玉演出的豫剧《破红洲》。演出结束后，他走到舞台前，向常香玉等演员招手致意，还专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推荐《破红洲》到全国人大会议上演出。
1: 你看，他创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像这个，我们的红白花，就是红娘、花木兰，这个白素贞、黄桂英，还有佘太君，包括那个破红洲的穆桂英等，他这些人物就是都有那种一往无前的那种勇敢的那种抗争精神，而且还有那种坚持正义、那种非常倔强的那种性格，而且还有那种非常高尚的一种爱国主义的这种情怀。
0: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香玉用一部《破红洲》唱响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旋律。而在之后的日子里，她又与时俱进，在现代戏《朝阳沟》中饰演了栓宝娘一角，并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豫剧艺术影片《人欢马叫》，在豫剧艺术的传播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现年已有90多岁的杨华瑞、王善普，曾经是河南豫剧院三团的主力演员。当年他们多次与常香玉同台演出，留下了许多的回忆。
1: 小五毛如意，
2: 就从这个照片上大家也可以认出来，那就是紧挨着毛主席呢，就是我们常演的。
0: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记录了常香玉在豫剧舞台上前行的足印。乘着时代的东风，他不仅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使豫剧从地方戏曲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还走出了国门，在奥地利、匈牙利、苏联、蒙古、朝鲜等国留下了绵延不绝的余音。后来常香玉还将舞台搬到了剧院之外，他情系人民子弟兵，每年都要到部队慰问演出3个月以上。从天山脚下到东部沿海，从大兴安岭到南疆边陲，都留下了他不辞辛劳的足迹，留下了他慷慨激越、令人振奋的豫剧唱腔，并由此产生了三三制的说法。
3: 3个月下乡，3个月到工厂，3个月到部队为工农兵服务嘛，所到之处都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啊。尤其是到部队，我妈她也成习惯了，她总要帮人家把那个桌子啊收一收啊，问一问哪几位同志他没有去看戏，没有看我们的戏啊。那然后就是哎呀。

0: 我没有去看，那一个也说我没有去看。那好，我现在就为你们清唱一段。
1: 82年，有一个现代戏是省里边抓的，叫《春暖花开》，我们就到了商丘。我们一上车，那些服务员就看中他了，就是常香玉，就是都在嘀咕。我们是坐的卧铺嘛，他嘀咕就不敢进去。常老师就突然推开门说：“你们嘀咕了，是看出来我是常香玉了，想听我跟你唱了，那我就跟你唱两句。”然后就给当场就给演，就给服务员就唱。
2: 孟家人的银花前来看我，为今儿他笑呵呵，先叫娘啊后叫爹，他那下的干活很利索，帮助我做饭这有啥活，要想的我闲的不没法说。
3: 1987年，已是64岁高龄的常香玉来到北京，参加了首届中国艺术节演出。他那以声会情、以情代声的演唱，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艺术节闭幕时，组委会为他颁发了一尊香玉杯。这尊奖杯令常香玉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把香玉杯传递下去，奖励河南地方戏曲剧种的优秀人才，岂不有助于促进豫剧繁荣？于是他自筹资金设立了香玉杯艺术奖。迄今为止，已有100余位戏曲工作者荣获了这一奖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活跃在台前幕后，为豫剧艺术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4: 希望这些年轻的同志们，你们都记住，好好的为人民服务，要叫人民从心里承认你们都是艺术家。
5: 孩子们，你看这个水花咋咋咋咋是这样啊？呀，咋吧咋吧，这不是刷凉了吗？都他。
3: 课堂上，第一届香玉杯艺术奖的得主胡美玲正在为学生示范身法。教学中，她那一丝不苟的态度，一如当年常香玉老师指导自己的模样。
6: 常老师有一句话，都是要让观众从心里承认你是艺术家。你看这句话，叫老百姓打心眼的服你，那是要靠你的本事的。所以说我现在我教我的学生都是这样，叫观众佩服你、承认你得有本事，常做念打，不能走捷径。
4: 同学们，我们豫剧啊，关于常做念打方面的东西很多，断桥里的我唱的那个杀出金山寺这一句，要唱出白素贞的悲愤的感情。

0: 在徒弟们眼里，哪怕不在台上了，常香玉也是不断地走在豫剧创新的路上，为了豫剧的发展殚精竭虑。
1: 这是吸收了河北梆子的一个旋律，吸收到我们这个豫剧的流水版里头。
2: 常老师的创新是在立足于豫剧，或者是河北梆子、晋剧，甚至京剧，他都有过借鉴。伊拉海姆《花木兰》的头四句唱腔，老太太四句唱腔就用了两个流派，他做的是非常完美的呀，是非常这个很非常高的呀，他才有这个水平啊，他只有这个这么厚的底子，他才能唱出这样的调子啊。而且他请了京剧老师来给我们这一帮子孩子排了大操，

0: 挨打，这个行军几个舞蹈啊，大型的搏斗的场面都是京剧的。
1: 电影《花木兰》中的设计桥。

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戏曲的精神面貌。豫剧艺术跨越几十年的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两代人的对话。晚年时，常香玉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在了豫剧教育之中，而在生命的终落时刻，他要子女将自己的毕生积蓄捐献给家乡的一所小学，并反复叮嘱要把豫剧世代传承下去。

0: 今天，在常香玉的故乡巩义，一座香玉小学正践行老一辈艺术家的理想，为少年儿童带来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或许不久的将来，这里就会诞生又一位豫剧大师。中原大地，常香玉的形象深入人心，常派唱腔，妇孺老幼皆能传唱，这离不开常香玉一生耕耘。无论是子女、学生、徒弟、戏曲评论家，他们心里那个对艺术执着、认真、一丝不苟的人，已经成为豫剧史上一个重要的符号。
1: 常香玉大师啊，他可能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跟中国文化的转型有关系，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关系，跟中华民族的独立有关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有关系，那也跟这个豫剧啊，作为一个地方剧种走向全国，影响世界有关系。
0: 九岁学戏，十岁登台，十三岁名满戏乡，创常派唱腔，开现代新剧，称一代豫剧宗师。从艺七十余年，常香玉始终秉持戏比天大，艺无止境的初心，不改德艺双馨、赤心报国之志向，用一生心血、满腔热忱，唱出了一位人民艺术家的追求。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摆，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0: 盘尼西林提取素。
1: 是什么药物？
0: 盘尼西林提取素是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链球菌及根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溃烂变质。
1: 防止皮肤表层溃烂？
0: 嗯。
1: 金九五夫为什么要打这种针？
0: 我也觉得奇怪。
1: 有意思。哦，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与父亲吵架返回医院之前。
1: 是这样。
0: 后来我才知道，在你来的同时，是也来到了这里。
1: 来找你的？
0: 是的。
1: 他很喜欢你是吧？
0: 嗯，他只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压力，很放松，
1: 就像什么？
0: 就像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1: 这就是我在半路遇袭

0: 是这样做简直太卑鄙了，难道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
1: 对于侵略者来说，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那场灭绝人性的南京屠杀了。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一日不离开中国的领土，我们就不要想抬起头做人。
1: 言归正传吧，刚刚我说的你能不能帮忙？
0: 首先你要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朋友。
1: 姓严，名叫严云瑶。
0: 是个女人？
1: 是的。
0: 76号为什么要抓她？
1: 特务们怀疑她与发生在浙江路的黄金劫案有关。
0: 她是你们的人？
1: 就算是吧。
0: 好，我尽力。
1: 记住，一定不要在世人的面前说出我的名字，更不要直截了当的询问严韵瑶的事情。
0: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谢谢你。哦，我该走了。
0: 不要再坐一会儿吗？
1: 不了，明天还有事情。
0: 我送你。
1: 不用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来过，明白吗？再见。
0: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2: 快快去看看吧！重症监护室送来了一个病人，他们说是
0: 什么？
2: 是你父亲啊！

0: 小天，小天，你醒醒，你醒醒啊！
1: 请你不要动他。
0: 为什么？他是我男人。
1: 这里是医院，在这里他首先是病人，请你出去。
2: 女士，还是请您到门外等候吧，有消息我会通知您。

0: 你们先出去吧。是。没事，我没病。我知道。月心呐，还生爸爸的气。傻孩子，你太年轻，也太幼稚。 你以为爸爸真的不知道这个日本女人是为什么来的？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技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做的是日本人的官儿，端的是人家的饭碗，能怎么样？只能虚与委蛇了。
1: 真的让叶双英说对了。
0: 你说什么？爸爸，难道你就不能不做日本人的官儿，离开这里到大后方去？到大后方？哼，你以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什么好东西啊？啊，与投降日本人的梁鸿志、陈群、温宗尧都是一丘之貉。我听从那边投过来的人说，国民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互相。

0: 乡情呀，我无根无基，到了重庆也只能做狱工。
1: 那也比待在这里做汉奸强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愿意做汉奸呢？
1: 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既然做了日本人的上海特别市市长，就是汉奸。
0: 哎呀，月心呐，你太年轻，很多事情还不能完全理解。
1: 爸爸，我已经25岁了，做了霞飞医院外科手术室主任，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理解呢？你这样说，不过是为自己找托词罢了。任何借口都是多余的，你就是放不下这10根金条换来的韦市长。好了，我去给你拿药。
0: 月心呐，有些事情迟早要让你知道。
1: 你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肯离开上海吗？
1: 这要您自己回答才行啊。
0: 还记得金井武夫提到的天国宝藏吗？
1: 当然记得。
0: 嗯，这批宝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离我们很近，也许近的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开上海，金井武夫为什么让大岛英之紧盯我的原因。
1: 金井武夫没有说错，你是个知情人。
0: 确切地说，我是亲身参与者。没想到吧？
1: 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此事说来话长，找个时间，我把前因后果详细的告诉你，啊。
1: 爸爸，您的身体真的不要紧吧？哎，
0: 我根本就没有病，只是为了摆脱那个日本女人的纠缠。
1: 我已经想到了。
0: 那天你走后，大岛英之正式提出要嫁给我。
1: 啊！
0: 我尽力拖延，然而金井武夫是早有预谋，恐怕很难退却，早晚会噩梦成真。因此月心，你要尽快搬回家中，暗中替我监视大岛英之。
2: 小天，小天，你醒了。
1: 爸爸，你已经可以回家了，明天我就搬回家去照顾你。
0: 好。
2: 小天，怎么你答应让他回家住了？
0: 是啊，她是我的女儿，应该与我在一起。
2: 如果我们结婚了呢？
0: 那也不会改变什么。
2: 我不要与他住在一起。
0: 我也认为你们住在一起不合适。哦，我看这样吧，我在霞飞路上还有一套房子，你可以住在那里。
2: 啊，不不不不不，我看住在一起也挺好。小天，只要你能与我结婚，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况且我与月心也没有什么根本矛盾，只是害怕会处不好继母与女儿的关系。
0: 哈，这就好，这就好啊。
2: 小天，我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明天怎么样？
0: 哎，我不是说了吗？10天，10天以后啊，我就会给你答复啊。哎，好了，去吧，我有点不太舒服，想躺一会儿啊。去吧，去吧。
2: 哎呀，那好吧。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今天审讯咖啡馆女老板严韵瑶时，张小天的表现非常奇怪。
0: 哦。
1: 当他见到严韵瑶时，吃惊地摔碎了手中的茶杯，竟然还脱口惊叫出来。
0: 惊叫？他惊叫什么？
1: 月琴。
0: 月琴？
1: 我再三追问，他却慌忙掩饰，说严韵瑶长得像他的一位故人。我再问，他就装病倒下，送进了医院。
0: 有意思，月琴。月琴是个什么人呢？明天我要亲眼见一见这个严韵瑶。
1: 张小天还在医院里，我要回去了。
0: 嗯，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0: 进来。
1: 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2: 我们找到了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的突破口。
1: 什么？这么说，你们又要试探燕双鹰？
2: 是的，燕韵瑶亲眼看见过那个歹徒。只要燕韵瑶能够指认燕双鹰，浙江路劫金案、假钞厂爆炸案，一切与猎鹰暗杀队有关的案件便迎刃而解。
1: 你为什么一定要认为燕双鹰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呢？
2: 是我的直觉。
1: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任何证据。
2: 是的。
1: 不，我不能同意。我不能冒着海军与陆军关系破裂的风险来试验你的直觉是不是准确。
2: 特使阁下，我敢用生命担保，那个燕双鹰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您了。
1: 如果你再失败呢？
2: 我愿意剖腹谢罪。

0: 阁下，我来了。
1: 姜墨君，今夜请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嘿，什么事？
1: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抛弃私人感情。
0: 阁下，究竟是什么事？
1: 燕双鹰。

0: 喂，青木君。什么？
1: 你马上到舞厅门口。
0: 好的，我马上出来。青木君。
2: 燕君。
0: 青木君。
2: 啊，
0: 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
2: 啊，燕君，我找到了一柄桃川古刀，非常珍贵。你是大行家，能不能随我同去鉴定一下？
0: 哦，现在吗？
2: 是的。
0: 去哪里？
2: 就在附近。
0: 好吧，这样
2: 行。

0: 你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
1: 对不起，燕军，我们要去76号。76号？
0: 古刀在那里啊？
1: 没有古刀，是我骗你的。

0: 严君，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再一次面对考察。
1: 什么意思？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严君，对不起，我是被逼无奈的，请你原谅。
2: 严先生，刑部长官，刑部长官，严先生，
1: 二位可真是不辞辛苦，
2: 为了早日消灭猎鹰暗杀队，再辛苦也是值得的。严先生，请吧。
1: 好，我记下鞋子。走吧。怎么，怕我跑了？
3: 哼，说笑了。严先生，请吧。
2: 请。
4: 哎呀，是是是。
0: 阁下。
5: 哎呀，燕君，久违了。
0: 多谢阁下。
5: 今天特意请你到76号特工总部。是来看一出好戏的。
1: 哦，不知道是什么好戏。
5: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1: 我非常期待。
5: 嗯，都到齐了吗？
3: 嗯。

那就开始吧。

这位老先生和女士，我也见过，还有就是你了。除此之外，再没见过其他人。

0: 看清楚了，不说实话，我枪毙了你。
1: 我说的就是实话。这几位先生中，除了你们几个，我都没有见过。
0: 再问一遍，这里有没有抢劫黄金的歹徒？不说实话，我一枪打死。

对不起，燕军，我不应该怀疑你。我可以走了吗？当然，燕先生，您请便。再见，燕军。 这下好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们不是说燕军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吗？你们不是怀疑他是抢劫黄金、炸毁？ 假钞厂的主谋吗？你们不是说过，如果再失败一次，就要剖腹谢罪？我要把你们告到军部，你们就等着军部最严厉的处罚吧。

0: 特使阁下，如果青木将此事告到军部，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 青木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妄作判断，屡次对青木和燕双鹰进行试探，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并不在于青木和燕双鹰本人，而是在于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再这样闹下去，迟早会出大事的。
0: 是是。
1: 从今天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准骚扰燕双鹰。
0: 是是
2: 是。
1: 好了，你们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对市长阁下和英之小姐说。
0: 是
2: 是
3: 是。
4: 嗯。

0: 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我做错了什么？在办公室中，那个高个子男人就是抢劫黄金的歹徒，对不对？我不认识他。200里碧水黄河，30000顷高下平湖。
1: 这里是位于甘肃省临夏州永靖县的黄河三峡。洮河是黄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流经甘肃省潞区、卓尼、临潭、岷县、临洮等地，在永靖县刘家峡水库大坝附近汇入黄河。从空中俯瞰刘家峡水库，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宝石镶嵌在群山沟壑之中。从群山之巅远眺，黄河一波碧水，洮河黄沙滔滔，两股水流相遇时，一青一黄，犹如两条巨龙在此盘旋嬉戏。当地人把这一景象称为二龙戏珠，相映成景，美不胜收。在刘家峡水库上游，坐落着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甘肃省中部的临夏回族自治州，这里曾经是通往西藏的唐蕃古道的重要通道。黄河成

S 型流经永靖县107公里，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同时，便利的交通也使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传承发展，造就了享誉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是久负盛名的甘肃三大石窟之一，这里最早的洞窟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炳灵寺石窟现存洞窟184个，雕塑776身，壁画900多平方米，在南北2公里的峡谷悬崖峭壁上，窟坎依山势开凿，三五成群，高低错落，巍巍壮观。炳灵寺石窟四周山崖，林木葱茏，鸟语花香。石窟所在的小积石山因其特殊的地质构造，加上峡谷、石柱、峰林、丹山赤壁天然石刻形象和造型，形成了雄奇壮美、飞霞流火般千帆凌厉的丹霞地貌。如今以炳灵寺刘家峡为核心景区的黄河三峡已经成为宁夏州永靖县的网红打卡地和文旅新名片。

0: 青木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妄作判断，屡次对青木和燕双鹰进行试探，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并不在于青木和燕双鹰本人，而是在于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再这样闹下去，迟早会出大事的。
1: 是，
2: 是。
0: 从今天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准骚扰燕双鹰。
1: 是，
2: 是，
1: 是。
0: 好了，你们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对市长阁下和英之小姐说。
1: 是，
2: 是，
1: 是。
3: 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4: 我做错了什么？
3: 在办公室中，那个高个子男人就是抢劫黄金的歹徒，
1: 对不对？
4: 我不认识他。
3: 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用了。枪毙他。

0: 难道我们真的错怪了燕双莹？否则颜云瑶为什么宁可丢掉性命也不指认他？是啊，在刚刚那样的生死关头，作为一般的女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的。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难道我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的那一幕，不过是个巧合？如果那个人不是青木，也不是燕双鹰，那会是谁？

0: 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改变思路。你曾经说过，兰尼帮由帮会人控制，专门进行私贩枪支的买卖，对吗？
1: 不错。释先生的意思是说，从袭击者的枪支来源入手，寻找突破口。
0: 你很聪明。
1: 我可以发动租界内的帮会分子替我们查找。
0: 非常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动手。
2: 师长阁下，我正想问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3: 对不起，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你不觉得那位严小姐很像是一个人吗？啊？
3: 像谁？
2: 几十年前死在青龙集战斗中的那位永王妃。
3: 如果特使阁下不是有着另外一副容貌的话，我会认为您就是冈原信吉。
2: 师长阁下，我希望你能明白，冈原君和我们是至交，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冈原家中看到过永王妃的照片。哦，
3: 冈原君怎么会有永王妃的照片？
2: 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几十年后竟然又见到了这张熟悉的脸，你不觉得震惊吗？
3: 是的，他和月琴长得是一模一样。
2: 月琴？永王妃的名字叫月琴？
3: 是的，花月琴。一个美丽的女人呢、啊、可惜她惨死在那场残酷的战斗中。
2: 我记得冈原君曾经对我说起，青龙集战斗结束以后，市长阁下在永王府内找到了一枚杨之玉的印章。
3: 特使阁下，您说什么？印章？
2: 是的，印章，好像叫永王之印，对吗？
3: 不瞒阁下，我从来没有听说什么永王之印。
2: 不，你不但听说过，而且这枚印章现在就在你的手中。它是开启天国宝库大门的钥匙，我说的不错吧？
3: 我已经屡次对阁下说过，青龙集战斗只是一场消灭土匪的突袭战，与您所说的宝藏没有任何关系。
2: 是吗？市长阁下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3: 这是当然。特使阁下，我再重申一遍，所谓天国宝藏不过是个传说，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我不明白冈原君告诉阁下这些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的天国宝藏是不存在的。
2: 师长阁下与青龙集的关系非同寻常，当年正是你引领孙殿英的部队突袭青龙集，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3: 是的，
2: 当年永王率部下天国卫队驻扎青龙集，目的就是为了守卫天国宝藏。他们并没有杀人越货，他们也绝不会像土匪一样抢劫地方。不知道师长阁下，这个匪字从何说起呀？呀，师长阁下想起来了。
3: 刚刚特使阁下提到了华月琴。
2: 是的，
3: 我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才与青龙集与第二任永王洪迎春恩断义绝。哦，是的，我爱月琴，却无力改变现状，

0: 使我血气方刚，年轻幼稚，满以为只要攻破青龙级，杀死红迎春，月琴就是我的了。可是事与愿违啊，最终我的莽撞害死了他。
1: 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原因？
0: 没有了。
1: 师长阁下真是个天才啊，做戏的天才。
0: 特使阁下玩笑了。
1: 师长阁下，有一点希望你能明白，天皇陛下对贵国的天国宝藏非常感兴趣，这才派鄙人前来。如果让他知道师长阁下对帝国对皇军有所隐瞒，你不妨想象一下后果会怎么样。请你一定要想好，千万不要错打了算盘。
0: 是的，我明白。
1: 还有师长阁下，银枝小姐把你们的事情告诉给了我，她说她非常爱师长阁下，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
2: 特使阁下，夏天已经答应要与我结婚了。
0: 哦，不不不，我只是在考虑。
2: 你要反悔？
0: 不，当然不是。英智小姐，你爱我，我非常感激。但是，特使阁下，您可能知道，我已经独身几十年了，早已经忘记了婚姻的滋味。不，这……
2: 你欺骗我？
0: 没有，
2: 欺骗我的感情？
0: 不，不是，
2: 我全心全意的爱你，
0: 哎，这
2: 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
0: 别哭！哎呀，不要哭，不要哭啊！啊！
2: 你是个没有良心的男人，今天当着特使阁下，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啊！
0: 你看，
1: 好了好了，英真，你要冷静。你先到里屋坐一坐，我和师长阁下谈一谈。
0: 特使阁下，您能不能劝劝英之小姐呀？
1: 英之小姐被称为帝国之花，可以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尤其是他与土肥原将军的关系非同一般。一年前在北平曾经有一位政府要员得罪了他，可在几天之后此人在家中呕吐而亡，据说此事便与土肥原将军有关系。因此我奉劝师长阁下，此事要慎重处理，否则会惹祸上身。如果你得罪了英之小姐，引来日本特务机关介入到其中，那恐怕连我也保护不了你了。
0: 当然，当然，当然，我一定尽快给英之小姐一个满意的答复。
1: 这就对了，师长阁下。好了，那你先走吧。
0: 好，
1: 我再和英之小姐谈一谈。
0: 好，那小天告辞了。

0: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手里。
1: 关于天国宝藏，他知道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尽快住进他的家里，打开缺口，找出宝藏的秘密。
0: 特使阁下请放心。

0: 双英，你怎么了？
1: 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女人的保护，心里很不是滋味。
0: 你说什么？
1: 青木将我带到76号，是和李志群带来了青鸭咖啡馆的女老板严玉瑶，让她指认我。
0: 什么？什么什么？那你怎么？
1: 我怎么还能回来？是吗？
0: 不，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用掩饰，76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当他的目光望向我时，我的心里百感交集。当时我想，如果我落入日本人和76号的手里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对付？我要怎么死才最值得？然而你能相信吗？这个女人竟然在自己的生命和我之间选择了保护我。
0: 她没指认你？
1: 我第一次感到女人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也是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竟然是那么苍白无力。
0: 像严韵瑶这样的女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哎，双英，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也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啊。
2: 我也这样认为。双英，真想不到严小姐竟然这么仗义，这样的女人应该救，值得救。对不起，我错怪他，也错怪了你。
1: 你说的也不能算错，按照隐蔽工作的纪律，我的确不应该意气用事。但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对于一个舍命保护我燕双英的女人来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们，我会全力以赴地救他出来，即使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2: 可你想到过没有，想要从76号特工总部救出被捕的人，恐怕比让死人活过来更难。也许你搭上性命也无法达到目的。双英，是不是想一想拿钱买命这条路？
1: 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任何人也不敢为了钱放走劫持日本人黄金的嫌疑犯。76号的特务们不敢，李志群更不敢。
0: 哎，有道理。
1: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即使明知这样做会枉送性命，我也绝不退缩。
2: 如果这是你的决定，那也算上我们两个。
0: 雅叔说的对，这正是我想说的。
1: 谢谢，谢谢你。
2: 你有具体计划吗？
1: 我已经托人
3: 去打听
1: 严玉瑶的关押地点，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才能潜入戒备森严的76号特工总部。
2: 76号

0: 道歉。
1: 青木君，你不要往心里去，今天的事情也不能怪你，你不需要道歉。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事情，就不去了。
0: 燕君，如果你不来，就说明与我青木彻底决裂，今后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1: 好吧，今晚6点，大师接见。

喂，哪位？是的，是我，张小姐。真的是张小姐吗？好，请她稍等片刻，我马上下来。请她等一下，我这就来。

0: 哎呀，
1: 张小姐，
0: 让你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1: 是我来的唐突，请你原谅。
0: 张小姐太客气了。张小姐怎么想起到76号来了？真是太意外了。
1: 我办完事情从这里经过，想到你就在76号，就过来了。
0: 张小姐是专门来看我的？
1: 可以这样说吧。
0: 张小姐还惦记着我，非常感谢。
1: 感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吗？
0: 是，我们是朋友。
1: 早就听说76号非常神秘，你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呀？
0: 别人不可以，但是张小姐例外。
1: 谢谢。
0: 张小姐，请随我来吧。请。张小姐，请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76号总部的执行大队。这里是一大队和二大队，上面的是三大队。
1: 执行大队是做什么的？
0: 执行大队都是实务特务，主要是负责对目标进行监视和跟踪。
1: 不止监视跟踪吧，还有绑架、暗杀。

0: 这里是机要室、分析室，还有联络室。他们主要是负责收集各种资料。这里呢，主要是与外面的线人和特务人员进行联络。哎，通讯室的主要任务是与外界联络，是这里的通讯枢纽。啊，里面有大型电台、各种信号接收器、收发报机和电话转接台，可以随时查找非法电台，监听目标的电话。
1: 哦，真是太可怕了！想一想，自己打电话时，远处有个人拿着话筒在偷听，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啊！哈，
0: 只要不做犯法的事情，就不需要害怕。
1: 嗯，那倒是。哎。施先生，
0: 嗯，
1: 听说你们抓到了抢劫黄金的嫌疑犯。
0: 是的。
1: 啊，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
0: 这个……
1: 啊，没关系的，不方便就算了。
0: 方便，很方便。张小姐，请随我来。

不过见识见识也挺好的，以前都只是听说，这次真是开了眼界。

0: 这里阴森森的，让人透不过气来。
1: 这样的地方不是张小姐这样高贵的女性应该来的。

0: 认识他？
1: 啊，不不不，我怎么会认识他呢？我只是很奇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她怎么会从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手中抢走黄金呢？
0: 她并不是真正的劫匪，我们怀疑这个女人与劫匪相识。
1: 哦，我说呢。
0: 这样吧，张小姐，去我的办公室坐一坐吧，你看好吗？
1: 好的。

0: 看起来我是球队人了。
1: 算你命好，今天我去了76号，是带我楼上楼下的参观了一遍，严小姐的确关押在那里。
0: 这个事平时阴阳怪气的，对你可好得很。
1: 什么意思啊？
0: 实事求是，如果换了我去，他只会把我抓起来，而不会巴巴地带我到处参观。
1: 严小姐关在2层审讯室的小号内，那这是我绘制的76号特工总部的图纸，对你也许有用。
0: 谢谢。
1: 你欠我一个人情。
0: 想要我做什么？
1: 等我想好了再说吧。我走了。

0: 特使阁下。
1: 准备好了吗？
0: 是的，
1: 我们进去吧。
0: 好。

特使阁下要见你，我现在这个样子，比死也就是多了一口气，因此对生死早就无所谓了。如果你们愿意好好问话，我会回答你们；否则，我不会再说一句。

0: 进来。严小姐，来，请坐下吧。
1: 它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5: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1: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
5: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

0: 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了条形码，扫码查询，丝毒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丝毒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1: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丝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呢、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丝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4: 丝毒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啊，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
1: 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

0: 九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

0: 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1: 这四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2: 四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
3: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0: 四毒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4: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四毒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四毒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碎，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这四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啊、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2: 四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

0: 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1: 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儿。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2: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是一场持续了40多年的生存之战。
1: 作为我导演的上海的决心，就是我爸爸上有吃的着。
2: 导演不参加这项工作的话，将来娃娃们吃什么？
0: 三代人扎根沙海，敢换新天。
3: 你这个共产导演要有带头的作用，去干这些事情。
0: 八步沙，接力治沙，志愿相传。
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腾格里沙。

0: 漠南缘的巴布沙曾是人人避之不及的风沙绝境。1981年，古浪县六位年过半百的老汉，用40多年三代人的接力，将沙尽人退的悲歌改写为沙退人尽的绿洲传奇。在这场治沙长跑中，有一个身份见证了巴布沙六老汉治沙精神的传承，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员。从黄沙遮天到满目青绿，三代治沙人用行动把入党志愿书上的朴素愿景一寸寸落地成真。一大早，已经73岁的郭万刚就扛起铁锹，走进广袤的荒漠中压沙种树，挖坑、下苗、压实，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像刻进骨子里了一般。
1: 这个上面，对不？干啥掏进去了？
0: 在郭万刚的童年记忆里，八步沙，出门八步即是沙。上世纪80年代，腾格里沙漠南缘风沙肆虐，农田被吞，村庄被逼，乡亲们远走他乡。
1: 我们当时的生存环境，你如果不治了这个沙漠，实际我们可以说没希望生存下去了。
0: 治住沙，活下去，这六个字成了一代人的执念。1981年，六位老汉在承包治沙的合同书上郑重摁下了红手印。
2: 住在巴布沙，吃在巴布沙，拐在巴布沙，所以我们到这里上海的决心就是我巴布沙要治了算。
0: 一句我是党员，开启了一场没有硝烟却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一头毛驴，一辆架子车，几柄铁锨，老党员们在流沙之上种下绿色希望，同时约定子孙后代必须竭力守好这片家园。
1: 父亲他是一老党员，说我们如果不参加这项工作的话，我们的土地保不住，将来娃娃们吃什么呢？
0: 1983年，63岁的郭朝明生病，无法再进沙漠，他换回了在供销社工作的儿子郭万刚。
1: 你们如果说是真正不参与的话，我们在下的这些树木啊，可以前功尽弃，也就我们几年的功夫白费了。
0: 起初满心犹豫的郭万刚跟着六老汉走进沙漠，看着荒丘渐渐冒出绿意，郭万刚忽然明白了父亲的选择，也有了留下的决心。
1: 当时那种环境下也走着不落，特别的难走。如果不是他们的坚持之力的话，我觉得巴布沙现在不是那个样子。
0: 几年后，贺中强、石银山等人也接过父辈的铁锹，成为第二代治沙人。就在治沙种树初见成效的时候，一场黑风暴让治沙前景蒙上阴影。
1: 大多数的人觉得这个散伙的时候到了，但我们的这长老啊，他一直动员我们，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越要把我们党员的这个精神要拿出来，
0: 把党员的精气神拿出来。这句话成了郭万刚内心最坚实的支撑，也在他心底埋下了向党组织靠拢的种子。
1: 从他这个我们老党员的身上，我感觉到这个我们一定要有入党，自己入党。
0: 不仅要接过父亲的铁锹治沙，也要积极向党员学习，向组织靠拢。1999年，深耕治沙近20载的郭万刚正式递交入党申请书。申请书上没有华丽的辞藻，字字皆是肺腑之言。
1: 不管多苦多累，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把我们的巴布沙治住，把土地保住，让我们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0: 这一纸志愿成为郭万刚一生的前行坐标。40年来，他带领众人治理沙漠7.5万亩，筑起10公里绿色屏障，让近10万亩农田远离风沙侵袭。入党时的承诺成为现实里的绿洲。
1: 干了40多年啊，我们看到过去的村草不是沙漠，今天一点树已经长着10多米的高了。
0: 如今沙海已成绿洲，但新的难题接踵而至，传统方式早已跟不上林场发展的脚步。

0: 沙地缺水，苗木成活率偏低，一直无法解决。更重要的是，守着绿水青山，却难以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下一步该怎么走？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我们现在的绿水青山有了，我们还要要到金山银山。
0: 和郭万刚一样，贺忠强也是接过父亲铁锹的制沙人，现在主要负责林场的经济树种栽植。多年实践中，他们发现沙生植物四翅冰凌根部可以嫁接培育肉苁蓉，若实验成功，便能带来经济效益。
1: 都是古城说了，我们可以换得起，我们沙窝也管好好了，经济收入也有了，我们这些人来也有了改头。
0: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骨感。沙漠缺水，传统漫灌方式耗水量大，浇水不及时，极易导致苗木枯死。
1: 把水尽快的浇不上的话，它的成活率就降低了。
0: 如何实现当初志愿书上写下的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的承诺？大家的目光投向了年轻的巴布沙第三代制沙人，常年在外打工的郭喜。这个黝黑瘦削的年轻人打小在巴布沙长大，见惯了风沙的郭喜憧憬着外面的精彩世界。
2: 那时候其实说白了，我也是年轻人，也上到外面去开开闯闯。从小到大是明天黄昏黑了，包括吃饭完了都是沙子，不愿意来。
0: 可巴布沙长大的孩子又怎么会舍巴布沙而去呢？2016年，郭万刚深感必须引入新的力量来解决林场发展遇到的瓶颈。
3: 秋季早林早完了啊，问他乐子不乐子，试探一下，你心就上多远他的坚持下来。
2: 他们慢慢慢慢老了，有些活改不动了，我来改。
0: 回到巴布沙，年轻人的热情带来了新的活力。去年巴布沙新建了一处水库，有了进水，郭喜决定对林场供水进行现代化改造。老经验遇上新技术，观念的碰撞在所难免。
1: 最少十五年，
4: 十五年不止。
2: 上多了好着，我只不管着接头就对了。
3: 你们今天做的那个滴灌的那个效果怎么样？
5: 今天拉上的那个这部分滴灌就效果相当好，因为这个速度啊。
0: 郭喜深知沙漠治水的门道，坚持推进滴灌工程，一步步优化管线布局，把控用水标准。林场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让郭喜大胆探索下去。大事会商，集体决策，是林场成立以来的优良传统。大家的支持让郭喜信心倍增，在与父辈们一次次磨合中，他真切感受到共产党员的担当与奉献，心中那颗向党组织靠拢的种子悄然萌发。
6: 看到这郭喜这个进步挺大的，他也有向我们组织靠拢的这个人呢，就申请入党，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织里面来。哎，小伙子挺高兴得很。
0: 2023年。郭喜写下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2: 作为巴布沙第三代制沙人，我要学习先辈们的精神，让沙漠变绿洲，变荒漠成家园。
0: 跨越40余年，三代人的入党申请书字句不同，初心如意。从前辈手中接过信仰，用年轻人的方式守护家园，党员的精神血脉在沙海之中代代相传。就如当年种下的那棵老榆树，如今枝繁叶茂，新绿勃发。
3: 这一棵榆树啊，它是我们1978年啊老人们种的，这也是巴布沙的第一棵树。现在一切啊不那么好了，8月份还有瑟瑟花，花苞花，红绿花都出来了。
0: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巴布沙，总书记申请嘱托。让绿色的长城坚不可摧。那时三代人已经累计制沙造林超过28万亩，林草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到70%以上。
3: 总书记亲切地说，你们这代人几十年的建树很不容易，你们就是新时代的入工，时代的楷模，尽了非常的激动。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要更进一步发挥好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带领我们。

0: 我的群众把巴布沙织得好，守护好。
1: 如今的巴布沙滴灌节水，生态产业落地生根，真正实现了沙退绿进民富。三代治沙人，三代共产党员，以入党志愿书中的初心勇担使命，把荒漠变成了幸福家园。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道德纲领，
2: 拥护道德纲领。
1: 铿锵誓言代代相传，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一纸志愿，一世坚守，三代共产党人以信仰为根，以实干为壤，在巴布沙用汗水和心血谱写了一曲让沙漠披绿生金的时代壮歌。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3: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4: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3: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5: 同学们
3: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6: 快走！
3: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3: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0: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任振赫主持会议。
1: 省政协融媒体矩阵开通上线。
0: 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创新业态发展，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蓝洽会举办至今，已成为甘肃招商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蓝洽会平台优势，我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签约项目从纸面协议落地为发展实景，一大批项目投产见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总投资2.8亿元的玉门市现代含汉产业园是第31届蓝洽会签约的重点农业项目。从一纸招商协议到千亩现代农业园区，该项目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次年见效。
3: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了与风电安全距离的问题和园区用水难等困难时，政府也是领着我们呢多次协调沟通，通了暗管，一个一个呢逐一解决。没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帮办、代办、拧着办，我们的项目就没有这么快、顺利的建成。
2: 当地推行帮办、代办、领办全链条服务，对蓝洽会1元以上重点项目配备专属管家专班，为企业扫清落地堵点，用实打实的服务诚意留住客商、赋能产业。
4: 今年以来，我们畅通线上线下企业服务渠道，组建由281名首席服务专员、586名一线服务专员组成的专业服务队伍，做实做优社企诉求高效闭环解决机制，以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的保姆式服务，破解企业急难愁盼。
2: 甘肃深入实施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连续开展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提质增效年、全面提升年行动，强化项目要素保障，省地贯通，部门协同推进，解决问题2183个，保障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实施，常态化落实包抓联、六必房等机制，解决涉企问题近1.7万个，持续再造审批流程，精准落地惠企政策，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借助蓝洽会平台，甘肃继承鸿运玻璃有限公司与成县人民政府成功签约总投资2.45亿元的年产7万吨门窗玻璃深加工制造项目，填补了成县及陇东南地区高端玻璃深加工产业链空白。
5: 相关部门高效解决我们用地建设、审批、配套等各类问题，从项目正式招商对接到落地建设，再到全方位投产，整个过程仅仅用时11个月。
6: 拓宽进出园区道路，主动协调自来水免费接入，生产用电以行业最低价和最短时限接入，全面保障了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
2: 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让项目落地快，更让企业扎根深。总投资17亿元的甘肃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无害化处置项目是蓝洽会引进项目，企业扩产布局2期新能源材料碳酸锂项目时，因工艺调整导致土审和施工许可证办理相对滞后，工期吃紧，当地政府主动帮办，迅速打通堵点。
7: 从企业角度讲，应该要尽快地投入工程建设，虹口区政府安排虹口区住建局协助企业呢办理土审和施工许可证，要求住建局的安全质量监督站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提前介入严格安全质量监督，办证时间大大缩短到1个月多一点。
2: 目前项目总公司浙江工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已在甘肃投资5家公司，累计投资38亿元。从全省优化营商环境3年行动实施到今年

0: 年启动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营商环境的变化让扎根陇原多年的老朋友深有感触。
1: 我们公司是2020年三月落地咱们甘肃政府机关，的确做到了无事不到、随叫随到和说到做到，在政策扶持指导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感觉呢，一是放心，对后续的发展应该也是充满着信心。
0: 十四五以来，近五届栏价会签约项目开工率达76.92%，资金到位率45.53%，已建成投产项目2320个。栏价会的平台效应与营商环境的服务效应同频共振，正持续转化为驱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2: 省政府今天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任正赫主持会议，并领学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章节。
0: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学习，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对党绝对忠诚，深切感悟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壮阔实践，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锤炼精神品质，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发展，不断增强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要砥砺实干担当，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3: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抓实抓细防汛抗旱，深入实施强工业行动，加快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审议通过甘肃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实施方案和2026年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安排计划。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完全的准备、最扎实的工作应对最极端的天气，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放大财政加金融撬动效应，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责任，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督促各类开发区园区把准功能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要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用足用好省级预算内基建资金。会议讨论了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法制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决定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2: 省政协融媒体矩阵7月6号开通上线。
0: 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并启动融媒体矩阵，省政协副主席何伟宣布融媒体矩阵正式开通。秘书长黄泽源致辞，此次全新上线的省政协融媒体矩阵，构建起一报一刊、两网一端、多维多号全媒体传播架构，涵盖民主协商报、数字期刊、甘肃政协网、民主协商新闻网、协商 APP、 甘肃政协发布、团结路1号微信公众号以及抖音、今日头条等第三方平台账号，实现报刊网端号互联互通，信息共

共享一体运维，矩阵精心打造提案之声多彩陇园会、文化会客厅、乡村振兴行、招商进行史、委员风采录等特色品牌栏目，拓展新闻加政务、新闻加服务、新。

0: 提升平台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以高质量宣传赋能政协高水平履职，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甘肃台报道。
1: 盛夏时节，陇原大地风光正好，活力迸发。我省各地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优质的生态资源和独特的丝路文脉，以文塑魂，以旅富民，全方位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红色沃土新火船，初心如磐启新城。在沁阳南梁革命纪念馆、张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游客们驻足参观珍贵史料与革命文物，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奋斗精神。
3: 通过这次红色研学活动，我走出课堂，走进红色热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的无私奉献、不畏艰难、敢于拼搏的精神。
4: 作为红色历史的守护者，我们坚持尊重事实，深耕史料，讲好丝路军故事，让悲壮历史成为砥砺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
2: 夏日的酒泉阿克塞大坝图村丹霞地貌色彩斑斓，层峦叠嶂，尽显西部山野秘境之美。甘南路区赶海湖景区客流稳步攀升，省内外游客纷纷前来观赏湿地风光，实地感受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丰硕成果。
5: 今年夏季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游客的生态保护和文明出游意识明显提升，我们也会积极宣传湿地保护知识，引导游客文明游览。
2: 以文青旅聚人气，特色宣传拓品牌，玉门市创新举办边塞文化研学游园吃会，大家沉浸式感受千年边塞文脉，实现文化传承与研学实践深度融合。
6: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我觉得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提高我们的文化水平，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到玉门的文化。
2: 与此同时，如以甘肃清凉盛夏文旅宣传活动走进天柱，全国各地媒体记者、文旅达人通过实景直播、短视频推介等方式，全方位展示雪山草原风光、非遗民俗和高原特色农产。
7: 这里的天气非常的舒适，来这里真的很不错。河西门户多彩赞香，欢迎我，也欢迎你们。
2: 甘肃台报道。
8: 沿着黄河看中国，融媒体报道甘肃篇近日圆满收官。报道团队深入全省11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开展行进式采访，全方位展现了大河安澜、文脉更续、产业向新、丝路焕彩的新时代黄河两岸新风貌。
0: 黄河九区首区洛陇，913公里的黄河干流横贯陇原，滋养一方沃土，孕育千年文明。本次融媒体报道由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统筹指导，省市多级联动推进，推出系列优质原创内容，全网总浏览量突破4000万人次，有效擦亮甘肃炎黄发展名片，全方位展示了新时代甘肃的发展蜕变与勃勃生机。守护大河安澜，陇原久久为功，甘肃持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马驹草原治沙复绿，水源涵养持续增强，嘎海湿地水清鸟归，生态稳步向好，高兰黄河峡谷山丹马场持续完善生态防护体系，持续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让黄河上游生态底色愈发鲜亮。千年黄河文脉在陇原大地活态更续，马家窑彩陶诉说远古大河文明，炳灵寺石窟、嘉峪关关城得到精细化保护修缮，沁阳香包、宁夏花儿等非遗技艺守正创新，代代相传。丝路与黄河交融的独特文化魅力，借助融媒体传播走向全国。依河而兴，向心而行，依托黄河滋养，我省炎黄产业迭代升级，民生福祉持续增厚。沁阳抢抓东数西算机遇，打造数字新引擎，天水特色邻国产业迈入数字化标准化发展新阶段，兰州黄河风情线文体文旅深度融合，黄花滩生态移民区借黄河活水赋能乡村振兴，群众安居乐业，幸福画卷在黄河沿岸徐徐铺展，新时代陇原儿女持续守护大河安澜，深耕文脉传承，聚力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黄河流域甘肃段永续发展的崭新答卷。 甘肃台。

0: 报道。
1: 在通渭县，78岁老党员许志刚与双胞胎弟弟许志强坚守汉源58载，自筹资金义务植树8万多株，绿化荒山400多亩，让昔日的荒山秃岭蝶变生态绿洲，示范带动乡亲互绿兴家，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汉源愚公。
0: 盛夏，汉源上晨光初露，许志刚、许志强兄弟俩简单用餐后，便扛起铁锹，开启每日的巡山护林工作。58载寒来暑往，风雨无阻，兄弟二人植绿护林的脚步从未停歇。
2: 以前这里是没有允许过说，就是光秃秃的，叫这里干给嘛。这个给头就是纯粹的，我是凑合着干着不着。这个背时是特别，或者背时厉害，或者得干得起哈，能这会。
0: 通渭县榜罗镇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问题突出。1968年的一场特大暴雨，让乡亲饱受灾害。年仅20岁的许志刚下定决心，植树故土，绿化荒山。面对重重困难，兄弟二人从不退缩，每天攀高走低，在半山腰挖坑培土，栽苗护绿。为了实现连片造林，他们主动让出自家的肥沃良田，置换邻居闲置的陡坡荒地，整合零散土地，一点点扩大绿化面积。
3: 亲眼看见他们在正月初一二别人过节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沟边上的那个干根了上，就是咱们农村有根了啊，然后是他们拿着切下镢头，拿着是那个烂串串子、泥泞子，把那个苦圈油垫起来，重新来栽树。
0: 58年来，许志刚带领着弟弟迎难而上，默默坚守，倾尽家中积蓄投入造林事业。2019年，71岁的许志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担当生态管护、乡村公益职责。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弟弟许志强一心向党，立志终身植绿奉献，服务桑梓。凭借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植绿壮举，刚强兄弟获评 CCTV 年度三农人物。
2: 现在是水土保持吃了，食人吃的食得了，或者人的环境是好了，气候啊变得好了，人的精神吃都得就好了。看这世上人的这欣赏是十分的满意的贡献。
0: 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许志刚也收获了各级认可与乡亲们的信赖。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荒山治理、植树造林行动中。
4: 树长得这么好，老人快80岁了，每天还是起早贪黑栽树护林啊，作为后人啊，传承下去啊，不能让老人的心血白费啊。
5: 许志刚同志和弟弟许志强51载植绿荒山，用坚守所住黄土、守住家园，充分彰显了一名普通党员的初心本色。在榜样的感召下，全镇织女护女蔚然成风。我们将组织党员学习汉源愚公精神，持续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人居环境整治，全力绘就一句一业和美乡村新图景。
0: 甘肃台报道。
6: 近日，甘肃省重离子治疗系统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已建成全国领先的重离子治疗高地，设备保有量位居全国首位。依托国之重器技术优势，省卫健委优化布局，支持5危肿瘤医院及兰州院区构建兰州5危双中心协同发展格局。目前，全省已有2台重离子治疗设备获国家配置许可。5危肿瘤医院重离子中心作为全国首个临床应用基地，累计治疗患者3000例，服务覆盖全国，并吸引10余国患者就诊，品牌影响力走向国际。在人才与科研方面，我省依托专项计划集聚国内外优质医疗人才，获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聚焦多种恶性肿瘤及顽固性良性疾病开展临床研究与新型疗法，多项免费科研诊疗项目已落地。同时，甘肃持续推动重离子技术创新，多款原创设备及自研技术投入应用，并联动高

0: 高校、院所、医院开展协同攻关，不断夯实重离子医学诊疗与科研创新实力。甘肃台报道。
1: 眼下全省多项体育赛事同步进行，篮球、排球、足球赛场好戏连台，群众体育与青少年竞技赛场同步升温，尽显陇原运动活力。
2: 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西部赛区决赛日前收官。作为本土热门群众篮球赛事，各支队伍激烈比拼，历经六天多轮比赛角逐，最终八支优秀队伍晋级出线，将代表西部赛区参加全省总决赛。与此同时，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排球甲组比赛近日在定西开赛，全省各地区13支代表队、237名青年小将同台竞技，利落的电传、强力扣杀展现少年拼搏风采，赛事也为我省挖掘排球后备人才搭建平台。本土陇超足球联赛第四轮激战不断，庆阳坐镇主场迎战陇南，双方比分焦灼，最终庆阳队2-3惜败。白银主场迎来对决，白银队全力奋战，以2-4不敌临夏队。球员们全力拼抢，主场氛围热烈，尽显本土足球烟火气。甘肃台报道。7月6号，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智慧京城，产研共融”兰州大学校地企协同合作交流会在兰州举行。现场举行了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合作共建签约，并为酒泉和白银两个兰州大学校友经济示范基地揭牌，发布了12个学校最新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涵盖计算机、机器人制造、医药研发等多个领域。7月5号，2026生产力变革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会议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围绕消费变革、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特色优势产业升级、数字经济与高原经济融合等内容展开探讨，为高原地区生产力变革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记者从兰州铁路局了解到，6月22号，兰州北车站单日出入车办理量达32,052辆，刷新建站历史记录。据了解，去年该站扩能改造完工后，车站新增16条古道，有效破解运输瓶颈。近日，高产玉米品种超高产发展路径研讨会在兰州举行，来自国内专家聚焦玉米单产提质增效、破解品种选育、两种繁育、农资配套等技术难题，积极探寻玉米从高产向超高产跨越的有效路径。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凉州公安光伏生态警护室护航治沙一线。
5: 我们以园区警务室为前沿阵地，联合治安警力全天候驻守巡逻，第一时间处置园区各类警情。
0: 网红音乐小店暗藏侵权陷阱，
6: 当事人曹某某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会复制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售卖他人音乐作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
0: 巧用活封活扣柔性保全举措，妥善化解一起高新企业工程尾款拖欠纠纷。
7: 始终秉持善意文明的办案理念，创新采用活封活扣的保全方式，允许企业及时使用查封的核心生产设备，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武威市凉州区九墩滩光伏治沙园区，昔日的戈壁荒滩如今呢已经变身绿色能源基地，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正同步推进。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整合园区警务室、森林、治安等多警种力量，扎根大漠一线，联动开展巡逻防控、企业服务、游客引导、野生植物保护等工作，织密园区安全防护网，为光伏治沙产业筑牢平安根基。
1: 走进园区，连片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沙生植被顽强生长，点缀其间。这里既是新能源产业阵地，也是重要的生态治理区。面对园区地域广袤、治安防控与生态保护双重任务并重的实际情况，凉州公安创新警务模式，多警种拧成一股绳，全方位守护园区秩序与生态安全。每天，光伏治沙园区警务室民警和治安大队民警都会开展全域巡逻防控，车巡、步巡加上无人机巡检三种方式穿插配合，紧盯光伏设备运维、企业生产作业、游客游玩等关键环节，逐一排查安全隐患，及时疏导人流，化解纠纷。遇到来游玩的游客，民警们会耐心劝导，提醒大家爱护设施，远离危险区域，共同维护园区环境。
2: 我们以园区警务室为前沿阵地，联合治安警力全天候驻守巡逻，第一时间处置园区各类警情，疏导现场秩序，服务企业群众，切实把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保障园区生产生活秩序平稳有序。
1: 护航企业发展，民警们也是实打实的干。治安大队民警联合园区警务室，定期走进园区各光伏企业，上门了解生产经营中的治安需求，帮助企业完善内部安防机制，排查整治生产安全隐患，涉企纠纷、设施损毁这些问题，民警依法快速处置，用精准的警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安心搞生产。
2: 我们聚焦园区企业安全生产和治安保障需求，强化两企联动，靠前服务，严厉打击各类扰乱企业生产秩序、侵害企业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筑牢园区治安防控体系，为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
1: 园区里的生态保护同样马虎不得。针对沙漠野生沙生植物保护，森林公安民警和园区警力联手，加大对园区及周边生态区域的巡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采挖、破坏野生植物、破坏沙漠生态环境等违法行为。同时，民警们还深入企业，面向游客宣传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提升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治沙成果。
2: 我们紧盯沙漠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加大生态巡查执法力度，依法严惩破坏野生植物、损毁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同时加强普法宣传，引导大家共同参与生态保护，全力守护光伏治沙园区的生态安全，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1: 在多警种联动守护下，园区治安秩序持续稳定，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企业生产运营平稳有序，赢得了园区企业的一致认可。
3: 民警经常深入园区，既保障了我们企业生产安全，又守护了园区生态环境，不管是治安问题还是生态相关问题，都能得到快速解决，让我们这里发展

0: 更有信心更安全。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园区巡防布局，细化管控措施，补齐防控短板，常态化开展安全督导和社企服务，同时持续深化警种协同联动，健全常态化联防共职机制，致密立体化全覆盖治安防控网络，通过精准防范风险，精细服务企业，全力护航官服产业稳步发展，为凉州生态治理与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从戈壁荒滩到蓝海绿洲，一座光伏生态警护室折射出的是治理思维之变。警察不再只是治安的守护者，更是产业发展的助推员，生态修复的守夜人。警力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生态转，多警种联勤联动，把平安触角延伸到每一块光伏板，每一株杀生植物。凉州公安点亮的这束光伏警护之光，不仅照亮了园区，更照亮了沙漠腹地绿色发展的未来。在某网络平台，一家名叫缪斯主题音乐工作室的小众店铺靠着定制合集音乐走红，各类精选歌单车载合集音乐明码标价售卖，订单源源不断。那么在不少网友的眼中呢，店主曹某某只是做音乐资源整合的小生意人，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看似稳赚不赔的线上生意被国家版权局的一条督办线索盯上了。
3: 如今数字音乐走进大众日常生活，电商平台上靠打包售卖合集音乐获利的网店遍地开花，不少经营者摸准车主音乐爱好者想要低价集齐曲库的消费心理，以整理资源精选歌单为噱头做生意。但在行业快速扩张的同时，版权法律盲区也随之而来。
4: 我们接到国家版权局交办的案件线索，反映空中区曹某在某网开设的缪斯主题音乐工作室对外售卖侵权盗版音乐作品，涉嫌侵犯了他人著作权。接到线索后，我局第一时间成立办案专班，联动平阳市公安局、崆峒分局开展协同核查。
3: 前期摸排中，执法人员发现一个反常细节，店铺销量数据看似亮眼，但大量订单交易痕迹异常，部分成交记录疑似刷单注水。曹某某口中合法整理的音乐资源到底从何而来？看似普通的资源整合生意，为什么触碰了法律红线呢？
4: 经过我们调查呢，当事人曹某在未取得任何音乐作品著作授权，未公示相关授权资质的情况下，私自下载各类音乐作品，通过电脑软件进行编辑、汇编、合成后，在某网开设的店铺里公开对外销售。
3: 经过多轮线上溯源、线下实地核查，曹某某的侵权牟利路径被完整还原。当事人曹某某在未取得任何音乐作品著作权人授权、无任何公示资质的前提下，通过各大音乐平台私自下载海量单曲，借助音频编辑软件对原曲进行裁剪、拼接、汇编、重组，打包做成车载歌单、主题合集等产品，在网络平台明码标价，面向消费者公开售卖获利。
5: 针对当事人刷单虚假经营额的问题，我们逐条核验凭证，剔除虚假交易，精准核定违法金额，同时对接两大音乐著作权协会开展权威核查，确认当事人无任何合法授权，形成完整有效的证据链条。
3: 从零散剪辑音乐打包售卖，到短视频随意截取背景音乐商用，当下大量互联网小微商家深陷版权认知盲区。本案作为网络音乐汇编侵权典型案例，清晰划定了一条法律红线：商用不等于随便拼凑，任何用于盈利的音乐剪辑、汇编、传播行为，必须事先取得著作权方书面授权，不存在少量剪辑就免责的法律例外。
5: 当事人曹某某未经著作权许可，擅自汇复制、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售卖他人音乐作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侵权事实清晰，证据链条完整准确，结合当事人案发后主动整改、下架全部侵权商品的从轻情节，我局依法对其作出

0: 出警告，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没收涉案作案设备，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
1: 小小的网店，一笔笔不起眼的歌单订单，背后牵扯着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未经授权商用他人音乐作品，本质是对知识产权的侵害。本案的查处不仅让经营者付出了经济代价，也给全行业敲响了警钟。网络不是版权法外之地，摒弃拿来即用的侥幸心理，合规取得版权授权，才是互联网内容经营的长久之道。巧用活封活扣，柔性保全举措，妥善化解一起高新企业工程尾款拖欠纠纷。
2: 始终秉持善意文明的办案理念，创新采用活封活扣的保全方式，允许企业及时适应查封的核心生产设备。
1: 矛盾顺利化解，企业得以轻装上阵。
3: 我们的法院和一些政府部门给我们这个营造了这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当地生存发展。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东江县人民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创新调解处置方式，巧用活封活扣柔性保全举措，妥善化解一起高新企业工程尾款拖欠纠纷，既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又挽救了经营遇困的高新技术企业。
4: 落户在临夏州东江县经济开发区的这家科技企业，是当地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初创企业，主打钠离子电池研发生产。2024年，企业与一家省外建设工程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由对方承接厂区项目建设。工程完工后，双方因1,000,000余元工程尾款产生矛盾，多次催款无果后，施工方于2025年9月提起仲裁，并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要求查封冻结该科技企业资产及银行账户。
3: 当时这个情况，如果他还把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那就直接会造成我们整个项目烂尾掉了，那就是相当于我们投资人的钱就打了水漂了。
5: 财产保全如若全面落实，看似能够快速保障债权人权益，却给这家高新企业带来停产的困境。该企业主营高新锂电相关产品，行业市场时效性极强，生产线运转、设备升级研发均需要持续资金投入。一旦核心账户与生产设备被全面查封冻结，企业资金链将彻底承压，生产停滞、供应链断裂随之而来，最终极有可能陷入停产倒闭的困境。
4: 纠纷发生后，东江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第一时间上报情况，县综治中心迅速统筹法院等部门，组建专项调处小组，上门走访摸排实情。
6: 接到该企业的诉求后，我们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了分析研判。鉴于该案属于跨省涉企业纠纷，关乎到了两家企业的生存发展与辖区的产业经济稳定，我们快速统筹调度法院等职能部门，组建专项纠纷调处工作小组，靶向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4: 工作人员深入生产车间，核查设备，走访员工，全面掌握企业经营状况。法院经过综合研判，了解到企业并非恶意拖欠款项，而是初创阶段研发投入大，流动资金紧张。
5: 企业手握稳定生产订单，核心技术具备广阔市场前景，拥有持续经营与债务偿还的基础条件，而申请保全的建设工程公司核心诉求也并非刻意施压逼停对方企业，而是防范资产转移风险，尽快收回工程款项。
4: 考虑到企业手握订单，技术优势突出，彻底查封设备和账户极易造成项目烂尾、企业倒闭。法院决定打破传统办案模式，启用柔性保全方案。
5: 我们这个设想的这个活封活扣对企业进行这个查封、冻结，就是把这个企业的核心技术设备，就是不去查封，让它继续生产，然后就是把这个它辅助性账号进行了动态监管。
4: 所谓活封活扣，就是在依法查封资产的前提下，允许企业继续使用核心生产设备。

0: 位，开展正常生产调试与技术改造。
1: 我们在办理这些财产保全案件时，始终秉持善意文明的办案理念，创新采用活封活扣的保全方式，允许企业及时使用查封的核心生产设备维持经营，为困境企业保留造血功能，这才是实质性化解纠纷的最优解法。
2: 这些机器设备是没有把它封死掉，就在这些查封期间，我们还可以进行生产调试，跟技术改造，可以保留我们的一定的生产能力的这种查封方式，所以说让我们当时那段时间也可以再继续再推动这个工厂里面的这些工作。
0: 与此同时，调处小组采取背靠背疏导加面对面协商的方式，双向开展调解工作，一边向施工方解读企业现状，讲明一刀切保全的负面影响，一边督促科技企业正视债务，主动筹措资金还款。
3: 他在保证正常还款、正常生产的前提下，要出具书面材料，保证能这个生产的过程中把多余的这个生产效益产生的这个资金，按照专注工程公司的需要，他们规定的这个还款数额逐步就完成还款。按照这个标准，做出了书面承诺之后，我们的法院也对他们的银行账户，然后生产过程这些都是进行了动态监管，建筑公司也同意这种，所以说我们进行了调解加动态保全的这种措施，对企业对这个建筑公司做了保全，然后进行了多轮的调解，所以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0: 在多方耐心斡旋下，两家企业最终达成和解协议，科技企业承诺分期清偿全部工程尾款，施工方主动撤回仲裁申请，并申请解除财产保全。
4: 调处小组经过前期详细了解了两家企业的现状，灵活调整保全措施，强化双方沟通引导，推动问题实质化解。本案从采取活封保全到达成和解，再到快速解封，仅仅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不仅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解封成本，也有利于挽救具有价值的困境企业，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做到多赢、双赢、共赢。
0: 这一场纠纷一度让新能源项目陷入危机，企业经营、行业口碑都受到影响。如今矛盾顺利化解，企业得以轻装上阵。
2: 这是东乡县人民法院以及经济开发区给我们协调牵头，还有包括推动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就是其实让我们整个心都变得很踏实，因为觉得说我们当地有这些一些我们这些法院还有一些政府部门给我们这个营造了这个良好的营商环境，让我们可以安心的在当地生存发展落地项目，好好的办企业这个是也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企业来讲，我们是很欣慰的地方，也是继续在当地那个做企业的一个最有信心的一个来源。
0: 这起案件是东乡县法院善意文明司法筑起纾困的生动实践，用柔性手段化解刚性矛盾，既依法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又保住优质市场主体，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1: 下一步，我院将持续总结起来此类柔性解封典型经验，坚持抓前端治胃病的治理理念，将柔性调解、灵活保全的办案思路融入社区纠纷处置全过程，持续深化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统筹平衡法律威严与司法稳定，精准落实筑起纾困各项举措，让人民群众和各类市场主体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与司法温情。
5: 法理有尺度，司法有温度，从刚性执法到柔性服务，从简单办案到源头解分，东乡县政法各部门以实际行动护航市场主体发展，一件暖心举措，一次务实调解，持续擦亮法治化营商环境名片，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也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司法力量。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来看这样一个案例。

0: 王某和李某二人关系较好，李某因家里装修缺钱向王某借款20000元，当时呢没有写纸质借条，王某直接通过微信转账把钱转给了对方，双方口头约定半年后归还，到期后呢，李某一直找各种理由拖延，拒不还钱，甚至刻意回避沟通。那么王某手上只有微信转账记录和少量的聊天记录，这种情况能否认定借款关系成立？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来解答。
1: 王某可以维权，但需提供微信聊天记录中体现李某明确借款意思的内容，形成完整证据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原告仅依据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不能证明的，法院可以认定原告主张成立。
0: 对方一直欠钱不还，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可以最快地追回欠款呢？
1: 最快途径是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民事诉讼法第227条规定，债权债务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支付令，经法院审查符合规定的，在受理后15日内向对方发出支付令。对方不提异议又不还款的，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也可以考虑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周期更短。
0: 好的，感谢程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2: 7月1日起，我国社会救助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酒泉市民政部门启动九级男权立柱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月活动，工作人员围绕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临时救助及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专项救助政策，向市民细致讲解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和救助标准等，确保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夏季畅安行动开展期间，录取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巧借乡村民俗运动会契机，深入洮河沿线各村组开展美丽乡村型交通安全宣讲，民警辅警结合农牧区出行特点，向现场群众讲解农用车违规载人、超速酒驾、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以案说法，普及出行防护知识，切实筑牢乡村道路安全防线。近日，武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走进辖区高层小区，对社区及物业人员开展消防培训与实战演练，宣传员讲解高层防火要点、电动车管理、逃生知识，并剖析火灾案例，现场实操灭火器、防毒面罩与消火栓使用，逐一纠正操作动作。活动旨在提升物业人员防火履职与应急能力，筑牢高层住宅安全防线。
0: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会用起爆器吗？
1: 会。
0: 你带着起爆器回到监视室中，
2: 回去后留心发报机的动静。
0: 你只要听到西塔呼叫二号，懂了吗？便立刻引爆炸弹。
1: 西塔呼叫二号，便引爆炸弹。
0: 我能相信你吗？
1: 放心吧，我别无选择。

0: 窝，我是狼窝，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
1: 狼窝，一号地区正常。
0: 二号地区，
2: 二号地区正常。
0: 三号地区，三号地区，听到了吗？
3: 三号地区正常。
0: 四号，四号地区，
4: 四号地区正常。
0: 五号，五号地区，
5: 五号地区正常。
0: 十

0: 什么？我哥在这里啊！你呀，真是沉不住气，还是燕双鹰最了解你。他对我说，告诉谁都行，就是先不要告诉小锦帝。
1: 切，小看人。

0: 你们的手臂都没有绑住啊，
1: 我们的手上绑了个活扣，一拉就开了。
0: 用匕首把所有兄弟的绳子都割开，发给他们武器，只要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我们就立刻动手。

0: 报告情况，请各地区报告情况。一号地区，一号地区，忙活，一号地区正常。二号地区，
1: 像是步话机。
2: 二号，一切正常。
1: 这里怎么会有步话机？是啊，真是怪啊。走，过去看看。
0: 四号地区，四号地区正常。五号地区，五号地区正常。十分钟后联络。
3: 所有的布置都已完成，各区的通讯也很畅通，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
4: 明天就在报纸上登出寻人启事，接下来就等着燕双鹰来送死了。

0: 怎么回事？
1: 李会长、杜老总，你们看，有人闯入一号地区的第二车间了。
2: 不可能啊，叶秋英还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1: 空气的风阻系数已经发生改变，有闯入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3: 狼窝，狼窝，我是一号地区第二车间，有闯入者，有闯入者。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2: 难道真的是叶双鹰？
3: 狼窝，狼窝，
4: 对叶双鹰来说，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3: 狼窝，狼窝，有闯入者，有闯入者。
4: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我是狼窝，命令各火力点随意射击，随意射击。

0: 一号一号，我是狼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1: 狼窝，狼窝，闯入者已解决，闯入者已解决。
2: 嗯，怎么样？
0: 解决了。
3: 叶双鹰，
0: 除了他，谁还会闯入杀之者间？啊，我去看看。嗯啊，一号一号，命令各火力点原地待命。我们马上进入车间查看，马上进入车间查看。
1: 狼窝，狼窝，收到，收到。嗯。

0: 我朗莫，我是杜马，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我已经离开一号地区，启动震动监测器，
1: 启动震动监测器。
2: 是。